0: 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一名专研维吾尔族医学的，很高兴的又和大家准时相约在一起，我们讲一讲眼病知识，聊一聊心里话。很多人啊都觉得眼科医生的工作很好，甚至啊社会上流传一句话，说是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认为眼科医生的工作又干净又轻松。其实啊，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不管在哪个科室哪个岗位都是一样的，都需要把病人放在首位，救死扶伤，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眼科日常工作也是挺繁重的，因为现在眼病的患者非常多，原来出门诊的时候啊，病人都是从早晨看到晚上，而且可以肯定，随着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眼病患者以后会越来越多，老年性眼病也会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但是呢，我们还要看到现在老年眼病知识的普及率是很低的，老年眼病科普这一块工作是非常缺乏，很多老年人啊都是在无知中发病，在无知中失去光明。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作为一名医生呢，我能做些什么呢？而且我在眼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接触的眼病患者们始终信任我，把自己的眼睛健康托付给我，在治好眼病后又把我牢记在心，一直在感谢我。面对这样真挚的感情，除了好的继续为大家服务，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所以啊，我才在退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眼病公益知识推广道路来，特别是在全国媒体上主讲西域光明栏目，宣传眼病相关知识和治疗方法。因为只有咱们患者了解眼病，才能战胜眼病，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会带领大家通过正确的方法让眼病得到康复，也让心里的苦闷、治不好眼病的绝望、对失明的恐惧都成为过去。
2: 真的呀，听完胡老师您那一番话呀，我觉得医生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职业哈，不仅为患者解除病痛，还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让患者是过上新的生活呀。
3: 是的，你看啊，就在前几天，我们还有一个来自山西的眼病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呀，胡老师啊，真的是感谢您，您啊不只是治好了我的眼睛，救了我这个人呐。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这位眼病患者55岁。

0: 别看他岁数不大，但是这个糖尿病是有十多年了，发现有高血压病呢，也有5、6年了。在得病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啊，他始终坚持吃降压药、降糖药，也坚持控制饮食，这血压、血糖的指标控制的还不错，还挺好。可是就在2年前的一个冬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啊，突然呢，这个眼前就一黑。看东西啊，越发的不清楚了。去医院一检查，发现这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我们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一种很常见的并发症。加上这个患者他本身还有高血压，导致眼底出血的风险就更大了。我在这儿啊，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点：对于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越是年龄大的人，越容易发生难以控制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就越容易直接导致失明。而且一型糖尿病比二型糖尿病容易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分为6期，前3期的时候一般不需要手术，但是一旦发展到第四期、第五期甚至第六期，这3期属于增殖期，就是眼底有新生血管和纤维增殖了，特别是到后有视网膜脱离了，那就会导致失明，而且是很快的，很突然的丧失视力。所以在病情发展到这一步之前，很多患者会选择手术治疗。那提到眼病的手术，我再多说几句。对于普通的眼病患者来说，手术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单纯的白内障、青光眼病人需要等条件成熟了才能做手术。可是糖尿病病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手术之后不容易愈合，所以很多的时候，医生呢让糖尿病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除非说糖尿病眼底出血严重发展到第5、第6期了，冒险也得做手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他就是做了手术之后一直没愈合，加上视网膜出血一直没得到清理和吸收，视力呢也一直没恢复，右眼呢也就剩下一点光感了。当时他的心情啊非常的苦闷和无奈，他自己啊就觉得手术都用上了，还是没有恢复视力，这还能怎么办？大概只能等着失明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拨打电话呢，还可以不花钱就免费领取到含有金胆熊胆的傣药熊胆滴眼液。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胡老师，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愿意等着失明，没有人愿意当盲人哈。即便是手术失败，我想这位眼病患者朋友的内心呢，也一定在渴望着光明的。
0: 是这样的，不仅啊，这位患者不想放弃，他的家人啊，也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想要寻找到一个能挽救视力的方法。后来呢，冯国栋的老伴儿了解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于是呢就给我们光明热线打来电话寻求帮助。其实呢，在用除障泽海普方之前啊，冯国栋和他老伴儿也不完全相信，手术没解决的问题，用药物就能解决。说实在的，他们这种心理啊，我能理解。我们很多的眼病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第一，大家来找我看眼病，我得让你啊，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得明明白白，我得说出道理，否则啊，你不会相信我。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先用一个周期的除障泽海普方试一试，你试试对你有用了，你再接着听我指导用药。第三呢，如果你想试，但你啊，怕花钱，那你现在呀，可以免费领取傣药熊胆滴眼液，你可以用上看看，哎，是不是？

0: 的有效果。那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反正啊，其他的办法能用的都用了，那就试试用维吾尔族的药物，用除瘴泽海普方看看呗。当时啊，他拿了一个周期的除瘴泽海普方，还让他同时用上了熊胆赤痢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之后一段时间呢，他也没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是好了还是怎么样了呢？虽然呢，我对除瘴泽海普方非常有信心，但是咱们客观的说，也不排除个体差异呀。结果呢，就在我寻思这个问题几天之后，就给我打电话了，说除瘴泽海普方啊，还得继续用。原来呀，他用上维族除瘴通脉疗法之后，效果很显著。之前啊，他就有一丝光感，现在基本上啊，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人了，眼前的东西的轮廓呢是越来越清晰了。这下子呀，他就有了信心，需呀得继续治。他还开玩笑的跟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我自己啊都是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啊，真的能够出现奇迹呀。”
1: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话呀，是话糙理不糙哈。如果我们眼病很严重了，遇到了好的新方法还不去尝试，还在犹豫，还在等，还在拖，那这眼病肯定是没有办法治好了。
0: 对，我们得病了，不能靠别人拯救我们，我们自己啊得努力，得不放弃。说句实在话，如果那些常规的方法能够治好所有的眼病，那世界上还会有人因为眼病而失明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遇到新方法，好方法，要勇于尝试。那么这个患者啊，在我的继续指导下，经过三个周期的用药，视力恢复得很好，能看清十多米远了。前一阵子呢，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师啊，你看我想和老伴儿出去旅游，行不行啊？”我说：“当然可以啊，你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呀。”他自己非常高兴，老伴儿呢也高兴啊，老两口啊，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的心跟着他的眼睛也一起明亮了起来。所以啊，他跟我说，通过除瘴泽海普方，通过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赤痢眼贴，不仅啊治了他的眼睛，是救了他的心。听到他这番话呀，我真是非常的欣慰。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解除患者的痛苦，治好患者的病吗？
1: 眼病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一个电话或许就能让您从此走向光明之路。那现在拨打电话还可以不花钱就免费领取到含有金胆熊胆的傣药熊胆滴眼液，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我们说西域治眼奇方能够传承1000多年，到现在呢还受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欢迎，凭的是什么呀？凭的不就是疗效好，创造了成千上万个类似于患者这样的奇迹吗？而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带着西域治眼奇方走出新疆，让他呀造福多的眼病患者。我现在呀也把这件事儿作为我肩负的使命，一定要完成它。除瘴泽海普方是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它由7味地道的西域药材组成。这个七呀代表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当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指对应月，合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这些药材放在一起，经过西域医药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瘴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我们现在胶囊剂型的除瘴泽海普方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在保留原有传统炮制工艺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的

0: 提高有效成分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方便使用，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它不仅有新药证书，还有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6.6。可以说呀，这是相关部门对除障泽海普方的制药工艺和临床效果的认可。而把药散装进了胶囊，不但确保了患者用药量的准确，胃肠吸收效果也好。我们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障泽海普方，就可以补充多种眼部所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还会带着 DNA 修复酶等多种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恢复视力。
1: 霍老师，我记得您讲过，维吾尔族医学认为眼病的根源在于异常黑胆质和胆液质增多，堵塞了干眼通道，让营养物质进不来哈，这垃圾呢也排不出去。这个问题不解决啊，不管是吃多少营养品和药品都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进入不到眼睛内部，吃多少都等于是白吃啊。
0: 是的，那除障泽海普方为什么治疗眼病有独特的功效呢？就是因为啊，它可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针对眼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而眼病患者在服用除障泽海普方的同时，一般呢，我也会建议大家同时用上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因为它们属于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外治法，可以配合除障泽海普方里应外合，从外部打通眼脉，促进干眼通道快的畅通，好的战胜眼病，让恢复视力不再是什么难事了。那我们细心的眼病朋友也发现了，无论是熊胆滴眼液还是熊胆视力眼贴，这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熊胆，因为熊胆药香浓郁，药力强大，疗效迅猛，通眼脉的能力非常的强。只不过呢，咱们是一个新疆熊胆，一个呢是云南熊胆，因为对于熊胆的珍贵性大家都是早有耳闻的，我们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咱们啊，把全国最好的熊胆集中在一起，一个呢是西北部的云南熊胆，一个呢是西南部的新疆熊胆，南北结合。但是啊，熊胆和熊胆也是不一样的，金胆熊胆怎么去鉴别呢？鉴别的时候首先要看啊，看颜色，金胆熊胆是琥珀色，如果是粉末呢，它是琥珀色的粉末，当然有的粉末研的不碎，会有玻璃样的碎片，但是啊，它依然是琥珀色的。第二点呢，要闻，纯正的熊胆粉呢带着香味儿，但略有腥味儿。第三呢，要尝，微苦回甘，有清凉感，如有满足这三点，那么就是上好的熊胆粉。也有的熊胆粉颜色是黑绿黑绿的，那这种啊就不是金胆熊胆了。如果你花高价买回的这样的熊胆粉，耽误了治病就笑不出来了。但是出于对动物保护的原因啊，现在不允许用残忍的方法进行活体取胆，所以真正的天然野生的熊胆数量非常的少，价格还特别的高，越来越稀有。像我们现在正给大家免费发放的胆药熊胆滴眼液，用的就是真正的天然野生的熊胆，而且它是可以直接种到眼球表面，快速被吸收，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咱们眼病患者康复的速度可以更快。另外呢，熊胆呢能清热解毒，去瘀明目，熊胆滴眼液直接滴在患者的眼睑之内，可以起到镇痛止痒、抑菌抗病毒的功效， 可以治疗角膜、结膜、虹膜炎症导致的红肿、瘙痒、疼痛等问题，还可以对长时间用眼疲劳、眼睛出现红血丝、出现视力下降等人群治疗。而且呢，云南傣药熊胆碘液当中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天然的熊胆成分，能够促进眼球内部产生代谢废物进行分解与排泄，并能增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的吸收。所以对于那些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眼睛啊总受电子光线刺激的人来讲，可以起到促进眼部微循环、消除眼疲劳、隔离蓝光、告别酸痒的作用。不仅适合中老年人，也适合青少年解决眼部问题。现在我们有傣药熊胆碘液免费赠送，不用花钱，只要呢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就有机会体验到民族医药治疗眼病的效果。不过呢，这次免费赠送的傣药熊胆碘液的数量有限，现在这几天报名领取的人也非常的多。现在呢，熊胆碘液已经发放了绝大部分了。那我们工作人员昨天晚上呢做了统计，剩余的数量大概只够今明两天发放的，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早一点报名争取。大家要明白，你争取的不仅是免费的滴眼液，是健康、光明和希望。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那现在呢，胡老师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傣药熊胆滴眼液，渴望健康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疗眼病的机会。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好消息，好消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傣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
3: 400-161-8895，400-161-8895。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节目当中啊，胡老师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熊胆滴眼液。这种真正含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成分的滴眼液，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药难求，免费发放是持续不了几天，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免费领取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5了。
0: 啊，
4: 自己呢有个青光眼，也做了手术，右眼是2010年动的，左眼嘛就是2017年。这个手术以后第三年又出现了白内障，看东西还是模糊。
0: 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吗？
4: 是啊，也做手术了。现在就是这样个情况，我家在1楼住呢。哎呦，采光板上也不是很好，你说看个东西就看不清。另外呢，眼睛还总有那小好多那黑点儿，哎呦，飘啊飘，就是飘的难受。太阳出来也看不清，还散光呢。胡老师，您看我这个眼病啊，用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能治吗？
0: 嗯，不但能治啊，而且我们这回啊要把它治好， 您现在视力是多少？
4: 我现在视力是右眼2.3，左眼是0.5。
0: 嗯，眼底视神经有萎缩吗？
4: 那个大夫说有视神经萎缩，这不打热打营养针嘛，一针就500-600。我家的条件也不好，这不说打不起，我也真的不想治了。这个您这个脚科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感觉您这个直线医院吧讲的也有道理。您推的那个推广的那个维药，我感觉对症，我就想用您这个药试试。我这个眼病，我说看能不能治好。
0: 不但能治啊，坚持周期治下来，咱们花不了多少钱，眼病啊就可以康复起来，而且这个效果啊比咱们过去用的其他的营养针或者是其他的药物效果要好很多。现在呢眼压做手术已经下来了是吧？
4: 开始手术之前是30-40嘛，手术以后就差不多24-22这样。
0: 还是不行啊。知不知道你的视力为什么没有恢复起来呢？一个呢是眼压没有达到佳的状态，10-15之间是最佳状态，这样呢才能够完全解除对眼底的压迫，然后呢眼底啊经过修复活化动之后呢才能恢复过来。眼底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视力啊要提高就要擦亮这面镜子。怎么样呢才能擦亮呢？就要恢复眼底的功能。但是一般的药物啊有的是分子量太大，到达不了眼底，打通不了干眼通道，有的是呢只能做排毒这个层面，而西域之眼奇方呢既能做到消除病灶，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同时呢又做到了营养修复的层面，能让咱们的眼压稳定在最佳状态，这样呢你的各种症状就会很快的得到解除，而且视力呢明显会得到提升。别人呢能用上以后有效果，我们同样是可以获得效果的。
4: 哦，我还有个就是那个眼泪多，这个能治好吗？
0: 眼泪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些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把你的这个微循环啊给堵住了，泪道堵塞啊，泪液分泌就异常。用西域之眼奇方呢，第一步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微循环通道疏通以后呢，这个泪液就能自然的代谢了。这个好办，非常容易就解决了。
4: 哦，胡老师，我听广播您免费发放一个什么熊胆滴眼液，这个对我有作用没有啊？我能不能报名申请一份？
0: 当然可以了。改药熊胆滴眼液，它的主要成分是野生的熊胆粉，不仅可以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给严重复杂性的眼病患者使用，还可以起到镇痛、止痒、抑菌、抗病毒的作用。野生熊胆当中啊，有一种叫做谷胱甘肽的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解决角膜、结膜、虹膜炎导致的眼睛红肿、瘙痒、疼痛、流泪等问题。而且啊，改药熊胆滴眼液当中含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天然的熊胆成分，能够促进眼球内部产生的代谢废物进行分解与排泄，并能增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的吸收。你单用啊熊胆滴眼液，眼睛流泪的情况就能够解决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等回头有药了，熊胆滴眼液配合西域治眼奇方一起内外双修，你的眼底视神经恢复的就会快了。熊胆滴眼液和西域治眼奇方的配合啊，能够加速康复进程，让眼病康复的时间缩短一半，减轻咱们的经济负担。但是啊，因为全国患者抢病的人啊太多了，数量呢又是非常有限的。咱们这样的免费发放开展不了几天了。您需要的话呢，抓紧时间打当地的电话报名就可以了。
4: 今天有幸打到您这儿了，麻烦胡老师您给报个名吧。
0: 大家呀，一听到这么好的熊胆滴眼液还是免费发放，都迫不及待的啊想报名得到。这就导致了各地的工作人员电话都是一直处在一个满线的状态，电话打不进去。大家呢多担待啊，重复多拨打几遍，
5: 你今天啊，既然打到我这儿了，我。

0: 都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您待会儿啊挂完电话记得核实一下，好吧？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啊，胡老师。
0: 不用谢啊，您快去打电话吧啊，再见啊。
1: 行，哎，好了，那就再见。嗯，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它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见影，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哎，你好。
3: 那胡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熊胆滴眼液是怎么回事？
0: 嗯，好，我跟你讲讲啊，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免费的发放这批载药熊胆滴眼液呢？一方面啊，是想让多的眼病患者认识、了解真正的民族医药。另一方面呢，是载药熊胆滴眼液呢，它对眼病的即时效果非常的好。它里面用的是高品质的烤的天然的金胆熊胆，而熊胆的平肝明目、外用打通眼脉的作用是其他药材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联合厂家还有很多的爱心组织，给大家共同发起这次免费发放熊胆滴眼液的活动。
3: 太好了，这下子我们眼病患者有福了。
0: 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
3: 你像我呢，就是已经停药了，停药都一个多月了。我原来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眼病呢很严重，都会遇上你用上了机遇治眼奇方，要不然眼睛说不定都不知道怎么样呢。
0: 药医有缘人啊，用上了机遇治眼奇方，咱们就和失明说再见了。
3: 原来我也是听你讲啊，就西域治眼奇方能清除这眼底垃圾，能打通干眼通道，而且药材还是进口的西域好药，我都没多想就买了，就赶紧就是把我的眼病治好。因为这个眼病让我哎呀愁坏了，还遭罪，这治那治的，全家都跟着上火折腾。
0: 我们说啊，选药选得对，治疗呢就会事半功倍。我们需要关键的一条光明之路，需要迈出关键的一步。
3: 嗯，让我买了两个周期的药，现在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再也不模糊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不用手术了，现在像头发那个样子，黑丝也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颜色也鲜亮了。
0: 终于见识到了啊，无需手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以及黄斑变性都是可以痊愈的。
3: 原来视力特别不好，看人脸啊都贴上人脸上了才能看清楚个大概，出去碰见谁也认不清，也不敢跟人打招呼，怕看不清闹笑话，在家里更搭不上话，成天上火睡不着觉。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这个半年吧，视力啊都0.3了，现在不但看清楚他们的脸，还笑得跟邻居聊天，大家都说我像变了个人，有说有笑，心情好了。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真是救了我的眼睛，也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心情。
0: 这不仅是眼睛的康复啊，是生活的重生。西域治眼奇方不仅啊能够治疗眼病，更啊点燃我们对生活的希望。作为一个眼病患者，谁不想亲口说哎呀自己的眼病好了，但是呢要想说出这句话，那得找对了正确的除根的方法才行。西域治眼奇方的效果啊，在咱们的眼睛上呢是完全能展现出来的哈。
3: 是啊，我现在变化太大了。
0: 西域治眼奇方啊，它既能清除病灶，又能够解决病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之后，燥火毒素不再上攻眼睛，病情啊得以控制。同时呢，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中的有效成分能够长期的维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这是我们眼睛啊极为重要的。它具备呢三大特殊的功效：一是清理，二是活化修复，三是补养。它可以清除晶体脱落变异的细胞酶蛋白，化解玻璃体变异的氧化的透明质酸， 如此一来呢，眼前

0: 那白雾啊、黑甲啊、黑影便会逐渐的消除。咱们终于啊见证了白内障不做手术也能恢复如初的奇迹了。此外呢，该奇方啊还能够化解黄斑区的光毒、火毒，充分补足营养，让黄斑细胞排列整齐，不再变形，而且视力的敏锐度、对比度、距离感都会十分出色，层次感呢也会非常的清晰，中心视力将大幅度的提高。现在我们的眼睛啊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了，是不是？
1: 是，你看眼睛好了之后嘛，我也没闲着，我得给这么好的要做宣传嘛，得让有眼睛的朋友别像我以前那样走弯路还遭罪，我再让大家早点用上这么好的药材。
0: 嗯，没错啊，哎，绝不能错过这个宝贵的治疗时机，一旦错过治疗时机就有可能导致失明，所以啊选对药和选错药那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此外呢，疗效才是硬道理，区域治眼奇方靠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疗效，大家呀只要使用一次就会呀不禁感叹，哎，我怎么没早点知道这个呢。通常啊老朋友和我交流时啊都会有这种啊相见恨晚的感慨，用药之前啊他们会心存疑虑，以前花了那么多钱都不见效，这回真的能行吗？但是结果是呢，哎呦，这次真的有效果了，这就是真正能治疗眼病的奇方。我要让治疗眼病呢成为我们所有人一生当中轻松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嗯，你看身边两个朋友也想订药，但是场外老师说没有药现在。
0: 嗯，现在啊全国货源都是一药难求，先让新朋友把我帮大家准备的熊胆滴眼液先用上，让他们赶紧报名，这机会可不多得呀。
1: 好了，我都不太相信这么好的熊胆滴眼液会免费发给大家，这下确认过了我就可以放心给大家让多了让大家报名了。
0: 嗯，放心吧，确实是免费给大家的啊，尤其是新朋友如果暂时用不上区域治眼奇方，就可以啊先报名熊胆滴眼液，先来体验民族医药的不一样。嗯，就这样，今天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那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嗯，好，再见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傣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
3: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西域治眼奇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含有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胡老师。
0: 哎，你好。
4: 哎，
0: 欢迎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胡老师啊，我也是老朋友了，现在
0: 啊，老朋友了，嗯，
4: 啊，我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我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吧，现在，
0: 啊、
4: 嗯，这个药还真的用对方法了，哎呀，感觉不错啊，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就听说你给大家申请到一批这个熊胆滴眼液，正在这个免费发放，哎呀，我今天麻烦你，我想报个名额吧。
0: 关于这个免费发放的熊胆滴眼液，确实是刚确定下来的福利。您之前用西域治眼奇方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到时候呢，熊掌店也配合使用，能进一步缓解眼部的疲劳，清热解毒，促进整体的恢复。您是哪里的？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好吧？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啊！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那丛台校区的。
0: 哦，好。眼睛原来是什么情况啊？哎呀，
1: 我眼睛主要是眼底出血。 大过激光，眼底啊都是那淤血那斑块，哎，那视力吧，当时只有0.3了。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浑浊，眼前呀总是有那黑点黑线飘来飘去的，你用手擦，反正是擦不掉。
0: 用上西域制眼气方之后，眼睛怎么样了？
1: 呀，不错不错，从用上这个西域制眼气方之后，这不3个月以后吧。
0: 哎，我上医院做了个复查，让大夫让那眼科大夫给我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基本上吸收差不多了，
1: 眼底的淤血斑块快消失完了啊。哎，不再出血了是吧？
0: 哎，对对，哎，出血方式控制住了，哎，还说我视力提高了1%，听大夫这样说，我心里可高兴了。哎呀，高兴回来当时啊。
1: 嗯，可以说呀，大夫的话是咱们没有想到的结果，对吧？那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原先我都说这个我这个没法治了，眼底都是那个斑痕。后来关注到你节目之后啊，也是听了好长时间，听到好多人有比我还复杂的这个眼病啊，又青光眼啊、白内障啊，哎，也忙着啊，用了这个你推广这个。
0: 西医制眼气方之后都治好了，是这样，我就想试了试。
1: 嗯，想赌一次，是不是？哎，对，是算是吧。反正是转病转治的药，这方向最起码，哎，算不错，是吧？嗯，对啊，
0: 治病啊，首先啊要找对方向，方向对了，再加上正确的方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是，
0: 你如果呀只是关注节目而没有去。
1: 思考和对比，
0: 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的话，现在的收获啊，也就感受不到了，对不对呀？
1: 对对，确实是啊，你说的每一句话，哎，在我身上都体现出来了。我现在这不你看还有2个月的药，
0: 嗯，一定啊坚持按周期用啊，一定要哎给它治彻底了，哎除根的才行。在眼病治疗领域啊，有一句话是自古唯一善治眼病。 就是西域医学对眼病的治疗从古至今都是有独特的方法和效果的，因为西域的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以除障通脉为核心治病的理念，集中对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的根本。这种治疗方法呢，也被传承下来，形成了维吾尔族医药里面独有的除障。 通脉秘术啊，是，哎呀，我感觉这个还是这个药还确实不错，我吃饭之后看恢复怎么样，不行我再继续再用点时间。嗯，放心吧啊，哎，用完呢，您的视力啊还能继续提高。维吾尔族医学啊对于眼病的研究非常的深入，他认为啊眼病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堵塞了干眼通道造成的。 这个通道啊，也包括眼底的血循环通道和黄水通道。到目前为止啊，只有西域制眼奇方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真正的做到了除障通脉治病根。到时候啊，眼底的血管柔韧度、通畅性可以真正的恢复起来，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做到了远离眼病的困扰了。
1: 现在玻璃体混浊怎么样了？眼前的黑点啊、黑影还有吗？
0: 没有了，那黑点没有了。这个是消息的时候，它挺快的，还是啊，用到用药一个多月之后就开始就减轻了。嗯，我们说话算数吧。
1: 哎呀，你说这都是大实话，这是算数啊，说的都是事实在在的效果呀。嗯嗯，
0: 当初啊，如果不赌这一次的话。 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就感受不到了，对吧？
1: 哎哎，
0: 听众朋友肯定啊都有这样的同感，往往啊就是听别人用的好，但是自己啊没听过，往往啊就不敢轻易下决定。其实啊，对于许多人来说，很多都不确定身边是不是有人在用，但是啊，事实。 确实很多人都在用，咱们不知道而已。比如说啊，你在用，可能你邻居啊有眼病，哎，但不知道，你用好了呀，他也不知道。
1: 嗯，是，咱遇到那眼睛不好的啊，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宣传宣传，这个药确实挺好的，不错啊。
0: 嗯，对，只要啊我们下定了决心啊，康复眼睛指日可待。您看，您原来视力0.3，现在视力已经得到了明显提升，继续坚持呢按周期用药，后期啊您的视力还能再提高一些。现在除障泽海虎方是怎么用的呀？
1: 原先是一开始闹着让我是早死粒儿晚死粒儿，后来啊那工作人员一股打电话知道说让我改成了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三粒儿了。
0: 嗯，可以的，效不更方，继续这么用。现在呢免费发放的熊胆滴眼液得到后呢结合使用，内外双修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眼睛恢复的会快的。
1: 啊、哦，好好，我给小区里边那个病友们说一说，让他们也保病。哎，多好的机会呀，你说是吧？
0: 对呀、啊，给他们都说说，大家一起康复眼病，也祝您啊视力进一步提高。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好嘞，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再见，谢谢，好。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金胆熊胆滴眼液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一分钱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傣药熊胆滴眼液和那些全都是化学成分的普通滴眼液不同，它的主要成分是野生的金胆熊胆粉，不仅可以配合除障泽海府方给严重复杂性的中老年眼病患者使用，也适合给青少年解决眼部问题。如果节目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黄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呦，今天打电话这心情特别高兴，但我这会儿有点紧张。哎呀，这一紧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嗯，您别紧张，慢慢说。
3: 胡老师，我首先啊得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大家你说带来这么好的药，哎，让我们这个眼病患者啊，哎，都能看清东西。你说这生活也带来了方便啊，也不用烦恼了，哎，也不用遭罪了。
0: 嗯，您别客气啊。大家的满意啊是我前进的动力，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得偿所愿吧。
3: 嗯，是的呀。我先说说我的眼病吧。
0: 嗯，
3: 我这个眼睛吧5-6年了，就是一直在治。你说这个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买，但是买的都不对，哎，也没有啥效果啊。
0: 嗯，治眼病啊必用治眼病的专用药物，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才是治疗眼病最正确的捷径啊！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走弯路了。
3: 嗯，对对，反正吧，我之前是走了不少弯路。哎，我用这个西域自眼奇方啊，还是邻居给我介绍的。哎，我一下就买了2个周期的，现在用了1个周期了，就用1个多周期吧。哎呦，这3个多月以来呀，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嗯，很好啊，达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3: 哎呀，何止是达到了，都超出我的预期了。
0: 嗯，满意就好。哎，眼睛以前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有那个就是视神经萎缩，还有那个眼底出血、飞蚊症、青光眼，这眼睛啊天天就是胀疼胀疼的，就用上这个西域自眼奇方啊，用第3天，哎，我就感觉眼睛就不那么疼了，就是舒服了。心里吧还想，哎呀，这唯一为药真不一般呐，真有这么快。
0: 西域自眼奇方治眼病讲究快很准，内除眼障，外通眼脉，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本，清除病灶的同时能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修复活化营养眼底，这是传统的中西药没法比的。这点呢我天天讲啊，只要眼病朋友们能听进去一星半点，我相信啊光明之路就会出现在眼前。

0: 对对，胡老师，我这飞蚊症啊得了好多年了，就那个时候吧，问别人，哎，都说60多岁的人都有，哎，我就没拿当回事儿，然后吧，眼睛就一天天、一年年的就多了起来，哎呀，这一多呀，我就控制不住了，就用这个西域自眼奇方10多天吧，哎呀，眼前的小黑点儿啊、黑线啥的，看着就慢慢少了不少。哎，我心里就那个高兴啊。
1: 很快就有好转了啊！我们说啊，对症一口汤的道理，哎，你是真正体会到了。哎，现在眼压多少了？
0: 啊，现在眼压是15，这个眼药水吧，也不用滴了，不用上了。
1: 1个多周期啊，解决了飞蚊症，而且眼压也正常了，而且是佳的状态了，太好了啊！
0: 哎呀，这眼底啊，原来出过血。这个激光以后啊，留下了不少的斑痕呐。以前吧，从2楼就往下看，这1楼那车牌号我都看不见。哎，现在晚上都能出去散步了。
1: 真好。
0: 啊，对了，胡老师，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滴眼液正在免费发放啊？
1: 哎，是的，咱们现在啊，全国都是一药难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的眼病朋友耽误治疗，眼病啊是耽误不起的。所以呢，我利用我自己的资源啊，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金胆熊胆滴眼液，希望啊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经过这几天的报名领取，这批金胆熊胆滴眼液的数量已经不多了，估计呢免费发放持续不了几天了啊。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尽早的去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0: 哎呀，胡老师啊，说句心里话，哎，要是再多一些像你这样处处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你说我们这些病人就有福了。那我就赶紧报个名，也领一份儿。还有那个西域自演奇方啊，我也想再定一个周期的。
1: 好大夫还是很多的啊，您现在的视力已经大幅度的提高了，眼病啊也已经基本解决了。您原来不是定了2个周期的药吗？现在才用了1个多周期，手里应该还有一部分医药。我建议啊，您先用着，等用完以后呢，咱们去医院做个检查，没问题了就可以停止治疗了，就解放了。后期呢，咱们单用熊胆滴眼液，或者是配合熊胆视力眼贴就可以了。要是检查完了还有需要，咱们呢到时候再定药也不迟，好吧？
0: 好好好，胡老师，那我都打算长期用了，那没想到啊，1个多周期，你说就能治这么好，那，哎，我都后悔呀，当时没早点遇上你呀。
1: 已经好起来的患者啊，都是用血泪的代价发现了西域治眼奇方，是治疗眼睛最正确的选择。其实啊，每双有病的眼睛，都是如饥似渴，渴望啊想得到西域治眼奇方。哎呀，可惜的是啊，眼睛不会说话，咱们只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精准的治疗。现在通过1个多周期的治疗，您的干眼通道已经畅通了，排毒和营养做的都很到位，防水循环通道已经疏通了，哎，产生干净营养的高质量的防水，这一点呢是首屈一指的。眼压状态到10到15中间，视神经萎缩可以通过修复活化 DNA 修复酶，是修复活化的好成分，所以啊，视野开阔，视力就提高了。另外呢，现在淤血斑块逐渐在化解，斑块越来越小。我估计很快啊，2个周期的这个药用完，黑块呢会完全消失。另外呢，玻璃体混浊、黑点、黑影、来回乱飘的东西就解决了，所以非常好啊，继续配合。很可能啊，这2个周期的药量就够用了，不需要再治疗了。另外呢，别人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转告他们。现在我们正在免费的发放熊胆滴眼液，让需要的朋友赶快来报名，不花钱就能体验民族医药治眼病的好处，好吧？
0: 哎，好的，我给我家邻居也报个名吧。哎，我能知道咱们这个好方法呀，还是人家介绍的。现在有这么好事儿，那我也得给人家分享。
1: 对啊，希望我们继续呢把这个好事儿啊做下去， 抓紧时间打场外的电话。

0: 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好消息好消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傣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涤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觉得还有很多知识点没掌握，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记忆突然消失了？其实啊，这是多种心理和认知因素导致的。首先，这和我们的记忆特点有关。复习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大量的知识，大脑在记忆时往往对开头和结尾的内容印象深刻，中间部分相对模糊。而且随着复习的深入，我们了解到的知识点越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不懂的也变多了。这种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没复习好。其次，考试带来的压力也有影响。考试通常伴随着排名、成绩等因素，我们会不自觉地对自己提出高要求，产生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会干扰我们的认知，让我们过度关注自己没掌握的部分，而忽略了已经学会的内容。就像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只看到了不好的一面。另外，复习时的心态和方法也很关键。如果是临时抱佛脚，匆忙复习，知识没有形成系统，心里自然没谱。而如果复习过程中缺乏自信，总怀疑自己，也会觉得没准备好。调整好心态，科学复习，相信自己，考试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考试前总感觉没复习好？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次临近考试，明明已经复习了很久，可还是觉得心里没谱。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上午十点咱们又在这儿准时相约了啊。这个您吃了吗？啊，如果没吃的话这会儿可以赶紧吃点啊。这十点多了没有人不吃饭的，哎，我觉得这个早晨起来一个好习惯是很重要的啊。你看我有一朋友啊，年轻的时候就不爱吃早饭。啊，每次这个早饭啊，就早上起来啊，那恨不得睡到那个节目前最后一分钟啊，然后赶紧来啊。那会儿的上是早班啊，我就是我们以前主持人啊，不爱吃早饭，哎，没过两年啊，光荣的得了胆囊炎啊。所以说就是生活呀，这你每当偷个什么懒儿的时候，哎，在五年十年之后总有个报复你的方法啊。希望各位都能健康吧，是不是？哎，说说这个最近的天气啊，这两天的时间是吧，周末一场小雨儿啊，说实话也不算小雨啊，好多地方都是中雨到大雨这么个概念。看一下今天呢，河南中西部和南部都是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明天的天气呢，西南部、南部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的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啊。然后这个包括后天啊，这个天气一直都是北部、西部、东南部阴天啊，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呢都是市区都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说提醒各位啊，这两天的时间基本上是本周不间断的持续性的有雨，出行的话带伞，出行要注意安全啊。行了，梨园大冲关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咱们这个梨园大冲关啊，每天上午十点啊到十点半，咱们和各位呢一起来开通热线，打进电话，您可以来猜猜题，咱们的题呢包罗万象啊，有历史文化的，有这个什么健康常识的，有生活基础的啊，这个各种口味的吧，是吧？总而言之呢，你在我这儿您答个几年题，我感觉您都能考公了啊。两部热线的号码是0371658898和6588-9989啊，不让第一位热线朋友久等，咱们赶紧来有请他。您好，
1: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李刘军啊，老李来了。洛阳今天下雨了没？
1: 啊，晴空万里，万里无云。
0: 那、万里无云，这一场雨算是给天洗干净了啊。可好啊，天好人心情就好。那今天咱们来答答题啊，看看长点小常识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道题马上就来了啊。这两天啊，这个下雨比较多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雨天啊有很多生活的安全的常识要注意啊。我有一个朋友叫小明啊，小明在这个雷雨天气里边啊经常做几件事儿，您听听他哪件事儿做的对好不好？
1: 好。
0: 哎，我给您说说小明做的这个事儿啊。小明啊，第一，在雷雨天气里边，他一到雷雨天他就往这个开阔的场地跑啊，开阔的场地跑。第二个呢，一到雷雨天小明经常哎避雨，而且打电话去求救。第三个呢，小明一碰到这个雷雨天啊，就骑着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快速的回家。第四个，小明一到雷雨天啊就躲进汽车避雨。这四个事儿里边有一个是做得好的，其他三个都是不怎么样的，您觉得是第几个事儿呢？
1: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0: 哎，好嘞。第一，雷雨天气哪个做法是正确的啊？第一，跑向开阔的场地。第二，避雨并且打电话求救。第三，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快速回家。第四，躲进汽车避雨。就咱指的雷雨天气就是那种咔唰哗这这这这这这就那种天啊。您觉得是哪？您觉得哪个是对的？
1: 开阔场地
0: 啊，
1: 雷雨天开阔场地，
0: 跑到开阔的场地，开阔的那个、天地，是不是
1: 啊？
0: 确定吗？
1: 啊，
0: 听音效啊。哎，老李啊，开阔的场地一般来说怎么说呢，容易发生这个雷击事件啊，因为这个开阔的场地比较潮湿啊，你跑的话容易产生跨步电压，引起电击，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很对。 啊，至于打电话那个肯定也不对，哪个是对的呢？躲到汽车里，因为汽车那个轮胎啊是橡胶的，这个橡胶轮胎能够和地面形成绝缘，所以说发生雷击或者电击的这个事情比较小，明白不？
1: 啊，
0: 嗯，好嘞，谢谢老李啊，祝您一天好心情。想听段什么戏不想？
1: 啊，听听戏嘛。
0: 啊，想听什么戏？待会儿我找找，咱们十点半。
1: 我爱我爹。
0: 啊。
1: 我爱我爹
0: 啊！我爱我爹，好嘞，好嘞，
1: 啊、
0: 一会儿咱放这段啊！好嘞，谢谢您，祝您一天好心情。好嘞，继续来有请下一步热线啊！咱是南阳的刘世廷来了，老刘喂，
2: 你好啊，你好，
0: 您好，您好，哎，天气怎么样？南阳的天气下雨了吗？
2: 天气较晴了，小雨了。
0: 啊，现在是小雨儿啊，
2: 啊，很小。
0: 哎，这个气温是不是也不太高，挺凉快的吧？
2: 凉快的很呐、
0: 啊，凉快的很那就中啊，中。哎，那反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那没啥可聊了，咱一块儿来答答题吧。
2: 好的。
0: 哎，好嘞，今天比较凉快啊。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夏季啊，过两天天热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防高温。啊，避免中暑。咱中暑的时候啊，有一个专业的就是名字叫热射病啊。这个热射病呢是高温急症当中最严重的情况，叫重度中暑啊。由于暴露在高温环境当中，这人体功能就是本来咱人体是凉了热了都能自己调节温度啊，但是这个热射病就重度中暑的时候它就没法调节温度了啊。我的问题是，当你身边的人突然出现这个热射病，就是突然中暑的时候，以下哪种方式是错误的？啊，哪种方式是错误的？注意听好啊，我给您四个选项。第一个是，哎，如果身边人有人中暑的话，赶紧拨打急救电话。第二个是，给患者饮用大量的清水。第三个是，赶紧把患者转移到阴凉的地方。第四个是使用任何有效的方法啊，去给患者降温。这个哪个是错误的啊？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周围人有人中暑的时候，下面哪种做法是错的啊？第一个，赶紧拨打急救电话。第二个呢，给患者饮用大量的清水。第三个，赶紧把患者转到阴凉的地方。第四个，哎，使用任何有效的办法赶紧给他降温。这个哪个是错的？您觉得？
2: 第一个错吧。
0: 第一个，您觉得是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错了。

0: 是吧？
1: 啊，别的都能降到我们好，我说的都得，
0: 嗯嗯，
1: 对不对？
0: 您觉得别的都能降温，这第一个拨打急救电话降不了温是吧？
1: 对呀。
0: 来听听这个答案。
1: 啊，这个又错来了。
0: 我估计啊，老刘啊，平常肯定是不想给人添麻烦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一说这个，就是说，哎，你看这中个暑吧，至于打急救电话吗？是吧？我估计老刘的心中肯定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1: 哎，
0: 其实拨打急救电话是对的。你想，都重度中暑了，这一般来说降个温啊啥的也处理不了了，所以说就赶紧拨打急救电话。那哪个是错的呢？我跟您说，给患者饮用大量的清水，这个是错误的，啊，哎，因为什么呢？对，因为他这个降温这个是对的，但是清水的话，他那会儿昏迷，可能不一定能喝得下去水，容易造成别的危险啊。
1: 哦，好，
0: 哎，好嘞，有什么戏想听吗？
1: 我听个祭塔吧，张新芳老师的祭塔。
0: 啊，祭塔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找找啊。
1: 好的。
0: 好，再见，祝您一天好心情。嗯。哎，天热啊，有很多这个常识，你看咱以前。所说的这个好多健康常识是不是？那你中暑啊，中暑一边去吧，喝点水啊。实际上，咱说热射病是一种重度中暑，往往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人的身体啊都热的就高温都40度，就跟他发高烧一样。你这会儿你给他降温都就很难降下来。所以说，比如说用水给他擦拭身体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咱尽量先把这个人的温度给他降下来。然后同时拨打急救电话，有些情况没法自己处理的话啊，赶紧去求助医生啊。好了好了，这个周口的王俊平来了啊。哎，老王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李成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这个
2: 我又来了。
0: 周口今天下雨了吗？
2: 刚才还下，现在不下了。
0: 哦，刚才还下，这会儿不下了。天气是不是挺凉快的？
2: 对呀，啊，可凉快了。
0: 那趁这会儿没有出去遛遛弯儿啊？
2: 哎，还没有呢。
0: 还没有了，那一会儿出去。
2: 你想给我，你想给你打电话的吗？
0: 好好好，这个抓紧时间啊，我接下来给您出题，然后您准备听好，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嘞啊。我们的两部热线03716588 9988和6588 9989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啊。我说的是一些这个咱们在就是比如说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一些救生常识啊，因为灾害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不想让它来它就不来的啊，平常呢应该掌握一些灾害自救常识。那我给您说四个常识，您告诉我哪个常识是错的，好不好？我给您说四个事儿啊，这四个事儿里边有一个是错的，听好了。第一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应该赶紧去室外空旷的地方。第二个，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如果来不及跑，就赶紧抱住高大结实的树木。第三个，洪水来临的时候要往高处转移。第四个，森林火灾发生的时候，应该判明火势的大小，顺风逃生。
2: 第四个是错的。
0: 第四个是错的，确定吗？
2: 对。
0: 嗯，好嘞，恭喜答对啊。爽快利落啊，这个非常棒。哎，平常这个希望您永远都不要用到这些常识啊，但是希望有机会的时候还把这些常识普及给我们身边的人啊。好嘞，
2: 好的好的。
0: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咱们平常这个家里边啊单位里边啊公司里边，就是任何公共场所您都能见到这个灭火器。我的问题是啊，一般灭火器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啊？四个选项有一个是对的啊，这回有一个是对的啊。一般灭火器的原理是什么呢？第一，降低温度。第二，隔绝氧气。第三，增加湿度。第四，制造泡沫。您觉得就是灭火器的原理是什么？
2: 第二。
0: 第二个，隔绝氧气是吗？
2: 对。
0: 确定吧？
2: 确定。
0: 好。 特别棒啊，我觉得您肯定是一个爱好生活的人，而且在

0: 生活当中也是特别细心的一个好朋友啊。行，咱们第三题马上就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听题啊。咱们这个中医啊，说的是四门这个就是手法或者说基本功，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望闻问切。
0: 很好啊，望闻问切当中的切，切就是咱说的是号脉啊。这里的脉指的是什么呢？我给您四个选项啊。第一，动脉；第二，静脉；第三，经络；第四，毛细血管。是动脉，是静脉，是经络，还是毛细血管呢？
1: 动脉。
0: 动脉，恭喜答对。哎呀，我都替您高兴啊，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里边，凉快凉凉快快的天气，您连续顺利的闯过了三关，接下来的时间一定有好运气，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我们之后的话会联系我们的奖品发放工作人员，然后给您来联系啊，保持您的电话畅通。感谢参与节目，祝您一天好心情啊。

0: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来的这个都是客啊，全凭嘴一张，我这嘴一张，我这题目就发慌。生活当中啥都得知道，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啊，偏生活类常识一点啊。今天反正我给大家承诺啊，我今天出的都是生活常识题啊。哎，这个希望大家啊打进电话，然后咱们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是不是？啊，有好多老朋友我特别喜欢哈，打进电话来以后，哎，说说，哎，黎成，我和你长知识来了。其实你不知道啊，黎成也是刚把这个知识长完。好多知识咱都得掌握嘛，对不对？你看这我们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呀？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职责是什么呀？啊，我们要天天陪着大家，就是啊，来听话，然后啊，你买点什么东西吧？那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啊。我们这个基本的，你看现在什么就是社会上老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宣扬这个的，宣扬那个的，是不是？实际上您听听吧，那好多直播呀，啊，就刷到那直播，宣扬这个，宣扬那个，宣扬这个，宣扬那个，最后。掏钱吧啊，就这一个目的。我们现在我们是坚守的最后一道底线，是吧？我们还好歹还说点正事儿啊。来来来来来啊，郑州的王凤芝来了啊。王凤芝你好。
1: 你好。
0: 您好您好，哎，打您电话来了啊，然后好长时间也不听您的声音了。最近这个这两天郑州凉快了，是不是心情也好一点？
1: 啊，心情可好。
0: 心情可好啊，中。那咱今天来打打题好不好？
1: 好。
0: 哎，那您听好了啊，咱们的题目马上开始了啊。接下来啊，我说三个事儿啊，您听听哪个事儿是不对的好不好？
1: 好。
0: 就我说三个事儿啊，您听听哪个事儿是不对的。第一啊，是咖啡啊，平常喝咖啡吗？
1: 不喝。
0: 不喝啊，那也好习惯啊。说咖啡具有兴奋和提神的作用啊，这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地，这个对还是不对啊？第二个事儿，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不是正午，是下午两点左右，这个对还是不对？第三，如果水果只是小部分腐烂，那把烂的那部分去掉再吃就没问题了。以下这三个事儿哪个是不对的呢？
1: 水果
0: 那个啊，确定吗？
1: 啊，确定。
0: 哎，平常这个好习惯也要保持啊。那个苹果稍微烂一点啊啥的，咱不行就给它切大点啊，或者说是有些东西，那橘子什么长毛了啥，咱就不吃了，明白不？您平常有这个就是吃那个啥的习惯没有？我反正我们家人哈，就像我奶奶啊谁的，他好这样。就那水果烂了都不舍得扔，还吃了。您是不是这样？
1: 我不是。
0: 啊，您不是，那太好了，给您鼓掌啊！这是啊，
1: 坏了都扔了。
0: 哎，坏了都扔了啊！咱现在也是，不是说省，不是说是浪费啊，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健康。好嘞，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给您继续说三个事儿，啊，您还是听听哪个说的是不对的，好不好？啊，第一个是红黄绿，哎，作为信号的颜色啊，它有波长的啊，我给您换一个吧啊。第一个说的是芦荟汁儿，芦荟汁儿有消炎的作用啊，能够缓解食道和胃部的炎症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小苏打呈碱性，可以中和胃酸，能够解决大部分烧心问题。第三个是鸡蛋带着壳在微波炉中加热，哎，这个受热更快更均匀。您觉得哪个事儿是不对的？
1: 鸡蛋，
0: 确定吧？
1: 嗯。
0: 哎，恭喜答对了啊！平常这个用微波炉是不是？
1: 嗯。
0: 平常用不用微波炉？家里有没有微波炉？
1: 有
0: 啊，记住啊，那个鸡蛋可不能带着壳放微波炉里，要不然好炸，知道不？好嘞，好嘞，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给您说三个事儿啊，仍然是选这个不正确的，您听好，好不好？
1: 好。
0: 哎，这两天啊，容易下雨，这个容易是 包括这个雷雨天气啊什么的啊，在一些乡村啊山区啊容易造成这个洪水。我给您说的这个问题，问您的问题是，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我说三个事儿，您听听哪个是不对的啊。第一个，远离地铁和地下通道。第二个，在积水的道路上行走。第三个，不光脚趟水啊。这里边哪个是错的，
1: 你再说一遍，我们听听。
0: 哎，当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啊，我说三个事儿，您听听哪个是不对的。第一，远离地铁，远离地下通道。第二，在积水的道路上行走。第三个，不光脚趟水，哪个是不对的？
1: 光脚趟水吧。
0: 光脚趟水，我说的是不光脚趟水啊，您确定吗？
1: 说不讲为对。
0: 您给我一个答案，我再说一遍啊，最后说一遍，三个选项哪个是不对的啊。第一，远离地铁和地下通道。第二，在积水的道路上行走。第三，不光脚趟水，哪个是错的，哪个是不对的？
1: 第二个吧。
0: 第二个啊，恭喜答对了啊。哎，答对了，连续三道题都答对了，开心不？
1: 开心。
0: 开心。我感觉您这个一直在动脑子，然后思考这个，是不是？
1: 嗯，
0: 好嘞好嘞。把您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
1: 想听的戏我跟你说吧。
0: 哎，您说。
1: 是庄公文不是人家判他一个死刑，涂云山你在鬼大堂那家救他的，给他平反呢。
0: 是呢。
1: 叫鬼大堂那家，你给我选选。安金凤唱的吧？
0: 啊，你们唱是哪一段？您说哪个戏啊？哪个？
1: 鬼打堂的那一段？救庄公子的吗？
0: 庄公子啊。
1: 他唱那一段给他救出来了吗？不死了不是？
0: 好，庄公子，安金凤唱的是吧？这是哪出戏啊？哪出戏啊？
1: 我知道是那他那时候他都不方便，都不牛了。
0: 哦。那是有啥唱词儿还记着不记得？
1: 那你不做不中了，我再选一个。
0: 也中。那再选一个吧。
1: 袁怀英的《南阳关》吧。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祝您一天好心情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对了，把您的这个对。导播姐姐忘了是不是留的电话了啊？哎，我们导播姐姐已经刷刷的把这个电话接过去了啊。好嘞啊，行了，这上半段的节目差不多了啊。咱们现在的节目节奏啊，是每天把这个上半段的时间给大家开通热线啊，然后下半段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听听您刚才点的这些戏。咱刚才点的都有啥戏来着啊？我看一下啊，我爱我爹是不是？还有啥呀？袁国营的南阳关是吧？还有啊！待会儿我想想啊，我待会儿应该是稍微整理一下啊，我稍微的那个什么。OK， 行了，两部热线还在开通，咱还有最后五分钟啊。如果没有人打电话的话，咱们就待会儿就听段戏了啊。

好，那就听段戏吧。这是柳兰芳的《红日永照我家乡》啊，刘胡兰当中的选段啊。咱们听完这一段以后，下半段来听大家啊点的戏啊，我尽量找啊。这个库里有时候这个缺愣八角的，你知道吗？啊，听听这个啊，好嘞，然后马上回来。

0: 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281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

0: 我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2818，400-710-2818。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三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0: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0: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0: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0: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 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

0: 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281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2818，400710281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281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AM603 啊，上午10点，我们在这儿呢和大家一块儿来在梨园漫步，哈哈，听戏啊。这个您听到这个音乐啊，就伴奏音乐，好多朋友问我说，哎，这什么音乐啊？这是张富忠老师的这个曲胡大旗版啊。这两天这个我们戏曲广播那边正在做一个，就是曲韵百年。啊，这个曲剧今年已经到今年都100年的历史了，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民间小调，后来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这个今天成为一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这么一门艺术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会有好多这个节目啊，都开始播这个特别的节目啊。

括我们很多这个啊这个短视频，我们的平台也有这方面的视频所呈现啊。行了，这个短屋界港股啊，咱听听曲苑这段戏吧。这是袁国营在屈原里边的南国的橘子树啊。刚才你看我们这个库里有袁国营的屈原，有唐启成先生的这个南阳关啊，就是没有袁国营的南阳关是吧。听听这个屈原吧，南国的橘子树啊，听听这段也挺好听的，来。

来自屈原的南国的橘子树。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这个我爱我爹啊里边的这个哭坟，哈哈，哭坟一段，这真是经久不衰啊。每次就有朋友爱听这一段啊。好，咱们来听。

0: 老提线，
1: 未曾说话热泪滴呀、
0: 苦了生和他娘，
1: 我那狠心的妻，
0: 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

叫过去，实在不行花俩钱啊，阎王爷那儿送送礼，让我早归心。

哎呀哎呀哎呀这听了真是哎呀肝肠寸断啊有时候说有时候觉得这个任宏恩老师是吧演喜剧是吧倒霉大叔的婚事啊深入人心成为经久不衰的剧目然后生活当中我也跟任老师接触过啊任老师就可好然后我觉得那个怎么说呢可能是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身份的问题啊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是以主持人和记者的身份跟人家聊啊包括那个之前我们也是一位老演员啊张丽老师啊现在说老有点真是年纪大啊这个那会儿演燕子李三儿啊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他电视剧哎我在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他然后呢有时候跟人家搞活动哎我发现人家身上就是那种地气儿啊特别的浓厚这个地气儿的意思就是说平易近人啊没什么架子啊你看着你要是外边不认识的话那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大叔啊就真的就没事干和你讲笑话啊然后什么架子也没有啊然后就乐乐呵呵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啊人生要有这种心态啊没事干的时候你哪怕你今天没什么可乐的事儿你把那个嘴就稍微往下翘一翘自己主动这么乐呵乐呵自己逗自己开心哎自己也就开心了是吧你就跟每天我和您啊一块来聊一块来唱戏啊答题一样。其实是一样的那、啊、咱这个冲关啊有时候都互相成就啊我成就了您的快乐您也成就了我的满意啊什么词儿叫啊我也很开心啊好了这个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啊到这儿结束那咱最后听一段刚才有一位王阿姨是不是点的那个安金凤的是在公堂我感觉您说的应该是这一段啊，义烈女在公堂失意里深深拜上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段啊，咱们听一听，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十点和您不见不散，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的前身，也是中国的一门绝学，更是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
1: 道医学长期以来都是在道家内部的不同脉系中师徒相授，代代相传的，故而很少为外人所知，这也为道医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古往今来，道医学可以说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一门医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道家人物不失医道、起死回生、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也流传一句话，叫做医道同源，十道九医。
0: 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的孙思邈等。
1: 道医学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以经络学、脏象学为基础，以气血为理用，特别突出对气的灵活运用和调整，也是所谓的生化之源、造化之端。
0: 道医学以药物便宜、方法简便、疗效可靠、治疗疑难杂症而著称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颓，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医学体系。
1: 浩瀚如海的道医道药，诞

0: 生了多少传奇，他师从传承千年的道家丹顶派道医，他的师祖是民国时期被誉为百病仙的道家高人，他的师父以一剂良方根除老慢病而名扬天下，他20岁千里投师，得传五行金安三宝方，名动杏林，对各种老慢病恢复他拍胸担保。
1: 五行金安三宝方是我道家不传之法，道家秘制三方合一，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方方显奇效。我一把年纪了，不图名不图利，我呢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方子公布于世，通过那药厂啊批量生产，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但是我和药厂有一个约定，我把药方献给药厂，但是呢我要求啊药厂必须呢低价销售，绝对不允许高价出售，也请大家监督。为了让大家伙都能用上，现在呢每粒药只收3块钱。大家伙没有听错，没错，就是3块钱。在我这儿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您呢慢病无疾病除，3块钱我让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顺，3块钱为你的身体健康轻轻松松买个单。
0: 说中华传统文化，讲道医思想精华，受经典济世良方，解民间沉疴疾苦，欢迎收听
2: 道医精诚。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多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大型健康类栏目道医精诚。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华特色疗法名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讲述道家秘不外传的养生治病的理论以及方法，同时来向您讲解道家口口相传的秘方五行金安三宝方。相信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您会了解到疾病真正的根源在哪里，也为解除困扰您多年的中老年慢性疾病找到了新的方法。栏目热线是400-178-5157 400-178-5157 400-178-5157，您可以就您的健康问题和张老师进行沟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治病无需乱投医，三副道药没烦恼。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道医精诚健康专题讲座，我呢还是您的老朋友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那特别高兴啊，每一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又见面了。那么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什么呢？说张老师啊，哎，我呢针对这道医道药现在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说我感觉到啊，这道医啊很神奇，哎，这道药呢更加的神奇啊。其实呢，每天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来去收听我的节目呢？以往啊，我们针对呢西医西药啊，中医中药，你看吧，耳熟能详。但是呢，针对道医道药，很多人还并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其实啊，道医学呀，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了解中医吧，但是道医那可是中医的前身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门绝学呀。但是呢，

道义啊，你看啊，长时期以来都是在道家内部的不同脉系当中师徒相授。什么叫不同脉系呢？刚才呢我也讲了，张老师我是丹鼎派道义传人，那么作为五行金安三宝方，这也是我道家不传之法，但是呢它只在我们丹鼎派这个脉系当中来进行个相传。那可能很多人说了，说张老师你也有师父吗？当然了，其实呢我的师祖啊是民国时期被誉为百病仙的一个道家高人，那可以说想当年我的师父也是以一剂良方根除老慢病名扬天下，哎，名扬天下。那么我呢在20岁的时候啊，不行啊，千里啊来投师，才得传了五行金安三宝方。所以呢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五行金安三宝方，这也是我道家丹鼎派千年的传承啊。其实呢提到呢道医学呀，道医学它是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以经络学脉象学为基础，最后呢它是以气血为理用，哎，尤其呢针对气的这种灵活运用和调整，所以呢正所谓是生化之源造化之端呢、啊。那么刚才我提到了道医学以经络学，其实很多人呢了解中医的啊可能啊了解经络。什么是经络呢？经络呢就是经脉和络脉组成了经络，经脉是主干，络脉是侧支。什么意思呢？就人体的经络啊就像我们一个交通网络一样，那经脉是什么呢？主要干道，你假说高速公路。但是脉络是什么呢？脉络呢是呢高速公路下面的一些国道啊，一些羊肠小道，但是呢缺一不可呀，这是组成了一个交通网络。人的经络也是这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经络闭阻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哎，你还别说，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一种病，这就是呢经络闭阻所导致的。什么病啊？风湿骨病。您看啊，得了风湿骨病之后啊，我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酸麻肿胀疼。大家伙以后记住啊，你无论呢是酸也好麻胀啊，哎，都是呢由于不同导致的。什么不同呢？就是经络不同。所以说呢道医学是以经络学脉象学为基础，那经络不同气血就不同啊，所以说道医学是以气血为理用。毕竟啊气血它要在经络当中来去运行，那经络一闭阻了，那气血运行不畅了，所以很多人出现了酸麻肿胀疼。但是现在很多人得了风湿骨病之后啊都说疼，我知道疼遭罪，但是呢道医有一句话叫做疼轻麻重木乃矣。什么意思呢？疼是轻的，你一旦出现麻木了，我告诉你，证明你的经络闭阻的程度就更加严重。你看现在有很多人手脚麻木，有很多人早晨起来有沉僵，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就说明什么呢？你的经络闭阻的程度严重，气血亏虚的程度比较严重。那么作为呢风湿骨病啊，其实这个病很多人说难治，你知道难治在哪儿吗？难治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呢经络的不通，就是经络你怎么能打通它，这是一个难点。第二就是筋骨难治。你看得了风湿骨病之后，很多人最终导致致残了，你像颈肩腰腿各个关节不灵便了，甚至很多人形成增生了，其实呢这都是筋骨的损伤，哎，都是筋骨的损伤。所以到今天我们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的经络完全打通，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做到强筋壮骨，所以才造成了风湿骨病久治不愈啊。那可能讲到这儿，很多人说了，那我原先也用过呢通经活络的药，原先我也用过强筋壮骨的药，

那为啥这病没好啊？接着今天呢，张老师告诉大家一点，你知道膏药啊，它呢高高在哪儿吗？膏药和传统的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呢这个药效和药劲儿上。那么解决呢风湿骨病，你以为呢经络你说通就通啊？虽然说你用了舒筋活络的药，也用了一些强筋壮骨的药，但是我不讲，你光有作用不行，你得有能力。其实呢，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已经意识到了，风湿骨病啊，我们必须呢要打通经络，要强筋壮骨。但是关键是什么？你没有一种有能力的药把经络打通，也没有一种有能力的药来去强筋壮骨。那么可能很多人说了，那什么样的药有能力呢？其实呢很简单，第一，你这药的方子必须得具备这个作用，就是你得有这个作用，这是一个基础啊。然后呢，你还得有好的药材，还得有好的炮制工艺。其实提到五行精安三宝方啊，你看它解决风湿骨病，为啥见效速度快？当天就见效，你慢的三两天，你看吧，酸麻肿胀疼都减轻了。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由于它打通经络的速度快，就是由于它通气血的速度快。但是快靠的是什么？靠的这方子，这是我道家不传之方啊，这是我道家秘制的三方合一，方中有方。可能很多人刚刚打开收音机，不明白什么叫三方合一。五行精安三宝方，它是一个大组方用药。那么作为呢，道医也讲什么？大方、小方，哎，单方、偶方、急方、缓方、急方、偶方，它也分这些。但是呢，五行精安三宝方，它属于一个大处方用药。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这里边有三宝。那么这三宝是人参、鹿茸、灵芝草。人参、鹿茸、灵芝草呢，哎，各呢辅佐于呢六味的中药来进行配伍。你假说人参，人参呢？它有呢六味呢其他的中药材来进行辅佐，也包括鹿茸和灵芝，哎，也是这样。所以我说呀，五行精安三宝方不单单是人参、鹿茸、灵芝草在单打独斗，你像这里面的当归、山药、龟甲、砂仁、山茱萸，还有熟地黄、丹参、五味子、菟丝子、肉苁蓉、何首乌、菊花、牡丹皮、赤芍、杜仲、麦冬、泽泻，还有玄参呢。关键是什么呢？这三方合一，药效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这是方中有方。我告诉大家，中药都不具备这个。其实呢，以往我们吃的中药啊，都是一种啊君药，然后呢，哎，佐使药，很少有方中有方。但是呢，五行精安三宝方，这是三方合一呀。那么这三方合一，那可就不一样了。三方合一给我们带来的转变那可就不一样了。最为关键的是什么？药材好。其实呢啊，作为道药，为什么药劲儿大？就是选材。那么选材呢，跟中医是共同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道理。你假如说这里边人参，人参分很多种，对吧？有的是宜三参，有的是原参，有的是野三参。那么什么样的人参里面的药用价值最高？那么肯定那就是野三参。五行精安三宝方采用是长白山野三参入药。但是呢，你别看野三参呢，药用价值还得看参龄。我没说吗？六两为参，七两为宝。而且最为关键一点什么？六年生的，这叫什么？这叫六品参，叫六品叶。一般呢，六年生的人参药用价值就很高了。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采用的是什么？采用是十年参龄以上的野三参入药。可想而知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积累高不高？第二，鹿茸。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就是人工饲养的，尤其在东北啊，你看东北地区呢有很多的鹿场，就是人工饲养的鹿。那么什么样的鹿茸最好？长白山野生的梅花鹿的鹿茸，这是呢补益气血、温肾壮阳、强身复脉最好的鹿茸了。
那怎么样？五行金刚三宝方采用的就是长白山野生的梅花鹿的鹿。

0: 那灵芝也是啊，别看是人间仙草，拿最到底长白山野生的灵芝，补气安神是最好的。你光说五行金安三宝方，它药效好，药劲儿大，选材好啊。更何况还有其他的十八味佐使药来去辅佐于这三宝，那你说药效能差得了吗？再一个呢，道家呀，可能很多人看过电视，看过那电影啊。其实呢，道家在呢炼药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炼丹术，没错啊。道医呢，他的整个做药的过程呢，和中医和西医还不一样。那么道家呢，在做药的过程当中，一要讲究的一个时间，哎，讲究个时间呢，这时间我告诉你可太重要了。那么现在你看我们很多人吃的中成药啊，我在这可以告诉大家，它的一个生产周期呀、啊，也就十天半个月。你看中药拿过来之后，晾晒、粉碎、烘干，然后呢混合成哎中药。但是呢，道药可不是这样，道药呢要经过呢，按照道家的八卦，先排兵布阵，然后要千锤百炼浓缩才能而成啊。你看我们都见过西游记里面的太上老君啊，那炼丹那炼丹炉。其实呢，五行金安三宝方要经过七次发酵，九次提取，十二倍的高倍浓缩，只有这种千锤百炼才能啊浓缩而成。所以说呢，五行金安三宝方药效和药力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一方通气血，你像风湿骨病患者，为什么当天或者三两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呀？因为呢，它快速的打通气血呀，气足血旺了，经络就能畅通。那么道医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风湿呢叫痹症，什么叫痹？痹就是不通，什么不通？经络不通，气血不通啊。但是把气血补足了，气能生血，能行血了，经络通，气血通，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一副药用完之后，风湿骨病患者，你看吧，他就不遭罪了。最关键，现在有很多人说什么呢？说张老师啊，我一副药用完之后啊，现在还有个惊奇的一种表现。原先阴天下雨啊，我这浑身关节窜着疼，现在我没反应了，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啊，我们气血充盈了。气血就是你们提到的免疫力，气血充盈了，你的抵抗力、免疫力、抗病能力、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的能力全面都提高。所以说呢，你再也不惧怕风寒了，即便呢遇到风寒你都不惧怕了。所以说呢，现在很多人变得强大了吧。所以我讲啊，五行金安三宝方可以通气血，可以行经络，气足血旺了，经络畅通了，你就不遭罪了。所以现在很多人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都说什么呢？啊，比我原先用的那个止疼药，比我原先听的膏药哎要好得多得多。这是什么呢？这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源问题。但是呢，经络打通了还不行，关键还有一点，就得呢强筋壮骨。人无骨不立，人无筋不活呀。风湿骨病之所以说自残率不非常高，就是由于最终的筋骨损伤。那么道医还有一句话叫做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什么意思呢？说别看这病啊长在关节，长在椎体上，但是根在哪？在脏腑上。肝是主筋，肾是主骨的，所以说你想做到强筋壮骨，必须得滋肝补肾。那么肝肾的核心和基础在哪？不就在气血上吗？所以说气足血旺了，充足的气血就能温煦激发调和人体的肝肾。那肝能主筋，肾能主骨了，那筋能养骨，骨能生筋了，怎么样？老风湿老骨病从根本上就得到解决了。所以我说五行金安三宝方在解决风湿骨病方面，这是传统的中药和西药所无法比拟的。微病小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么可能从音机前啊，现在有很多风湿骨病患者还在承受着这种疾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不管你原先用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没有解决自己的风湿骨病，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呢就用上呢我丹鼎派一脉传承的五行金安三宝方。3块钱一粒，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的风湿骨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不单单风湿骨病，你像其他的老慢病，你包括一体多病， 包括那些陈年重大性疾病，都可以轻轻松松的三副药给您治好。而且呢，在这儿呢，张老师也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凡是用上我五星金安三宝方的朋友，你假如你要是看不到效果，你甭客气，你打电话直接找我张老师来，我为你负责到底，我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你看我说到做到。所以呢，得了疾病之后啊，选择一个对症的药非常关键，方法不对您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要对，那可就事半功倍了。那么想用药的朋友，现在你赶紧拨打场外的400电话，我们呢可以为您提供免路费的送药到家，药到付款。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开通热线来答疑解惑。
1: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2: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3: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2: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3: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
3: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
2: 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1: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好，我们来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张老师啊，我是咱这五行金安三宝的老患者，现在呢就是手里药不多了，只剩最后一副药了。
0: 嗯。
4: 我这感觉自己用上咱这个道医道药，真是好使，这比原来吃的那些医院开的药效果都要好啊，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那也就是说呢，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这回选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因为啥，张老师，我之前是，高血压、脑梗，那时候血压高，血压呢就是吃着药吧，还在170-180，那不吃药更高啊。
0: 嗯，
4: 这不是2年前得了那个中风了，反正是啥呢，就是还能走，还能动，但是呢，就是感觉这个左半边的这个胳膊呀、腿呀，没劲儿。那老带迷糊，就是头晕头疼，中间呢就是也吃了药没停，但是呢效果吧不是太好，总感觉这条腿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有那种摔跤的那种感觉，腿就感觉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这种情况。有时候感觉这个半边身子还麻凉怕冷，药吃的不少，胃还不行，吃药吧感觉到胃啊有时候就是烧得慌，烧心反酸，吃饭也不行，吃饭呢就是有时候就是吃两口就饱了就撑了那种感觉，吃不下，身上没劲儿啊，这2年始终是总感觉身上就是不舒服，就尤其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就是腿没劲儿， 这一段时间，张老师，我这咋用上？

0: 按照那个五行金刚三宝之后吧，血压我不用再担心了。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用了也就七八天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啊，就感觉好像是轻松了，有劲儿了，明显就感觉咱的睡觉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0: 睡醒了之后吧，就感觉身上特别轻松有劲儿，明显的就感觉咱的头脑清醒了，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头啊也不晕了。这一段时间呢。
1: 嗯，
0: 血压挺好，现在血压高的时候135左右，
1: 嗯，
0: 130上下，反正是低压呢就是86、87，
1: 嗯，
0: 血压下来之后吧，明显脑袋也不疼了，也不胀了，就感觉睡觉脑袋里面也不会轰轰轰的响了，
1: 嗯，
0: 就明显感觉到左边这个胳膊腿呀、啊，也不让像以前那么怕冷了，也感觉也有劲儿了，也灵活了，尤其是到现在。我这手往上举呀、啊，往上抬呀、啊，洗澡啊，淋毛巾啊啥的，穿衣服都没啥影响了，就是感觉就是拿细小的东西吧，
1: 嗯、
0: 还有点就是有点就比这个左右手稍微差一点
1: 啊，
0: 走道没问题，走道现在走也走稳当了，腿也听话了，就是脚下也有根了，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吧，我胃口也挺好。
1: 嗯，
0: 不像原来那个咱的烧心啊、缓身呐、啊、饱啊、撑着胀的这种情况也改善了。我这原来用这么多药，加起来没有这两副药这效果这么好啊！真的，道医道药啊，原来我就没用过，也没听说过。这用上之后啊，真好使，效果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好。这个方子真好。
1: 嗯，所以我讲什么，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一水缸啊。那么你呢？用药对症了，一口药汤都管事儿；你不对症，你喝它一水缸，它都无济于事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老慢病方面啊，还得找到根源。你找出高血压，其实呢，现在呢得高血压的人啊，的确很多。但是呢，虽然说多，那么我们治疗的手段还是简单粗暴。什么叫简单粗暴？要么我用点那降压药，通过扩血管来去降血压。要么呢，我就是通过利尿来去降血压。这是大家足不知啊，人的血压高就是肝气丧逆、肝火丧阳导致的。
0: 嗯，
1: 那么道医啊，在治疗高血压方面，他就是得想方设法来去平和肝气。那么在五行当中，肝属木，那么可能让很多人说啊，肝属木，但是肾呢是属水的，所以说呢，你看肝肾是同源的，那么五行金刚三宝方，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啊，肾气足了，你看肝木就平和，所以说你现在肝气一平和了，血压就正常就稳定。
0: 对。
1: 那么道医呢，你看他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也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什么叫辨证施治啊？就是查病查因，去病去根儿。你不管治疗什么样的疾病，你得找到根源。就现在你看很多人高血压都20年30年了啊，吃了20-30年的那个降压药了，怎么样？一呢摆脱不了降压药，第二一点呢，这血压还是呢越来越顽固，哎，忽高忽低。五行金安三宝方，微病小病30天，你要3-2年的高血压30天就能治好。你要是说严重的高血压，得病时间久的顽固性的高血压，哎，三副药也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错，这回选药选对了。但是呢，我今天呢也跟您说啊，五行金安三宝方必须满足三副药的治疗，3块钱一粒，3块钱，你看我让你们用上的药界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啊，3块钱，我让你们老慢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稍后啊，您还是拨打场外的400电话，赶紧的把药备齐了，好吧？
0: 行，谢谢张老师，等我停药之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祝您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
1: 哎，
3: 我是您一个老患者。
1: 嗯。
3: 五行金安三宝方啊，这不是用的是马上一副药了。
1: 嗯。
3: 哎呀，跟你讲啊，张老师啊，这个道医道药啊，还真是不名不虚传。
1: 嗯，
3: 不但疗效好，而且它也不贵。
1: 嗯，
3: 您说啊，

0: 3块钱，真的很轻松啊，我就感觉啊，这一票下来啊，就说哎呀，真是怎么说，多少年跟你讲没这么轻松过。
1: 嗯，要我怎么讲，我说老慢病不是不能治啊，也不是治不好，关键就看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正所谓呢，查病查因，去病去根啊。那您用这五行精安三宝方是为了解决你的什么疾病啊？
0: 嗨，我这怎么回事呢，张老师啊，家族遗传，家庭的说这遗传的这个糖尿病
1: 啊，
0: 年龄不大，我才50多，是不是啊？我从30多岁血糖就高，以前啊还好点，后来啊并发症越来越多，小三就不说了，什么浑身没劲啊，身上痒啊，这在我来说都是小毛病啊。后来最让我担心的啊，主要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啊这个眼神视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这让我担心，你说这真要是哪天瞎了，你说这怎么生活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要命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哎，这不是腰也酸腰也疼，哎呀，也身上有点怎么说啊，都有点人，有时候都有浮肿。另外啊，小便沫子多味也大，一查尿蛋白2+号。
1: 嗯，
0: 要命啊，真是要命。哎呀，你说以前嘛，你说吃药嘛，人说啊，人家医生说这特别注意，说你要不注意，真的啊，你这个副作用伤肝伤肾的，你本来就对吗？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而且还有这个，而且那时候都起那个反面作用，副作用。
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而且并发症当中最可怕就是糖尿病肾病。您知道吗？二型糖尿病的人，将来得有15%的人死于肾功能衰竭呀。那一型糖尿病就更多了，将来得有85%的人死于肾功能衰竭呀。人要没了肾，就像大树断了根呢。所以现在你看，糖尿病合并了肾病，排尿呢，哎，有泡沫尿。尿蛋白有加号，更有甚者，现在到医院一查肌酐值，哎，高得吓人。有的人现在直接就是肾衰，有的人直接形成尿毒症了。其实呢，我告诉过大家，我说呢，在解决糖尿病的过程当中啊，血糖是个大事儿。你血糖解决不了，你想把糖尿病肾病给解决了，哎，那就解决不了。你原先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
0: 哎呀，原来跟你讲，空腹啊。就得10多点，餐后啊17、18、20多。
1: 嗯，
0: 哎呀，以前真像你说的，我也担心。哎呀，真的要做透析换肾，那就等于又完了。
1: 嗯，
0: 现在张老师啊，我心里边踏实了。嘿，因为啊，这不是啊，我用这个五行精安三宝方啊，这一副药下来，真的特别轻松。
1: 嗯，
0: 现在这不是血糖下来了，空腹啊5点多，餐后几乎就没超过8个。
1: 啊，
0: 啊。也比较稳定，从下来之后啊就没再上去。再有啊，身上这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哎，精神头也足了。另外，你看我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晰了，明亮了，啊，看得真，就这比以前真出了，
1: 嗯，
0: 特别是啊，现在尿尿沫子少了，味儿也几乎也没有了，
1: 嗯，
0: 哎，腰也不酸了，哎呀，我就感觉原来的上个楼啊这腿呀、啊、像逛了千次的，
1: 嗯，
0: 现在呀、啊、特别轻松。啊，没事出去溜溜弯，哎呀，感觉从来没这么好过。我就想，行，我这肾也保住了，眼睛也保住了，哎，各方面啊，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1: 嗯，
0: 啊，哎呀，所以啊，这个张老师，这我得接着用，这我非常有信心。这次啊，我就想把它买够了，把我病啊彻底把它治好了。
1: 嗯，只要你有信心，我就有决心把你的病治好。其实呢，五行精安三宝方解决糖尿病啊，尤其在血糖方面，你可知道3块钱我们用上的可是药界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啊，而且都是道地野生的，药效强劲，那么正好是千锤百炼浓缩而成啊。那么3方合一，一方通气血，2方保心肾，3方调5脏，现在好了，肝脏的糖代谢功能正常了，即便你不吃降糖药，即便你不打胰岛素，哪怕饮食放开，我们的血糖还是稳定的。关键保了心肾了，现在肾脏功能在逐步的提高，以后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将来再得尿毒症啊，或者得什么肾功能衰竭的。五行精安三宝方，这是我丹鼎派一脉传承的道家不传之方。那么解决老慢病啊，可以说抓住的就是疾病的本源呢、啊。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别说3副药，就通过呢这段时间的治疗，

0: 对自己的疾病康复，我们已经看到希望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所以说呢，您也一样，满足三副药的治疗，糖尿病这顶帽子就能彻底摘下去。所以呢，想继续用药，拨打场外的400电话，把那其余的药都给他备齐了，好吧？
1: 是，这一定把备齐了，也谢谢您。
0: 好，我也希望早一天听到你疾病啊全面康复的好消息。再见。
2: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3: 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3: 3块钱让你知道道教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2: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5: 哎，你看这人呐，老了老了呀，这毛病都找上我来了。我现在呀，除了就是嘴呀还挺硬的，挺结实的，其他的毛病就不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自己呀就是拼命挣钱，哎呦，我就不知道保养身体呀。你看今年63了，现在那个关节呀，那个就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疼得厉害呀，我就是贴那个膏药啊，治止疼的药啊，哎呦都没有用啊。那个僵硬肿，那真的是弄得我呀真的就是方法都用尽偏方啊，那个中药啊、理疗啊、电烤啊，但是就是当时好一点，过后啊又不行，就是这么反反复复的啊，我真的是特别恼火，脾气啊也变得暴躁了。现在呀就感觉自己都变了个人了啊。再有我那个颈椎，哎呦，我那个脖子啊疼得我呀僵硬，就感觉像背后背了个小山一样的。有时候还恶心，那个手啊胳膊都是麻的呀，然后晚上睡觉吧还睡不好，然后做噩梦，噩梦不断呐。真的是难受啊。我就感觉自己呀都要得抑郁症了。这不还有那个结肠炎。哎呦，那真的是，经常啊，真的是一天呐、要跑卫生间，不知道要跑多少回。都不敢出门，成天就是待在家里。是那个这个小腹部啊，这个地方啊，真的就是难受不舒服。我真的，你说我这老了老了吧，按道理应该享受生活了吧，你看现在这么折磨我呀，我真的是经不起折腾啊。有时候啊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
0: 我们现在很多人把类风湿啊都称之为叫做不死的癌症。哎，你还别说啊，这个病啊不要你的命，哎，让你活遭罪啊。就这一个酸麻肿胀疼，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受不了。那么我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就谈到了风湿骨病。其实风湿骨病啊不是治不好，关键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药。但是呢，这个药不单要对症，关键是什么？得有能力，就是药效和药劲儿必须要好。那么提到呢药效和药劲儿， 中啊

0: 和西药和道药是无法相比拟的。五行精安三宝方采用是药界三宝入药，人参、鹿茸、灵芝都是来自于长白山野生的动植物药材来进行入药，更何况我们呢这种啊繁琐的炮制工艺可以说千锤百炼浓缩而成。那么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的能力强，尤其呢通经络行气血这个能力强，怎么样用上之后见效速度是不快呀？
1: 我这不现在我还正准备用呢。
0: 啊，还没用呢，是吧？
1: 对，我这不你这个道家的我还没用过，你这个方法就是不一样，这个道医道药啊，我也是就想尝试。这不有人参啊，我听说有鹿茸啊，有灵芝啊，有这个药界的三宝嘛。而且是3块钱就能用上，我以前呢、钱真的是花老了，花老了，主要是还不好，还遭罪。
0: 治病、
1: 所以
0: 哎，跟你花钱多少没有关系。五行精安三宝方你要用3-2天就能看到效果，因为我说了它一方通气血呀，经络通气血通，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你像有的说我早晨都有沉僵的，出现酸麻肿胀疼的，3-2天就减轻了。一副药用完之后你就不遭罪了，通了就好了。再一个气血充盈了，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你的肠道的。你假如说结肠炎，很多人说有里脊厚重啊，有五更泻呀、经常性的出现腹泻，一副药用完之后，哎，我让你排出香蕉便，大便达到正常，五行精安三宝方，我让你呢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再一个呢，类风湿啊，其实呢它将来的致残率也是非常高的，尤其小关节的病变是最难治的。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通过呢通气血、保心肾、调五脏，让你的肝肾功能恢复。肝只要能主筋，肾主要能主骨了，筋能养骨，骨能生筋了，不管你的风湿也好还是你的颈椎病也好，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说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行。疗效方面你放心，没有效果你找我张老师来，我为你负责到底，我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更何况3块钱我让您用上的可是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老慢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3副药我让你摆脱老慢病啊。
1: 张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有信心了。我一定要用。那我听您的。用上3副药。
0: 哎，您拨打场外的400电话，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呢免路费的送药到家，药到付款，好吧？
1: 好，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那谢谢张老师了。
0: 好，那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五行精安三宝方嘛，我之前买了3副药，现在已经用了2副了。用的效果挺好，挺不错的，想跟您汇报汇报的情况，完了您再帮我看看去。
0: 好啊，说说你的情况，我先听听。
3: 行，张老师，因为我之前吧，这血压高就挺多年了，这降压药吧一直吃的，就怕得那个什么脑出血、中风偏瘫啥的。但是这几年吧，没得脑出血，也没中风偏瘫，就是得了心脏病了，而且还得过心梗。这心梗也挺遭罪的，也挺害怕的。而且前列腺也不好，还增生还。就是之前你看一吃吧，就得吃4-5种药啊。那血压它也不稳定啊，那高压都得在150左右，低压还得在100-110那样的都是。一天脑袋也迷迷糊糊的，人也没精神头。后来就得了心脏病之后吧就不行了，那胸闷不说吧，心还发慌，气儿脉也不够用。特别是得了心梗之后啊，这前胸后背的时不时的它就给你疼啊，一疼就像那个有啥东西挤压住那种疼了都是。这晚上吧，你说的也睡不好觉，有时候躺那块儿，没等睡着呢，就给你憋的受不了了，就得坐下来坐一会儿吧，才能缓解缓解。而且那个硝酸甘油啊，什么那个速效救心丸啥的，也不敢离身啊，那床头啊、兜里边啊，都得预备了，很怕得病之后你这犯了心绞痛啥的，就赶紧吃能缓解的快一些呀，都是。
0: 先生呢，
3: 而且
0: 您呢，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体多病了。

0: 那么一体多病啊，你看我们现在由于采用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所以说你势必呢就要大把大把用药。但是张老师提倡我一说一点啊，我说呢大家不要大把吃药，药能治病同样也可以导致疾病。就这么多年你想啊，你每天就是吃这些药，最终啊这病没要了你的命，就吃药都把你药死了，对不对？
1: 确实是。
0: 但是呢，我是金安三宝方，你看它不是中药不是西药，这是呢道医道药，这也是我道家不传之方，也是我丹鼎派一脉传承的。这个药你看您用上了和原先用的药是不是不一样？
1: 真是不一样。哎，用上之后吧，哎，就感觉这人呢就有精神头了，而且你看那个迷迷糊糊的情况嘛，就也减轻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也不那么难受了，就上厕所的次数都少了，那尿尿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就是
0: 啊，
1: 你看就是用上能有就是将近一副药的时候吧，哎，他前胸后背疼的情况吧，基本上就不咋出现了。而且那个就是也不胸闷了，也不心慌了啥的，特别那个血压也降下来了，你这高压能降到都135，低压都是85那样的，都是。而且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你晚上他还不经常起夜了，以前一宿得起来4-5次，那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吧，基本起来就一次，最多的时候也就2次那样，都是。
0: 因为五行金安三宝方，你看它可以保心肾的，但是呢，你保心肾呢。这个通气血呀，这是一个基础。那么人有三宝是精气神，尤其呢道医在针对这气的重视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气为血之帅呀，只有气足血才能旺。五行金安三宝方，药界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的入药啊，那么快速的大补元气，气足了，气能生血能行血呀。现在你心肌不缺血了，什么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你看它也就没有了，心脏它就舒服啊。最为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保了心肾了。其实呢心脏病啊痊愈呢它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你的心动力必须得强，心脏的泵血能力必须得好，但是你得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所以说呢二方保心肾，现在心脏的功能在不断的提高，你前列腺疾病也是这样。道医讲啊，前列腺疾病就是肾脏疾病。你为什么总起夜呀？因为呢道家呀道医学呀，它是以呢阴阳学说为宗。那么阴阳尤其呢像你呀说排尿夜尿多，这就是什么肾阳亏了。你看啊，阳好比自然界当中的太阳，很多人为什么晚间夜尿多？晚上太阳落山了，自然界当中的阳没了，你在家你自身的肾阳再一亏，那不就雪上加霜吗？肾是主水的，肾水泛滥，它就主宰和统摄不了你的尿液了。所以我告诉你啊，很多人说晚上起夜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你再看保了心肾了，肾阳足了，这阳能温煦你人体了，你看排尿自然而然就好，现在不用起夜了是吧？
1: 现在不起夜了，现在睡得好吃得好现在。
0: 所以说呀，人呢要想身体好还得做到三好，要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人这一生每一天不就吃喝拉撒睡吗？五行金安三宝方，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当初呢你买了3副药，你就坚持把这3副药用完之后完全可以踏踏实实停药啊。
1: 行，那张老师我就听你那3副药用完了我就停药了，有啥事再麻烦你。
0: 行，我也希望早一天听到你疾病啊全面康复的好消息。那就这样，再见。
1: 好嘞，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啊，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张老师，我想把我老伴儿啊，用这个五行金安三宝方啊，情况跟你说一说。哎呀，我觉得他恢复的还不错，你给看看效果怎么样？我想给他继续再用的。
0: 他现在用多少了？
3: 用了一副药了。
0: 想说说他的情况，我听听。
3: 老伴儿呢，就是得的这个有三高，就是有高血压， 查高血糖，血脂也高。

0: 这不就是前年下半年的时候得的脑血栓，
1: 嗯，
0: 就是落下后遗症了。哎呀，就是住院住了有差不多快一个月，回来以后吧，哎呀，这个腿脚就不行了，啊，这个手啊也没劲儿，胳膊呀呢也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没劲儿，啊，就是走道啊都是拉拉着，就这说话还都不行了，
1: 嗯，
0: 吃饭的够呛，吃饭呢都是吞不下去的。喝水都呛啊，
1: 嗯，
0: 哎呦，那时候他也费劲儿，跟他在医院里确实药也没少给他抓药吃药啊，花钱给他，哎呦治病的。但是呢，这两年呢，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是老样子。
1: 嗯，
0: 后期我都不知道该给他怎么用药了。
1: 嗯，
0: 啊，他自个都不愿意吃药了，老是给人发火。一说他，哎，我不吃这药，我吃上胃难受，我饭都不想吃。就这样就给我闹脾气。
1: 嗯，这个呢，现在很多人的疾病啊，说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啊？因为呢，我们在整个治疗的那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没发现吗？这人呢，越治信心越不足。
0: 哎，
1: 因为呢，我们原先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血压高吃点降压药，要得了脑梗怎么办呢？用点通血管、扩血管的药。但是呢，这些药啊，都是呢吃的时候呢，当时看到点效果，但是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源，所以呢，到最终很多人现在针对疾病的治疗已经没有信心了，几乎都山穷水尽了。你说什么方法都选了，什么方法都用了，这病没有丁点的起色和改变呢。但是呢，我讲了，我说传统的中药和西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并不等于道医道药解决不了。五行精安三宝方用上之后，见效速度快不快？
0: 是啊，真的快。哎呀，这道医道药的那就是不一样。
1: 嗯，
0: 用上了，哎，当天那一天用上了以后，他说是啊，我觉得我身上有点热，他就说有点发热身上。
1: 嗯，
0: 哎，像什么东西爬，哎，我一摸呢，哎，真的，他那半边身子这个不能动的，比以前温度就是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冰凉的，一摸，哎，有温度了。
1: 啊。
0: 哎，到第二天早上呢，他说是，哎，今天早上头怎么不这么迷糊啊？
1: 嗯，
0: 啊，没以前那么难受了。我说是能量血压，哎，一量血压呀，还真下来了。原先呢，他吃的药那都在156，弄不好都178去了。
1: 啊，
0: 哎，这一看呢，140，而且呢，低压也下来。原先低压呢，就是最好的都要90多。
1: 嗯，
0: 就是有这大多数都是，哎，有时候过100呢，就一量啊，哎，也就是个90，不到的样子。
1: 嗯，
0: 哎呀，他，我说这太好了，我说你血压下来了，那他说我说呢，而且那天呢，他那个吃饭呢，就比以前要吃的好点了。
1: 啊，
0: 哎，能多吃一点儿，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啊，哎，这个血压就更好了。几乎呢就是80，哎，这个高压呢也就是130左右。
1: 嗯，
0: 哎呦，我说这高压跟这个比以前又下来了不少，而且他说是现在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就是哎，就是给他扶着坐起来，他能坐一会儿，而且那个胳膊腿啊还能慢慢的撑开。
1: 嗯，
0: 哎呦，这以前呢那胳膊都撑不开的，那手都是握着拳的，他还稍微能撑开一点了。
1: 嗯嗯，
0: 然后扶他啊下来，我说走动吧，他那个原来那个关节呀，有那个骨质增生，他说疼得要命，一般都是站都站不稳的。哎，他一下站起来，他说，哎，我这个关节都比以前好多了，都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哎呦，我这效果真的不错。哎，逐渐下来了以后，到半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啊就能拄个棍儿，
1: 嗯，
0: 在地下呀就慢慢的走，虽然走得很慢，但是那比起以前的要强多了。自己呀，能蹭着去卫生间了。以前的都得我扶着，哎，不扶都不行。自己能去个卫生间，吃饭呢，哎，手还能拿住勺子，自己慢慢的吃。这比以前确实要强的多了。
1: 嗯，他现在一共用了一副药是吧？
0: 对，现在一副药比以前更好了。现在穿衣服，自己下地，穿鞋，自己吃饭。虽然慢都可以的。
1: 这就是三方合一啊，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换来的。尤其呢，肾主骨生髓，髓从脑海了，脑髓满了，大脑能发出指令来支配。

0: 复要恢复的都这么好啊。所以说方向和方法选对了，
1: 对，
0: 那么治病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但是呢必须满足三副药的治疗，所以呢稍后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400电话，赶紧把药哎都给他备齐了，好吧？
1: 哎，好好好，行，我得给他备齐了，谢谢你啊。
0: 好，那就这样，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4: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3: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4: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3: 他来了，他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
3: 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相信很多老职场人，即便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但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仍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工作变动带来的抉择，个人提升的瓶颈期，繁重工作的倦怠感等等。学习、读书、自我提升，无疑是解决工作难题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今天向大家推荐几本解决职场烦恼的书。不论你是正在职场阶梯上拼命地向上爬，还是对目前的这份工作不是很满意，他们都将会对你的职业生涯有所提升，大有裨益。想要不做职场小白吗？那就先从这几本书开始吧。关于职场生活类的书单，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第一本书叫做 OKR 工作法。为什么很多人在公司干了很长时间，却

还是不断的在原地打转呢？有可能是因为对于关键药物的推进没有好的方法。所以我们来看看 OKR 工作法这本书。这本书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在于，它所要挑战的或者说要去颠覆的是我们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 KPI 方法。我相信所有在职场当中的人听到 KPI 这三个字的时候都会惊起一身冷汗，大家对它是又恨又怕呀。 KPI 指标是从上到下的，每年每一个公司在推进自己今年的 KPI 的时候都会跟下级产生更多的博弈，不停地讨价还价，所有人被 KPI 压迫得喘不上气，非常的累。那么 OKR 是什么呢？三个字母 O 是 Objectives 目标， K 就是 K 钥匙， R 是 Results 结果。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就是目标与关键结果。 OKR 的工作法是英特尔最早发明的，发明了之后，现在包括谷歌和领英等在内的硅谷大量的公司都在使用 OKR 方法。这是一本革命性的书，虽然它很简单，用故事的方法写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工具，但你知道，好的工具就是简单的。它的丰富和复杂的地方是在于应用。如果每个职场人、团队、公司开始应用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也许它真的能够改善大大小小团队中的工作氛围，让大家从 KPI 的压迫当中转换到 OKR 的激情当中。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书中的一些片段，看看是否对你有益，一起来共读。作家和音乐家创作一部好的作品不容易，但是他们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了。而创业和导演一部电影一样，面对的挑战要复杂得多，他们需要管理好每一场都可能失败的战役，从而确保最终战斗的胜利。保护一个创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把创意变为现实的过程。我们使用的管理方法由三个步骤组成。首先，设置有挑战可衡量的阶段性目标。其次，确保你和你的团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不要被其他事情干扰。最后，把握节奏，所有成员一直明确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并相互支持，相互鼓励。 OKR 起源于英特尔公司，后来谷歌、领英等公司使用后都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在这里， O 表示目标， KR 表示关键结果。目标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比如上线一款游戏。关键结果就是如何确认你做到了这件事，比如一天 2.5 万下载量，或者一天5万美元的收入。按照年度、季度设置 OKR 都可以，但一定要关联上公司的愿景、使命。有挑战的目标能激发团队的斗志，明确的关键结果又会让大家觉得这不是空谈。如果你发现一起床就有做事的激情，说明你设置了一个好的目标。如果你看到关键结果时有点担心，那这个关键结果的设置就是恰当的。我最早接触的效率系统是重要紧急矩阵。这个矩阵当中，两条轴线把一个长方形分为四个部分，其中一个维度是重要不重要，另外一个维度是紧急不紧急。重要紧急的事情很容易优先处理，接下来我们就要着手处理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紧急不重要的事情靠边站。然而紧急的事情是如此紧急啊，尤其是旁边有个人要不停地催你的话，你很有可能就先去处理紧急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做好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就是让重要不紧急的事情也变得紧急起来。先举个个人的例子，比如你不喜欢去健身房，而是想找个私人教练，但几个星期过去了，你什么都没做。这个时候啊，你可以把健康当做你这个季度的目标，把肌肉质量、体重、情绪状态都设置为你的关键结果。每周一告诉自己必须完成三个任务，而这三个任务能确保这个季度你健身目标的完成。你的首要任务很可能就是马上给私人教练打电话报名，接下来是找个人监督你，朋友、配偶都是很好的选择，如果没有完成目标，他们也会一直督促你。工作中也一样，好多事情都可以设置为 OKR 中的目标。

优化数据库，加速网站访问，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把最新的品牌商标更新至所有的文档材料中，使公司在客户眼里显得更专业，每周进行事务优先级评估，提醒自己是否已经完成了目标。就这样，每周评估一下事情的优先级，你会发现到底是哪些事情能让你达成目标，哪些事情和目标关系不大。我发现很多人都会陷入两个误区，要么是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要么就是过分谦虚，隐藏自己的真正实力，这些都会让管理变得混乱。作为管理者，你要清楚地知道哪些人推一推会有更高的产出，哪些人实际执行情况会出现问题。每周对员工进行跟踪回顾，会让每个人更准确地预测自己的产出。这本 OKR 工作法读来可以说是满满的干货，如果想要解决自己工作上的难题，可以从这本书开始下手了。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实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

0: 村里人都知道这十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城门》，它是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在2018年3月出版的，作者陈洪旭。长篇小说《城门》全书45万字，分上下两册。这部小说以城门为缩影，描写了近百年来发生在中原大地那段波澜壮阔的精彩故事，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篇小说的作者陈洪旭。因为我呢是在部队工作，在部队文工团一直是做编剧导演这方面的工作，从来呢也没想过说我要写文学作品啊，完全是一个非常偶然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源于我的老家原阳县陈姓南村，一个百岁老人去世了，他的这个经历呢可以说跌宕起伏。我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呢我就特别的震惊，因为什么呢，在这之前一个月我还跟他见面了，他虽然是99岁了啊，马上都100岁了，但是他的这个外表你看着只有60多岁，这就刚过去一个月，哎，他就去世了。虽然他只是跟我一个村庄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到很不好接受，所以呢，我就在我的微信里，以他的这个命运吧，大概写了大概有几百字的这么一篇文字，然后发到微信上，下边的留言多达几百条啊。我话剧界的朋友说，他要把这个老太太的故事，这个改编成话剧，我影视界的朋友说要把这个故事写成电影，曲艺界的朋友说他要把这篇故事改编成曲艺作品。在这时候呢，我就

0: 找了一个史料，这个史料我也查呀，令我非常的吃惊。就是原来呢，我们一说抗战，河北有地道战，山东有铁道游击队，包括川军，东北就更别说了。好像抗战与我们河南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在一个史料上我一看，我为之震惊。说在抗日的8年时间，我们河南无论是从参军的人数还是伤亡的人数，在全国排名第二，第一是四川，但是那个时候的重庆还没有分出去，它的总人数要比我们河南的多，所以我们河南这个是全国第二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河南的文学作品表现这方面的题材并不是太多。哎呀，我为之骄傲，我说我们河南人民为抗战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有责任把它书写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让陈门这部作品以我的家族的兴衰与中原大地这片热土联系起来，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样的话，这部作品真是达到了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啊。
1: 作者在小说大结构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多种文化元素，使得这部小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比如河南人的语言风格，民国时期郑州的德化街、老坟岗、开封相国寺和一条条胡同等风貌，就连喷空的大本营、井台茶坊也在书中多次出现。小说写出了民族危亡之际，河南人不畏艰险、侠肝义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陈姓兰村家家户户都姓陈，村庄最北面也是村庄的最后面，有一道自西向东高出地平线很多的土岗，这土岗高低有序，形若巨龙，村人称其为土龙岗。陈姓兰村最大的财主陈铁亮家就坐落在这条土龙岗上，陈家300多间房屋在这条土龙岗上依岗就市，因地制宜，随行生变，错落有致，坐北朝南，自西向东，一片青堂瓦舍。陈家大院在当地最有名的是他家的门楼，要把陈家放在整个大中原称不上富甲一方的大户，可陈家门楼建得却有富甲一方的气魄。门楼建在土龙岗的腹部，也是土龙岗最高处，坐北朝南，高达10几丈，高地势，高门楼，那气势如同一头高大威猛的雄狮伫立在高高的土龙岗上，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站岗放哨。门楼顶上的飞禽走兽更是活泼多姿，栩栩如生。门楼两边、内侧、前后的砖雕、木雕、石雕无不匠心独运，引人入胜。而这些雕刻不像其他大户人家门楼上雕刻的是福禄寿喜、麒麟送子之类，陈家的楼门及386间房屋上的雕刻，除去屋顶上雕刻的是飞禽走兽，其他地方的雕刻全是画，各种不同的画。有人做过统计，陈家386间房雕刻的花有1200多种，这是因为陈家祖祖辈辈是靠花吃饭的。陈家大门上方雕刻的是代表富贵的牡丹花，门两边是石榴花，一圈4里长的椭圆形院墙把陈家300多间房屋包裹起来，院墙上雕刻的是腊梅、玫瑰、蔷薇、菊花、向日葵等不同的花，大门口一层一层 一共18层台阶，是用云台山的红岩石砌造。为了防滑，台阶的红岩石上雕刻着逼真的月季花。陈家大院雕刻的每一束花都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给人的感觉风一吹就动，水一浇就活。门楼两边是用又大又厚的砖垒砌而成，院墙中间镶嵌了3尺高的石头墙，每隔3尺距离，石头墙上就钻一个孔，那是用来拴马用的。陈家这座高高的门楼是清末民初阳武县的地标性建筑，因此人们称陈家大院为陈门。
1: 本期读书人浩翔。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的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 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吃了穿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惊撼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岩落，更压长云。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水壶的壶这个字。壶这个字特别的有意思，壶象形字，最早呢出现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字形像酒壶的形状，上面是盖，下面是底座，中间是腹，有的呢还带耳。从形音义各方面考察可知啊，器物的壶仿自植物果实葫芦之形，音义音之。金文形体与甲骨文大致相似，小篆形体由甲骨文金文字演变而来，还带酒壶之形。隶书楷书的文字由小篆演变而来，已经看不出酒壶的形状了。现代汉字简化时，壶才写作现在的简体字。壶本意指的就是一种装盛液体的大肚容器，古代时候呢，主要用于盛水、盛酒等等。荀子劝学当中所说，以追参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引申之后呢，也可以指古代宴饮宾客时娱乐的器具，将剑投入壶中也叫投壶。壶在古代作为盛注器。

用途很广，它的基本造型就是小口、长径、圆腹、平底或者有足。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流行的陶壶，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生产的陶壶是1977年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制红陶小口双耳壶，可称为陶壶之鼻祖。关于壶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干货，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
4: 金色的鱼钩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6年级下册，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班长接受并完成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牺牲自己的故事。
1: 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的。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4: 文中的老班长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原，海拔3500米以上，气候寒冷，沼泽遍布。在这片生命禁区，老班长用惊人的毅力护送着三位伤员，而那个用缝衣针制成的鱼钩，尽管长满了红锈，却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芒。这光芒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忠于使命、舍己为人的崇高品格。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江上渔者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鉴赏：张杭伦、沈石荣。这首语言质朴、形象生动的小诗，自会使人联想到唐诗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联想到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全诗仅20个字，但言尽而直远，词浅而意深，可以引发丰富的联想。首句说江岸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他们在干什么呢？自然引出第二句，原来人们往来江上的目的是但爱鲈鱼美。但爱即只爱，鲈鱼体扁狭，头大鳞细，味道鲜美，人们拥到江上是为了先得为快。但是有谁知道鲈鱼捕捉不易，有谁体察过捕鱼者的艰辛呢？世人只爱鲈鱼的鲜美，却不怜惜打鱼人的辛苦，这世道是多么不公平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说到杨雄被打，正在危险的时候来个打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一看张宝欺负人，无名大火就攻得脑门啊，柴火他也不要了，把猪扁担撤下来，挤进人群是直奔张宝。在后头没言语，他就下了手了。这小伙个儿也大，这猪扁担也沉，正好拍到张宝后脑勺上，啪！您说有多大劲儿？把猪扁担打劈了不折，还折了三截，把这张宝打得嗷一声，往前抢了六七步就趴在地上。这小伙把猪扁担撒了手了，扑过去一伸手，把张宝脖子坎肩抓住，是抡拳便打。兔崽子，我叫你欺负人！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啪啪。上边是拳头，底下是飞脚。这张宝啊，仗着肉膘厚，咱没说嘛，这位有300来斤，要没这身肥肉护着，就把他废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鼓掌称快，该该。

恶人只有恶人降啊。像张宝这道货，他就是欠揍，打得过瘾。好，这帮人光叫好了，要出了人命谁也不管了。单说架着杨雄那帮泼皮，一看当头的吃了亏了，他们把杨雄就撒开手了，扑过来打这小伙子。这小伙子的功夫还真棒，站起身来把双臂抡开，把这帮人打的是东倒西歪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戴宗和杨林看热闹呢，戴宗一挑大拇指，高，好功夫，没想到冀州真出人才呀。一个打柴的樵夫手底下的功夫这么阔，看来他是个练家子。这么棒的功夫怎么打柴火呀，觉着十分可惜。可这会儿呢，杨雄缓过手来了，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杨雄指挥着人也加入战群，这就打了交手仗了。哎呦，几十个人对打呀，这街上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看热闹的人能有上千。这张宝好不容易挣脱开来，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呀，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不顾一切钻进胡同就跑，底下那帮人也跟着他跑，花红彩缎哩哩啦啦掉到地上哪儿都是。杨雄没完呢，在后头就喊：“站住，把东西如数还给我，追！”杨雄领着人就追下去了。可就在这时，戴宗挤进人群，把打柴的这小伙给拉住了。朋友，我有话跟您说。哎，那小伙看看戴宗，我不认得您。哎，五湖四海皆朋友，找一方便地方咱谈谈好吗？没等这小伙同意呢，戴宗拉着他带着杨林也进了胡同了，找了一家大饭馆进了屋了，然后对面坐下，杨林打横头，戴宗要了八个菜，要了四壶酒。打柴的这小伙平稳平稳心血，冲着戴宗和杨林一抱拳：“二位素不相识，怎好讨扰？”壮士，你知道为什么要请你吃酒吗？哦，不明白。就因为你的功夫棒极了，能管不平之事，拔刀相助，可见老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就这样，我们想跟你交个朋友，故此把你请到这儿来，你不介意吧？啊，哎呀，我有什么值当敬慕的？我是个打柴火的。哎，休要客气，来，咱先干了这杯。酒喝完了，戴宗就问：“我高攀一句，老弟，你没我岁数大吧？我今年27，那你比我小好几岁呢。老弟尊姓大名？在下姓石，我叫石秀。哦，石秀。另外呢，因为我这人呢好管不平的事儿，因此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拼命三郎。好绰号。”

0: 戴宗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老弟呀、啊，我是江州人呐、啊，我姓戴，叫戴宗。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叫锦豹子杨林。
1: 哦，
0: 您叫什么？江州的戴宗啊，戴宗。哎呀！”我听这名太熟了，江州有一位鼎鼎大名了不起的英雄，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是您了吗？哈哈，正是小可。哎呦，恕石秀有眼不识泰山呢、啊、这石秀站起来又要行大礼，让戴宗把他给拦住了。坐下坐下坐下。石秀就问戴宗：“我听说您了，好像投奔了梁山了，现在在梁山入了伙了。”“
2: 对，
0: 对极了。”凭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我戴宗和我这位兄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呢。
1: 哦，
0: 石秀啊，吓得往左右看看，一看人都吃饭，谁也没注意听，这才放心。石秀挠挠脖子又问：“你们好大的胆子，上冀州来，这全是官府的人，一旦被他们发觉，你们还走得了吗？”哈哈哈哈。石秀贤弟呀、啊，水泊梁山的人没有怕死的，怕死的也不敢入伙。这么大的宋朝，我们自由来往，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看官府的人多，他能把我如之何呀？石秀一挑大拇指，高，梁山的人真是英雄好汉。那么戴宗就问石秀：“兄弟，我发现你武功不错呀，一表人才，你怎么落得卖柴火了？”“
2: 哎，别提了，
0: 我是金陵人，自幼父母双亡，跟我叔叔长大的。我叔叔啊是跑买卖的，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我叔叔南来北往的做买卖，当小打。前三年跟我叔叔到了冀州，没想到我叔叔住的店房之中一病不起，两个多月之后老人家丧了命了。我漂流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怎么办呢？把做买卖赚那点银子都发丧我叔叔了，他老人家一死，我回去也没意思了。打那之后我就在冀州定居了，我无有一技之长，我干什么呢？因此我才打柴火谋生。我身上的功夫都是跟我叔叔学的。
1: 哦，这么回事。
0: 贤弟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不知道你愿意不？
1: 你说吧。
0: 就凭你的武功，就凭你的出身，何必在冀州混饭吃呢？哎，大丈夫顶天立地，一生一世应该有所作为。如果贤弟同意，我介绍你到梁山入伙，投奔朝宋二位头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啊！你还能施展你的才华和武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枉投胎一场啊！兄弟，你敢干不？
2: 敢！太好了！
0: 我早就羡慕水泊梁山，可惜我不认识熟人。 既然带

0: 蔡院长愿意举荐，我太高兴了，请上受我一拜，咱算说定了。戴宗又把他拦住，好，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现在就是我们梁山的人了，我代表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军师智多星、吴用接收兄弟你入伙。
1: 哎呦，把个石秀给乐的。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去梁山？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两个人到冀州来找一个人，如果把这个人找着，咱们很快就起身，要找不着啊，还得耽误个十天八天的。另外呢，印马春，我还有一帮朋友都等着我呢，到了时候我们找你，咱们结伴赶奔梁山。
1: 好吧，就这么地。
0: 还想进一步唠扯呢，正这时候门前一阵大乱，戴宗和杨林抬头一看，并官所杨雄，就是知府衙门那刽子手的头，领着一伙官人进了饭馆了。戴宗不知道杨雄的底细呀，那水泊梁山的人跟官面水火不同炉，自然格外加小心。戴宗冲着杨林一使眼色，两个人又冲着石秀一摆手，从后门他们溜了，得躲避躲避。可石秀呢，刚说半截话，话还没等说完呢，抬头一看，杨雄领着人到了面前了。就见杨雄一躬到地呀，然后拉着石秀的手，恩公，恩公，找的我好苦啊，我把所有的饭馆子几乎全找到了，没想到在这儿把你给找着了，恩公，今天要不是你伸手帮忙，我非被张宝纳斯打死不可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好好的报答。后边当差的也过来了，我说你是不是打柴的叫石秀啊？啊，嘿，我们猜对了，哎呀，我们头啊就为找你呀、这一趟街全找到了，后来听个卖水的说，有俩人把你领进胡同了，我们就顺胡同找，没想到这在这碰上了。那二位是谁呀、石秀是个精细的人，自然不能说实话了啊。那俩人是我这个老乡，偶然在街上相遇了，乡亲嘛，谈谈家乡的情况。是啊，那怎么走了啊？他们有点事儿，随便他们走吧，也没什么主要的事儿。哦，那好吧。这时候杨雄告诉饭馆的掌柜的，来准备三桌酒席，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包了三桌席。杨雄干什么呢？一则感谢石秀，二则还有那么多人给帮忙呢，大伙出了不少力，酬谢大伙，大家团团围住，兴高采烈。石秀就问，请问那个张宝哪儿去了？让我大宝了，这回这小子回去得趴半年。这小子简直是太遭人恨了，可惜我还斗不过他，全靠着恩公帮忙了，你这顿拳头这顿脚还真顶了用了。方才我想了，五湖四海皆朋友，何况你还救了我的命，帮了我的忙了呢。我打算跟石贤弟亲近亲近，咱俩冲北磕头，不知你意下如何？不不不不，这可使不得，您是官府的官人，我是个臭卖柴火的，我高攀不上。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我无非
1: 是牙

0: 们的小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卖柴火也不算什么丢人呢，何况你满身的武艺，大伙说对不对？没说的，应该磕头。不等石秀表态，香案准备好了。看来病关所杨雄真是交朋友的人呐。拉住石秀倒身便拜，两个人一宿年羹，石秀小杨雄大，杨雄自然是哥哥了。这石秀倒身便拜，磕了四个头，拜了哥哥，大伙全来祝贺。在那个年月，专讲究磕头拜把子，你看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这头磕的地下比别人亲近的多得多，称兄论弟。杨雄是非常高兴啊，让众人开怀畅饮，今天花多少钱我包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冲冲来个老头，后边带着俩小伙计。这老头是满头大汗呢，等进了饭馆，一眼看见杨雄了，长出了一口气：“姑爷，没事儿吧？”杨雄一看呢，老岳父，老岳父姓潘呢，潘太公，赶紧站起来了：“泰山，您怎么来了？”“嗨，我在家听说了。”你被张宝纠缠住了，听说打了群仗，哎呀，我放心不下呀。我姑娘你媳妇也放心不下，让我出来看看，结果到街上怎么的我也找不着你了，害得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找了大半天这才来到这。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泰山，今天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全亏了我兄弟石秀了，没有他帮忙，恐怕咱爷俩都见不着了，是吗？哎呀，这位石壮士请上，老朽有礼了。那石秀赶紧躲避开了，就问杨雄，杨雄一给介绍，加了把椅子让老头坐到当中。杨雄详细一介绍经过，潘太公闻听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好！”拉着石秀的手：“石秀啊，多亏你了，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啊！既然你们磕了头了，那就是自家人。你住到哪儿？”石秀说：“我就住到起火一个小店。”“哎呀，那得多贵，光这店钱你也付不起呀、啊！”“我姑爷，你说下一步怎么办？”“泰山，我都想好了，把我兄弟接咱家去。”“
1: 我兄弟嘛，还能叫他住店房吗？咱家有的是房子，我们哥俩在一起住。”“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书说简短，吃喝完毕，付了钱了，接石秀回杨雄的家。这杨雄住这地方在西关里，在一个胡同里紧头。杨雄家拾了间房子呢，挺阔气。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的，家里的，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怎么叫巧云呢？他七月初七的生日，故此起了这么名。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名叫石秀啊。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不？”石秀是个正经人呢、啊、头眼一看，这嫂子个儿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堆金山倒玉柱，给嫂子磕头。

0: 潘巧云呢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理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石秀啊，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间呢。一看大床、蚊帐、茶几、条案，屋里不但宽敞，而且铺盖是整整齐齐。那么石秀在店房里头还有点破烂呢，杨雄问明白了，派人拿银子取东西前去结账。打这之后，石秀就住在杨雄家了。杨雄啊，因为被人打伤了，在家歇了10天。由于官府事情多，不敢多耽搁。后来杨雄到衙门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夫人，好好服侍咱兄弟啊，官人你放心吧，全有我呢。杨雄走了。潘巧云对石秀啊还真好，亲自铺床叠被，送茶送饭，比亲嫂子还亲，有时候就到石秀的屋里来陪着石秀唠闲嗑。但这石秀啊觉着不自在，一个是呢没接触过女人，二一个他发现这嫂子过于轻佻，一说话就他这个眼睛就受不了，眉目传情，眉飞色舞，拍拍打打。石秀觉着好像与理有点不合呀，尽量躲闪，尽量回避，在嫂子面前毕恭毕敬。有时候潘巧云还跟他开玩笑，咯咯咯之乐跟半方差不多少。多攒潘巧云走了，石秀才长出一口气，心说这人真有点意思啊，半方。但是呢，嫂子喜欢自己，出于至诚，照顾又那么好，也就不能想别的了。2个月过去了，这天呢，潘太公来看石秀来，爷儿俩唠起闲嗑来了。潘太公就说，哎，老了，人老了就完蛋了，要倒退个10年8年的，我还得发笔大财。石秀就问，老人家，您会什么手艺？嗨，手艺我倒不会，我是屠户出身的，杀猪宰牛那伸手得来，现在老了干不动了。石秀乐了，怎么您是屠户出身的？您问问我呀，我也学过屠户的活，怎么的，你也会这活？会。嘿，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石秀啊，这么办得了，我出钱，你出人，咱开个大肉铺，非发笔横财不可。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

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潘太公跟石秀商量要开肉铺，石秀自然欢喜，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斋吉日开了张了，这就叫有钱好办事儿。潘太公做东出银子，石秀出人儿。那么石秀呢，又是个实在人，不会藏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买了20几头肥猪，买的肥羊，他这肉铺还什么肉都卖，街坊邻居三亲六故送了花红彩礼，斋吉日开张，这小买卖还真红火。打这之后，石秀算有营生了。这个人呢，您记住，不能干呆。什么样的人要一干呆无所事事，也就堆了。他有活干，精神上有寄托，得有个奔头。何况石秀又年轻啊，因此对这个肉铺是兢兢业业。凡是屠宰的活都是石秀报刀，买肉的人都说人家给的秤头也足，肉也好，指哪儿卖哪儿，人家求的是薄利多销。所以在冀州城里100多家肉案，就属石秀他们这儿红火。杨雄、潘巧云自然也是高兴了。肉铺开了不到3月，这石秀呢到了年根底下了，前去采买。你要是买整群的猪羊，它这玩意儿便宜啊，本地没有，得到外县。石秀带了不少钱，穿着新衣服，戴着皮风帽，披着皮袍子去了，做成了一笔交易，买了50头肥猪，30头肥羊。石秀一算计啊，这买卖一倒手，就得赚上1倍银子去。太好了，潘太公，我大哥

对我都不错，我得对得起人家。石秀出门出了些日子，赶着这些猪羊回来了，等到家他就一愣，发现肉铺上着板呢，也没挂火，门前是冷冷清清。等到屋一看呢，刀啊、叉子、挂钩、磨石应用的器械也不见了。嗯，石秀琢磨着出什么变化了，怎么也没跟我商议，这肉铺就关张了。哦，明白了，肯定是我走之后潘太公啊对我怀疑了，不是账上怀疑了我，就是有人说破坏话了，人家不想干了。那么不想干我也别勉强，我对得起我的良心。石秀啊心里很不是滋味，把猪和羊赶到圈里，回到自己的屋，抽屉拉开，取出账本来，从头至尾把这账又重新拢了一遍。自从开这肉铺，一共笔垫钱是多少，盈利是多少，我从中花了多少，开了一份明细的清单。这叫大丈夫来去光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要清清楚楚的。慢说对待朋友，对待父母也该如此。石秀把清单开完了，去找潘太公。哎，正好老头在屋呢，一看石秀来了，盛情款待，回来了。哎呀，大雪抛天，数九隆冬，你可吃苦了，快坐坐坐坐坐。石秀坐下了，然后把清单往前一递，潘太公拿过来一看就愣了。石秀，这什么意思？你结账干什么？老人家，我离开家乡好几年了，前者我遇上两个同乡，说我这家乡啊这几年也不错，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回家去。回家？不在冀州待了？不待了。还回来不？那就两说着了。哎呀，我说石秀啊，你这人冷锅冒热气呀，你咱这肉铺开得好好的，你怎么不干了？石秀苦笑了一下，老人家，不是我不干的，你也没跟我商议就关了门了，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这不是您不想干了吗？哎呀，嘿嘿，哎呀，师兄，你误会了。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走之后，咱这肉铺照样干，买卖还那么好。你想，快过年了，吃肉的人有的是。可偏赶呢，咱家有点事儿。哎，我拿你不当外人，有什么我说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潘巧云，原来她有个丈夫，这丈夫也在知府衙门做押司，姓王啊，叫王押司。两口子成亲不到一年，这短命鬼就死了。你说我女儿那么年轻，能叫她守寡吗？后来经人介绍，又许配给杨雄，就你这杨大哥后家的老杨家。就是腊月23吧，是他原来那丈夫王押司死的2周年纪念日。哎，我们打算给他超度超度，愿他早登天界。你说出了这么个事儿，里里外外还得有人张罗，所以这个肉铺啊暂时先关张，等超度完了接茬咱们还开门照常营业。哦，石秀一听是这么回事，那的确是误会了。

老人家，你要不说呀，我真有点想不通。这回明白了吧？师兄啊，你哥哥还等你回来呢。到年底了，衙门口那事儿还特别特别多，他还帮不了这忙。我这么大年纪了，也干不了什么。超度我前续的事儿全包到你身上了，里里外外你都张罗着吧。啊，这活儿还更忙了。石秋说好吧。当天晚上见着哥哥杨雄，杨雄也是这套词儿。看来杨雄还不错，夫人超度前夫他一点不吃醋，认为这是应该的，让石秀帮忙，石秀全包下了。到了腊月23，前院收拾好了，扫得干干净净，香案摆好了，法台搭好了，请的是报恩寺的和尚到这儿做法，到这儿念经。哎呦，这一天呢，阳宅好不热闹啊，就像办什么大喜事似的，院里搭的高棚，摆的供果，点着香蜡，看热闹的人陆续不断，街坊邻居三七六顾差不离都来了。这石秀呢，受人之托必办中心之事，接待客人忙活得满头大汗。前院张罗完了，他到后院问嫂子还有什么活叫我干没有。正在说话的这个中间，就听外面有人念佛：阿弥陀佛，屋里有人吗？石秀一听怎么这味儿，挑帘笼出去一看，一个小和尚，20挂零吧。你别看是个小和尚，这人收拾的还挺神气。和尚的服装都是绸缎的，锃明瓦亮，披着皮袍，戴着暖帽，长得细眉笑眼儿，小耙鼻子，鼓鼓嘴儿，脸蛋溜圆，皮色长得还挺好，溜光发滑，粉里套白，白里套粉，一口整齐的小白牙。石秀眼尖呢，发现这和尚脸上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提鼻子一闻还有点香味儿，恐怕在这个身上用麝香也熏透了，离多远都能闻着香气。石秀就皱眉，心说出家人讲究的是六根清净，我说这什么和尚，这是你怎么还抹粉呢？呵，真讨厌。但石秀到家之后从来没见过这和尚，不认识，赶紧过来打招呼：小师傅，您找谁呀？啊，阿弥陀佛，我干爹在吗？你干爹？他是哪位？就是潘老丈啊。哦哦，正说着呢，老潘头从屋里出来了。我看看谁。呵，哎呀，海师傅啊，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干爹，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我是您干儿啊。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石秀不认的，也不知他们什么关系，就张罗着赶紧给泡茶端点心。潘巧云也在屋呢，一看这和尚来了，再看潘巧云是满脸堆笑啊，赶紧过来了：师兄，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妹子，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你要不是派人到报恩寺请我们和尚前来超度，我怎么敢登贵宅呀？

0: 妹子，一向可好吗？托哥哥的福，一切还算平安吧？阿弥陀佛，那就好，那就好，我佛慈悲。
1: 说着话，分宾主落座。潘太公陪着坐了会儿，前院有事，潘太公走了，
0: 就石秀在这张罗着。这和尚翻眼看了看石秀，妹妹，这位我怎么没见过啊？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官人结拜的把兄弟，叫石秀啊。兄弟，这就是裴如海裴师傅，就在报恩寺当主持，人们都管他叫海和尚。往后你们要多亲多近。
1: 哦哦，石秀过来见礼，海和尚站起身来，双掌合十，不住地念佛，然后重新归座。海和尚就说：“妹子，我呢带了点薄礼，不成敬意，妹子你可别见笑啊。来人呐，呈上来。外边还有几个小和尚，送来不少礼物，什么挂面呢、啊、槟榔啊。”潘巧云一乐：“师兄啊，还叫您破费。哎，应该的，应该的。”这石秀就不明白他们这个兄妹根据什么这么论的，为什么嫂嫂潘巧云管他叫师兄，他为什么管潘巧云叫妹子，而且叫的这么亲热呢？石秀在旁边干杵着也没事儿，就躲到里间去了，打算利用这机会歇歇腿儿。屋里就剩下海和尚和潘巧云，就见海和尚利用这机会把这凳子往前拉了拉，紧靠着潘巧云，两个人嘻嘻之笑。石秀隔着帘往外一看，就觉得这事儿不正常，正常的人能这样吗？俩人统统咕咕笑得这么不正经，这是为什么呢？哎呀，石秀突然这心里闪过一道阴影，细说：“哥哥呀，哥哥，我这嫂子不是正经人呐，可惜你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娶了这么个媳妇？”可石秀想到这儿要骂自己脏心烂肺的东西，你抓着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你就这么下定义啊、哎、不应该屈枉好人，但愿我想的不是对的。就这么石秀控制着自己不想再看了，奔前院了。那位说他们为什么称兄论妹呢？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海和尚娘家姓裴，他叫裴如海，人送绰号海和尚。这裴如海他们家开绸缎庄的，在冀州也是大户，老潘家也家趁人知。裴如海他爹跟潘太公是磕头的把兄弟，从那儿论的，他们才称兄论妹。有时候啊，这海和尚到家来串门来，都是他这个妹妹潘巧云接待。杨雄衙门口事儿多，经常不在家，那么经常接触，这两个人呢都有不轨之心。石秀其实没有看错，人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咱说石秀到前面躲着咱不说，单说他们俩在屋里又嘀咕了一阵，潘巧云就说：“师兄啊，

超度我的前夫，可权杖师兄出力了，没说的没说的，全包在小兄身上。今天晚上大队人马就到家了，哎，愿您的前夫，我那妹夫，早登仙界，我佛慈悲，佛光普照哦。哎，我告辞了，我到前边看看去。海和尚到了前院，看看法台搭的合乎规格不，人来了怎么安排，一瞅一切都满意，他告辞走了。等日的偏西之时，大队人马到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30多号，身披袈裟，手拿法器，呵，这院里这个热闹啊。石秀赶紧把众人让到里边，赶紧命人沏茶端果子招待他们。这时候杨雄回来了，杨雄见着石秀之后跟石秀说，兄弟，越忙越赶上，今天衙门口啊差事太忙，晚上我还要出去缉匪，一宿都不能回来，兄弟你受累了，全委托给你了。石秀说，好吧，哥哥你放心吧。就这样，杨雄告别了夫人老泰山走了。石秀还是张罗这一切，入夜之后花灯初上，晚饭答辩完了，和尚开始做法。再看这海和尚，头戴五佛冠，身披袈裟，外罩毗卢褂，手拿法器金钟玉磬，登上法台。大小和尚站了两队呀，全都手拿法器，金钟三响，玉磬六敲，开始做法，就好像牙疼似的念的牙疼咒。哎，您别说，还真好听还。哎呦，听的人呐，都围满了，连墙头上都是人呢。潘巧云带着丫鬟婴儿，浓抹艳妆，出现在人群之前。过一会儿上柱香，过一会儿到外边看一看。海和尚一边做法，一边眯缝着眼睛冲着潘巧云乐。潘巧云也是眉目传情。再说那些大小和尚一瞅面前站着这么个如意的女子，全都动心了。嘿嘿，念什么经啊，念屁，什么全是糊弄人的，哪有佛心呢，一个个一马难拴，也瞅着潘巧云呲牙。说到这儿，咱们补诉两句，不是糟践出家人，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两句话不无道理。刨除那特殊的咱不提，普遍情况是这样的，吃饱了喝足了，一点压力也没有，无所事事，闲得无鸡六兽，好难受，他就想着外快的事儿了。嗯，生淫欲吗，就算计着谁们家的姑娘媳妇儿长得漂亮，某人某人如之何，我得如何跟他接近，就想着闲班儿。等这人太穷了，揭不开锅了，实在困难了，坑蒙拐骗，偷盗摸取，这是一般现象。至于个别的人说穷我志不短，这样的人也不少，说虽然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没有那份闲心，圣人君子也大有人在，但咱说的这组人也不少。就拿这出家人来说，只佛穿衣，赖佛吃。

0: 饭，有施主养活他们，一年四季香火钱不断，他们没事了就诵诵经，干什么？在那闭着眼睛瞎琢磨呀。尤其他们又不亲近女人，难免就胡思乱想。真正道心高深的是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假和尚，背着一般人不知道，喝酒的、吃肉的和胡搞的，为数也是很多的。就拿报恩寺这些和尚来说，几乎没一个好的。见着潘巧云晃来晃去，这帮和尚心里是飘飘然，然飘飘，因此丑态百出。石秀背着手在旁边看着，看在眼里，心中翻个呸，超度个屁吧，你们念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嘿嘿，可惜花这么多钱呢。哎，这人呢就是愚蠢，要搞我才不干这事儿。其实用不着超度，你活着的时候多做点好事儿全有了，你要满身是罪，超度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石秀在旁边胡思乱想，前半夜还顶得住，后半夜看热闹的人也逐渐散去了。石秀呢有点困乏了，也到后屋去休息去了。就剩下海十里这海和尚和潘巧云。海和尚从法台上下来，到里屋找着妹子，看看左右没人，拉住潘巧云的手，妹子，你看师兄念得如何？哎呀，师兄真卖力气，我是心满意足。哎，应该的，应该的。我师兄啊，白天你来给我送那么多礼物，你叫我怎么报答呀？哎呀，自家人何须说此话呢？哎，不过妹子，你要说报答嘛，也不是没机会。腊月二十五，也就是后天，我们庙上，水陆堂摆好了，欢迎妹子前去做客，到我们水陆堂去吃寿面。不知妹妹可能赏脸吗？要师兄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这样的话，到日期我一定前往祝贺。
1: 好，
0: 一言为定，我等着妹子啊。海和尚说完走了。两人定好了，腊月二十三超度完了，和尚们拉着队回了报恩寺了。第二天杨雄回来了，这潘巧云不说，让他爹说，潘太公不知道他们有这勾勾心呢，就跟姑爷商议说，腊月二十五我打算带着你媳妇到报恩寺，参加水陆堂超度，到那儿呢我们再许许愿、还还愿什么的，不知姑爷意下如何。杨雄哪有心管这个呀，一看老泰山发话了，行行行，您看着办吧，我没说的。他大撒手什么不管，可是石秀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好糊涂的哥哥呀，你就知大撒手不管，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声话。

0: 手牵手。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大家一起走进战国铜矿遗址。在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了从商周延续至汉代的古铜矿遗址，遗址深达数十米，景象纵横，规模宏大。更令人称奇的是，古人已经采用了榫卯结构的木质框架进行井巷支护，并发明了一套完整的木质轱辘提升排水通风系统，以解决深井开采中的世界性难题。这里生产的铜料无疑是支撑起辉煌的商周青铜文明的战略资源。铜对于青铜时代的意义，就如同石油对于工业时代，芯片和稀土对于信息时代。对关键资源的寻求、控制和高效利用，始终是推动社会复杂化进程、引发区域竞争乃至战争的深层动力之一。铜绿山古矿址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国家机器如何运作，以及资源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早期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温馨提醒，我们的现代生活高度依赖各种矿产资源，但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不可再生的。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与战略性。我们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极践行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为地球减负，就是为我们人类的未来存续宝贵的矿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明台。

张兆云。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0: 城到底负担于他葬葬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杨氏高堂不响，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解，待我来写，待我来告。

就等方光亮

劫路死之红刀。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

上恨满腔，越死越恨阎罗王，伤势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

到成王时之时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贫？刘璋状告文昌，错张文运；西凉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什么问？九章状我再告家身造冤。告到了十章状，心血滚滚，我神灵为什么取之不分？恨上来把天神一一搞定，从玉皇我告

杨宗保，准备了败下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单兵，命安押运粮草，阵前听阿用。这三军们，三行正。

0: 将军一只鸿雁带箭而飞，何不射他落地？
1: 弓箭走。

最炸

强奸及任意奸。

双动。

江山从何起，俱都是俺国家父子这挣来的。我越说越叫我心加气。

决定扇北后。

怀，这一个休命我可真担，俺可是凑巧了。

管得我张口用意喝。

帅，那丁山兄妹，他的贤行官非凡，倒在了西塘路上，可该我发你话报一报仇冤。薛丁山要把我的将领犯，总打他四十棍，掐在了后边。薛金莲要把我的将领犯，你想得活命，可是难上难。为什么一样人两眼看？薛金莲他在那个中间来回翻，两人俺这少年夫妻不得团圆。二来是薛丁山

点破布，我把他担出京来，大把太子面，虽然见自笑，卸得穿，走一站，有人接那杂子官员来接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煮熟的鸡蛋比生鸡蛋转得快？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把生鸡蛋和熟鸡蛋放在桌子上一转，你会发现熟鸡蛋滴溜溜转得飞快，而生鸡蛋扭扭捏捏转不了两圈就停下了，这是为什么呢？背后的秘密啊，藏在鸡蛋的内部结构里。生鸡蛋里面是液态的蛋清和蛋黄，当我们转动生鸡蛋时，蛋壳虽然开始转动了，但里面的蛋清和蛋黄因为具有惯性，会保持原来的静止状态，它们和蛋壳之间还会产生摩擦，这就像你坐在车里，车突然启动，你会往后仰一样。蛋清和蛋黄在里面拖后腿儿，生鸡蛋自然转不起来，没转几下就停下来了。再看熟鸡蛋，经过高温蒸煮，里面的蛋清和蛋黄都变成了固态，和蛋壳紧紧连在一起。当我们转动熟鸡蛋时，整个鸡蛋就像一个整体，齐心协力一起旋转，没有了内部的阻力，再加上熟鸡蛋的重心相对固定，转动起来就更加稳定持久。这就好比一个团队，大家目标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干活效率自然就高了。生活处处有科学，一个小小的鸡蛋转动都藏着这么多有趣的知识，以后在吃鸡蛋的时候，不妨和家人来玩一玩这个旋转游戏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个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千用单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过坐大堂，现在穿着白。

知之为国大忠臣。

是。

我自己看看。当我有这个徐桂亮，长得气张，说话不讲他的小嘴多，叫句奶奶呀，好比那个蜜蜂他往外边横，不差官

的孙孙大秦城，他们三人能活得好，真不骄傲老身我记在心中。儿孙亲人自在客厅的坐，谁大谁小我交代明，你为大你为小，你为美来你把那姐姐迎，谢桂莲一听不愿意，低下头不吭声，小脸儿一抹他脸儿朝东，嘴里唤不住这大姑娘，你就是骂我可也不中啊。听我的话，刷时间就是坏滚能，我叫春妹我春红，奶奶有话恁是听，今天本是良辰与他夫妻三人把亲城大门一上挂上彩。

刮痧当，发现桌子当圆方，上边再是桌子呢一个灯，一杆秤，一面包头一面镜，一个量是俩无声，那一个秤杆砸当床，秤杆上放个古铜镜，再拴上九个

天理

你。

你一不一你不该撒娇失脾气，你进得宫来办些事的，依你说你是帝王的女，你嫁到民间为民妻。

上绣楼，对我讲。

唇两眼小牙关，眼神尖。

孙妻啊，可是不好了，你爷爷他得下一个邪伤寒，一天三

声一声，尖枪刀剑戟摆在两边，你爷爷他一见心中害怕，双膝扎跪那

是我传出黄花香交给他那七十二路，还有那个三十二路，他和弟兄

独学全，18岁前去赶考，可得着那个黄章进士转回还，府门外里岂敢哪离不弃，可惹得街坊邻居笑破了天，这个一样

姐啊。

说不罢，老狗来找你公公，你婆婆，我的小孙孙，咱居家闹少闹破了天。再说来吧，老狗来找我，越大年纪又怕人笑谈。

管他接来，下管他。

你的妻叫个薛金莲，生理不成形。

情，恩情义重，我的妹夫啊。

0: 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伙儿呢相约在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那么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先来给大伙儿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啊。那么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了通知，那咱们这一次啊973治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基本上已经全部完成工作了。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973治因子解决了不少重大的慢性的老慢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的一身的这个病痛之苦。从推广到现在呢，咱们慢性疾病患者总有效率高达了，那么这个数字啊其实是让我们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为什么呢？可以看得出几乎是没有不见效的啊，非常好。不过呢越是兴奋我也越觉得呀有一件遗憾的事情。什么呢？ 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在全国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过不了多久，那么这一块钱一片药的优惠呢正式将会落下帷幕。所以在今天呢，我特别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新老听众啊，特别是一体多病慢病重病的患者，咱们一定的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这个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呢把咱们的生物专利新药用上。一旦错过了，各位知道那就不是一块钱了，那么就会变成了1380元钱。一旦名额没了呢，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您再想用，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老同志咱们就被价格拦在门外了啊，咱们就真的用不起用不上了。怎么呢？没错，这个价格实在是偏高一点啊，这个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在这儿一定要重点强调咱们的推广工程呢？因为咱们的五活康寿973啊，治愈因子是作为独有的，而且是独家专利的，而且呢也是针对咱们这些陈年的重病大病的患者。特别啊，我们这阶段也看到了，那么身体当中存在10种以上病症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吃了无数药久治不愈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甚至是绝望的患者，生活当中真的是实属不易的患者，咱们呢通过五活康寿973治因子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这么讲啊，咱们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的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信息没有不行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其实咱们就以这个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大伙儿想啊，那么这些脑病的患者，因为呢这个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生活甚至有的都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那么您说吧，这样的患者活着是不是越活越没有生活的质量啊？越活心里是不是越憋屈？越活心里是不是越苦？是不是这样啊？那么咱们五活康寿973治因子，我们利用了9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咱们的细胞有直接针对的治疗效果。比如说呢，利用了 ZR 脑活因子、NK 脑神经因子，专门来修复脑细胞、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同时呢，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化解糖毒，化解我们的身体当中存留的一些糖垃圾，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让胰岛来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慢慢的呀血糖平稳了，慢慢的降糖药胰岛素都不用了。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些以往我们在治疗当中的老大难的问题，其实轻轻松松可以通过咱们的治愈因子全面的康复起来。所以它能够让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细胞都是焕然一新的，真正的去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讲了，我们是拥有重点批准，而且是独立的，拥有咱们的专利自主权的，叫五活康寿，五脏同活呀，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真的很棒。这一次的大型活动呢即将结束了，希望各位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抓紧行动，咱们呢立即通过我们的热线马上进行订购，真的这样马上订购，马上呢就可以来拥有健康，真的是机会难得。全面要结束活动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利用一点时间啊，给大伙儿再多说上几句，我们共同来认识这些个老慢病，知己知彼，咱们治疗起来呢才能够百战不殆。好，那为什么经常老师会跟大伙儿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叫细胞病呢？哎，因为人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没错，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而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呀？细胞是怎么才能健康的呢？没错，我们再来看，细胞的健康是要依靠于咱们临床当中经常给大伙儿提到的啊，获得了多项医学奖的什么呢？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细胞治愈因子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是细胞的全科医生，它是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的，可以提高细胞的代偿能力的。换句话讲啊，只要啊是不通过手术问题去解决的，那么我们利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是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得病千千万万。

但是归根结底都叫细胞的病变，关键就是看我们怎么去治细胞了，对吧？那么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呢？为什么我们细胞就病了呢？哎，跟大伙儿讲，这里面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大伙儿来分析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在以往已经存在病症，细胞会存在问题的同时，我们要用药进行治疗。那么这个药呢，进入到体内，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局面，什么呢？没错，你代谢不掉，形成药毒，在身体内堆垒起来，那么进而会病上加病。本来这个细胞就出问题了，是不是啊？本来就有一些病症了。好的，我们用药治疗它，本意是好的，但是时间久了发现了，并没治好。那反而什么呢？哎，有一个词儿大伙儿一点不陌生，什么呢？叫是药三分毒，对吧？只要是你吃药，注定体内就会有毒素残留在里头。尤其是得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本身代谢就是缓的，就是慢的。那么咱们看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不对？以往用药，中药、西药、保健品、偏方，每天一吃一大堆，一吃一大把。那您合计合计，我们再好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其实咱不说了这个多好多好啊，不存在。因为什么呢？常年用药的肝肾代谢系统没有好的，对不对？咱即使说你刚刚开始吃药，那你想想你这个肝肾系统还没有受到大的损伤，那你就能有办法把这些我们所谓这个非常厉害狠厉的这些药毒全都能清理干净吗？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是不是啊？答案显而易见了啊。所以日积月累之后啊，我们身体弄得呀、跟那下水道似的，怎么呢？累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毒素，那积累的那些厚厚的污垢，对吧？我们所谓的药毒，这对于咱们身体可就是太大了，对吧？太大了。所以有的患者会出现了什么呢？常年累毒的用药，那身体里会形成各种的赘生物。什么叫个赘生物呢？比如说像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甚至是咱们谈之色变的，我们都称为叫赘生物，对吧？你看常年累毒有吃药的患者，你看甲状腺上都有结节，对不对？甚至于说女性啊，淋巴上面、乳腺上面也会有结节，子宫还有肌瘤等等的情况，对吧？男同志也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像这块长一些肉瘤啊，那块长一些结节呀、那块有个囊肿啊，尤其肾上面囊肿，哎，比例是非常高的，对不对？大伙儿想。那么第二个啊，堆积起来这些药毒，它会像硫酸一样腐蚀我们的细胞，细胞坏了，继而呢各种疾病就会加重。比如说它在腐蚀我们血管的同时，那你想想，如果说那原来就有动脉硬化，那为什么会形成动脉硬化的斑块和动脉硬化的钙化点呢？其实这个就是常年累毒的腐蚀所造成的，对不对？那么到眼底了，你看看眼病它就会形成，还会加重，腐蚀到心脏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腐蚀到肾上了，那么肾的就不过滤了，肾病就会加重，最后就是尿毒症，对不对？尤其是肾病，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你看我没有实验数据表明啊，说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我们说肾代谢就会加重十倍。那你看我们这些患者常年累毒吃药，好多人都是啊，原本我们想治疗的仅仅就是个高血压，原本就是糖尿病，有多少人十几年之后慢慢的发现了肾功能代谢不好了，对不对？肾功能代谢不全了，不但那个病没治好，反而呢肾给治坏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药物肝、药物肾所形成的危险系数非常大的问题。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大伙儿分析了吗？哎，可不是说你原有的病在不断的发展加重所单一带来的结果，更多的还有什么呢？对，就是我们的药毒的堆积累积在你的病之上，像硫酸一样腐蚀咱们的身体，腐蚀咱们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再来看啊，那它怎么就出不去了呢？对不对？它是很厉害，那我们自身不是有代谢吗？为什么我们代谢不掉了呢？哎，对，我们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不光是说这个药物如何如何，对吧？我们还要有自身的代谢，自身的排除。那么如果自身的代谢排除功能不理想不好，那么同样轻微的药毒我们也代谢不掉，对吧？是药三分毒，那么小毒呢我们也代谢不掉，那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也同样会病上加病啊？那么我们身体的代谢靠谁呀？哎，靠咱们的细胞的灵敏度啊。各位啊，细胞灵敏度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分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你吃药你还要吸收起来，有用的我们还要用，对不对？没用的我们再排出去。但是我们这灵敏度下降了，你会发现一个，哎，这药怎么干吃不见效呢？干用是不行呢，对不对？那么即使药力很强劲，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用五合康瘦的患者，那么有的老患者俩小时见效就很好，但是有的患者可能到第二天早间，哎，感觉有点变化。这么强的五合康瘦，有的患者也得是一天多两天才开始见效。为什么呀？同样的一种病，同样的一个药，但是两个人效果就不一样。那这里面我们就要看了，为什么会有差距？哎，很简单，就是吸收快、细胞灵敏度高的人，他见效他就是快，对吧？吸收慢、细胞灵敏度不好的人，那么他的吸收就是慢的，见效也是慢的。那您想想，是不是啊？哎，这里面你看琢磨明白了吧？对不对？现在有一句话比较流行，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怎么呢？你对手再厉害，这个病老强大了啊，我们不怕他，您知道吗？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完全可以解决，对吧？你想办法，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最可怕什么？最可怕你猪队友啊，太弱了，对吧？你吸收的不行，对于这么好的药，你可能利用率都不高，那拖累的我们最后可能，哎呀，耐药性出来或怎么着的，战斗力一点都没有了，对不对？其实身体里头您琢磨琢磨，咱们也是这么回事，对不对？你吸收的好，哎，队友一来了，来一些好药，哎，这病马上就见好。但是呢，这队友太弱了，猪队友，怎么用他也不那么吸收，哎，咱们的细胞灵敏度特别的糟糕，一下子你发现了吧，差距来了，对不对？细胞得病其实也是这样的，你看，其实我们长期承受老慢病的患者，咱们这个身体里头啊，这个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其实咱们身体里头虽然有很健康的一些个细胞，但是这些健康的细胞还得替那些病变的、坏死的、低迷的啊，已经充满这个药毒的或者是失去活力的那些个细胞去干活去，他们也会受到拖累的，对吧？一个细胞得干俩细胞的活，甚至于说一个细胞得干十个细胞的活。咱讲话，一天两天行，三天五天行，时间久了呢，十年八年呐，对吧？长年累毒，谁受了呀？所以说，你看造成什么呢？细胞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濒临崩溃。还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你可能有些体会啊，就说你现在可能没发作疾病呢，但是你会觉得，哎呀，长期熬夜加班，没有休息，你说人受得了吗？不行是吧？脑子迷迷糊糊的，人也稀里糊涂的，脚底下没根儿，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呀，对吧？你那你这里面合计合计，你这种情况下，你的细胞灵敏度能高吗？你反应都很慢，对不对？那灵敏度能高吗？这叫什么呀？对呀，这不就叫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吗？哎，所以说你看，我们再分析起来啊，这个病是不是啊？这两块是非常关键的，细胞灵敏度的低和不断的用那些药物的药毒堆垒，它都会造成疾病的加重。那好多朋友说了，那怎么办呢老师？哎，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给大伙儿讲一段神奇的故事，大伙儿来听啊，讲一种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这个药材啊，它叫龙血树。哎，听好这名字啊，叫龙血树。谈到这个龙血树，有一个传说，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呢？这树长在哪儿啊？哎，这个树啊，原生地区在非洲。那么非洲的加纳利群岛，当地是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的啊，说传说呀，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相互交

最后呢，巨龙因为受伤，血呀就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红了的大地，最后长出来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木啊非常神奇，当它受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它就会流出红色的粘液，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呢，我们后世就管这个树叫龙血树。当地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龙血树开花绝对是好兆头，预示着好运的降临，人们的愿望能得以实现，预示着吉祥如意啊。其实跟我们也是有很多相似的，是不是啊？你说在咱们国家，龙是什么象征啊？对了，吉兆，吉祥之兆，对不对？是权力的象征。过去呢讲话了，真龙天子，我说了算，是不是啊？哎，是这个龙吉祥的象征。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啊，我曾经到非洲做这个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我也觉得很好奇，太新奇了，绝对是引发了我的兴趣啊！到底为什么它的枝叶是红的？红的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能起到相应的什么样的药用价值？那这是我们好奇的点。所以我跟我当地的医疗团队在那里呢驻扎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啊，这半年时间里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啊，就是做了很多的实验，把它树皮刮开啊，划开之后，我们肉眼可见，它流出的就是鲜红的粘液。那个粘稠的程度呢，也确实跟咱们的血液差不了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怎么呢？龙血树树干流出的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之后，这个毒素很快就被融化掉，而且这个速度之快，能快到什么程度呢？很震惊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能这么快的，对吧？可以说是以肉眼可见速度被清理掉。那当时我们说到了这龙血树，哎呀，就是所有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想要更深入去研究它。那因为我们当时呢已经开始有了这个鼎恒生药业的支持，拥有了国内非常顶尖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所以呢我们从龙血树的红色的树浆当中，那么呢把这些树浆有用成分初步提取运回到我们的鼎恒生药业，并且利用了这种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而且呢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我们特地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就是这些药毒伤害的患者，细胞灵敏度下降的患者，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您知道吗？当时这个患者涵盖了各种类型疾病的患者，那就是我们老年同志常见的这些什么冠心病啊、心脑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其实你看我们重点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心脑血管病患者，那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病患者，这是一大类基础病，是吧？心脑糖嘛，这一大类。还有一种我们重点关注什么呢？风湿骨病。因为释反是风湿药，各位知道伤肾伤肝特厉害，那很多人常年用激素，都是满月脸，骨质疏松的特厉害，肾损伤的特厉害，哎，都被我们纳入到实验范围了。那我们发现什么呢？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啊。那么这个龙血树提取物进入到不同人的身体里面，工作效率是不同的。同样是风湿骨病，那我们讲了，药毒少的，细胞灵敏度高的，你会发现啊，那么我们同步用咱们的973致因子，那么关节呀、啊、或者说相应的疼痛部位啊，当天使用基本上来讲都能有非常明显的感觉，什么呢？胀热疼痛大幅度减轻，一个月之内酸麻胀痛都会消失，那基本来讲一个周期下来行动都会自如，跟正常没有区别。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药毒比较多，那我们讲了这个药毒比较深，细胞灵敏度很低的，那么用973致因子基本上来讲，那么明显减轻是要在5到7天之后，达到理想康复状态也得是2到3个周。

0: 么从这个结论当中我们可以得出来了什么呢？如果说轻度的那这个受损的患者无所谓，但是深度的、重度的、要依赖的还有灵敏度非常不好的患者，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治疗周期给它提起来，让治疗周期更短，康复更彻底。怎么办？我们就要有一次突破。那这个突破在哪儿？各位，我们怎么把常年的沉积的药毒清理掉？怎么让这个患者的细胞灵敏度提高呢？哎，这就是一个突破。所以我们还要在哪儿啊？对，在这儿进行着手，在这儿进行着手啊。从2014年到现在，你看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对吧？现在已经是2025了，我们已经11年过去了。我目前取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些成绩成果。那我们呢，从龙血树当中提取出龙血因子来配合进行使用，那么在细胞灵敏度的提高方面以及呢清除药毒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绩。各位，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绩。而且我们临床当中发现了啊，那么龙血因子清除药毒应该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清理。临床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患者，常年用药的啊，常年累毒吃用这些个药物的这些患者，那么在使用龙血因子之后肉眼可见排毒，比如说大便恶臭，比如说尿甚至说上面有油花浮现啊，咳痰排泄物就明显看得出咳痰顺利了，甚至于说痰变成黑绿色，就常年用药的患者，咳痰喘的患者非常明显。糖尿病的患者啊，就汗液增多，而这个汗液呢明显是偏黄，因为我们让大伙儿穿着白衬衫做一个实验，平常普通人那么穿两天白衬衫，哎，这个颜色不会变，但是使用龙血因子之后排出的汗液两天之后白衬衫是黄黄的，证明什么呀？排糖毒非常好。你看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能够排除药毒同时呢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的，哎，非常好的方法。所以临床当中我们后面又和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强强联合，哎呀真的很棒啊。我们在通过强强联合之后，我们几乎发现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心脑血管的那这个患病患者，我们不用担心他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那我们也不用担心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在若干年后病痛重生，一身到尾的全都是病症，我们不用担心了，合并症非常少。十年间我们说到了这个变化非常大非常大。所以说呢，我们龙血因子目前已经在广泛的大量的临床下啊，在进行到收尾阶段了，并且呢我们也开始审批了什么呢，哎，五活康寿商标，这又是一个创举啊，各位，那是独家的呀，没有第二份，只有他自己。我觉得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是不是啊？我呢也想找机会看看什么时间合适的时间，对吧，我们把龙血因子也送给大伙儿用一用。而且我的设想，我不希望大伙儿再额外掏钱了，哪怕一块钱我都不让大伙儿掏，怎么呢，免费带给大家，未来可期，大伙儿跟我共同来期待啊。但是呢我们还要提醒一下是什么呢，你看这龙血因子虽然很好，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个 X， 是不是啊？能不能免费带给大家还是个未知数，但是这阶段我是在争取的，我给大家先透露一下啊，因为这阶段的事情太多了，尤其咱们推广活动，那么推广工程目前已经到要结束的时间了，所以说呢我在下阶段我如何帮助大家去纠正老慢病，治疗老慢病呢，我们要把龙血因子我想给大伙儿送上一波，是不是啊？让大伙儿来试上一试啊。但是呢今天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珍惜机会珍惜时间，因为咱们推广工程已经到最后的尾声阶段了，那么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去治细胞，咱们这名额一定要拿到手，因为一块钱一片药这个机会你错过了这一次，可能就会是错过一阵子，或者是说呢错过一辈子。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

0: 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占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哎，你好，老师，石主任吗？
3: 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2: 哎呀，石主任，我是哈尔滨的朋友。
3: 哎，
2: 今年呢58岁了。
3: 好。
2: 这次推广工程啊，我和我老伴儿都申请上了。
3: 嗯，好的，太好了，恭喜呀。
2: 是啊，这一片啊，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是太好了。
3: 对对。
2: 哎呀，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片要1380块钱、
3: 嗯、
2: 那咱真的用不起呀、啊。
3: 嗯。
2: 所以呀、啊、我在这里谢谢您石主任。
3: 哎呀，不客气啊。其实呢，咱们说句心里话，您说要是一片要1380，那多少个家庭，多少位患者，咱们真就用不起了，是不是？用不上呀。啊，那么正是因为有了咱们这一次1块钱一片的这个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呢都能用上咱们这高科技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是不是啊？那么您能参加上也是非常好的啊，值得恭喜，很幸运啊，这位朋友，恭喜你。
2: 是啊是啊，我和我老伴儿啊都已经用上了，石主任。
3: 嗯，好啊。那这样，你们用了多久了？是不是啊？您跟我说说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好不好？
2: 好好好
3: 啊，
2: 我啊用了10天了。
3: 哎，
2: 我老伴儿呢用3天。
3: 哎，
2: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3: 那好啊，那好。
2: 哎呀，这用了以后啊，这晚上睡觉也好多了。
3: 嗯，
2: 便秘的这个情况啊也解决了。
3: 嗯，
2: 我这个便秘啊可有10几年的时间了。
3: 嗯嗯，
2: 但是通过用973治愈因子，
3: 嗯，
2: 这第二天排便呢就不用费劲了。
3: 哟，那你这是明显见效啊，是吧？
2: 是啊。
3: 嗯，
2: 我说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然后吧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3: 嗯，
2: 都有6年了
3: 啊。
2: 原来这血糖是8.5，
3: 嗯，
2: 餐后14点多呢，
3: 哦，
2: 腿呀都肿起来了。
3: 嗯，
2: 查这个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
3: 哦。
2: 但是啊用了这1周吧，
3: 嗯，
2: 这血糖就平稳多了。
3: 嗯，好。
2: 连着2-3天，
3: 嗯，
2: 连着3天空腹血糖都5了，
3: 都是5，
2: 餐后血糖都是7了、
3: 哦、哎呀这很好啊，不错不错的呀，是不是啊？
2: 是啊。
3: 好，
2: 不仅血糖很好，
3: 嗯，
2: 早上起来这个眼皮呀、啊、也不肿了。
3: 哎，
2: 现在这尿里面也没有那个泡沫了。
3: 哎，不错。
2: 我感觉到啊真是太高兴了。
3: 嗯，好好。
2: 担心这个尿毒症的。
3: 嗯。
2: 而且啊这还有这个颈椎病。
3: 嗯。
2: 这个脖子发硬。
3: 嗯。
2: 这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轻快不少了。
3: 真不错，真好啊。
2: 这回呀、
3: 啊、
2: 用咱这个治细胞的方法。
3: 嗯。
2: 真是选对了呀，石主任呐、啊。
3: 好啊，确实是非常好。973治愈因子咱们是选对药了。是不是啊？因为你用的是什么呢？是生物新药，咱们也是与时俱进的，是不是啊？这个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发现啊，人人都说好啊。我们今天的这统筹工作基本上完事了，总有效率，你算吧，多好，对不对？那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么多问题呢？因为咱们973治愈因子里面有9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好像集团军一样，什么兵种都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啊，陆地上还有侦察兵，还有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等，就多兵种共同作用，干嘛？各司其职，协同作战，保证咱们战争的胜利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它是能真正的去彻底的解决我们细胞的所有的慢性病问题的。那你像您也好，老伴儿也好，可能你们两个病性并不相同，那但是呢都是属于什么呢？一体多病，老慢病。由于我们是治细胞而不是单独治哪种病的，

0: 900多种一联合，你看用完之后它都是见好的，对吧？您也好，老伴也好，可能也都用的不错，是不是这道理？您琢磨。
1: 对对。
0: 哎，
1: 太对了，石主任呐，我用的非常好。
0: 对，
1: 我老伴儿，你说才用3天，也很好，
0: 也挺好啊。
1: 这回呀，石主任，你看今天打电话进来呀，老伴儿也想跟您说两句，
0: 是吧？好好好啊，他在您旁边呢，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好，那我跟他说两句，您把电话给他，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啊。
2: 石主任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哎呀，石主任呐。
0: 哎。
2: 我是有气管炎，还总是咳嗽，还有糖尿病，这不有一次感冒啊，一直就不好，就去医院输液了，这一测血糖啊，空腹啊13，
0: 哦，
2: 这才发现了糖尿病，
0: 嗯，
2: 后来呢，我去外地工地打工，老伴儿啊，老伴儿让我呀别忘吃药，可是我总忘，
0: 总忘，
2: 这不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了，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呀，是糖尿病引起的，
0: 是吧？
2: 给我打了点什么诺和灵，哎呀，打拔针头啊，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都发麻。大夫说呀，我是胰岛素过敏。
0: 对，是有这样的情况啊，胰岛素过敏的患者，您就是，看来是，是吧？
2: 后来开了2甲双胍，效果也不好。现在用了973治疗治愈因子吧，3天了。
0: 怎么样？
2: 我觉得吧，我现在出气儿啊是轻快了。但那其他地方啊感觉变化不大。感觉呀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用的量不够啊。
0: 考虑多用点，是不是？多试几天可能效果好。不是啊，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怎么说呢？这么多年临床啊，我们发现一个事情，说一个人用药见效快慢，包括治疗周期的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几个方面啊。第一个什么？你这个人体内的药毒有关系。像你这种情况状态呢，就常年里都吃口服药，你可能胰岛素用不了，因为胰岛素相对于什么呢？口服药它的副作用会更小一点，能理解吗？你别看说那东西打越打量越大，但是它总体来讲比你口服药的药毒要小，那所以你的药毒堆垒会很多。另外一个呢，本身糖尿病患者细胞灵敏度它就是差的，您想想糖尿病叫啥病？叫代谢病，对不对？它就是代谢慢，代谢缓，那你的细胞灵敏度它就是差。那么我们讲了，药的吸收利用它也跟这两方面关系特别密切，一个什么呢？药毒的多少，还有一个细胞灵敏度，它也是非常大的。那药毒越少，血管堵的就越轻。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如果说药毒少的，你别说用咱们973治因子了，就它同样你和老伴儿可能吃一种药，那它的效果就快，是不是啊？那你的效果就慢。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跟咱们这两个关键点关键方面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啊。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就跟您再举个例子啊，家里面兄弟五个，姊妹五个，同一个爹妈生的，从小一锅吃饭，是不是啊？但结果你发现五个孩子可能高矮胖瘦他都不一样，有的就白一点儿，对吧？有的就爱长青春痘，那我们到老了呢，他可能就这个病比较偏重，那个人呢就出现这个病情并不重。你看同样的基因下来，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自身环境不一样，内环境不一样，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药毒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也不一样，所以说最后用药的效果就完全不同，能理解了吗？这回能明白？
2: 明白了。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0: 对，但是呢，这个事儿能不能改呢？能不能有变化呢？是不是有没有解儿啊？我告诉你，同样有解啊。因为怎么呢，我们这么多年呢一直在致力研究一些个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相关的用品，相关的用药。我们说到了，因为973治因子治疗老慢病，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共同心愿吧，就是我用上就见效，我马上就全好。但是我们临床当中确实也发现有见效慢的患者，对不对？也有是稍微缓的患者，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探索发现。最终我们发现非洲啊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那叫什么呀？叫龙血树，那边叫龙血树。有机会呢，你也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 虽然现在我没给大家带上啊，但是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要加上它效果一点不慢，而且呢会更好，比那老伴儿甚至会更好啊。而且呢，其实本身你用九七三制因子慢慢下来，虽然会慢一点，比那老伴儿慢，但这是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您自己来说的话，哎呀，我慢慢不用这个降糖药了，是不是啊？血糖平衡的很好，并发症也能清除的很好，已经是很好了。但是相对你老伴儿，你觉得我慢，是不是啊？有机会你用一点这龙血因子，它也会好啊。因为九七三制因子，它就从你的病因、从细胞着手的，那呢可以实现细胞激活、细胞强化再生、恢复细胞的代偿能力。所以说呢，整体的康复它都是可以的，只不过说我们追求更高科技、高速度一点，是不是啊？所以说有机会，那么我把龙血因子给你送点，然后呢你也用一用，看看咱们的效果一定会让你满意的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那明白了，您说呀，那真是太好了，
0: 是吧？
2: 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哎，
2: 太感谢了，司主任。
0: 哎，好啊，你坚持用药，
2: 哎，
0: 你听我的，把药呢坚持用下去。近期内呢，我也想办法让大伙儿呢用一用咱们的龙血因子，而且我的设想，我的目标是让大伙儿不花钱。就咱们现在有活动是一块钱嘛，是不是啊？一块钱一片药，我们龙血因子，我想呢什么呢？就是你一块钱都不用花，就让你拿到啊。但是呢，咱们这个事情还得是给我点时间，别着急，好不好？给我点时间，别着急啊。我也感谢您和老伴儿啊共同参与咱们的节目啊。然后呢，有药坚持用，没有赶紧定，因为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啊，马上就结束，别错过就行，好吧？治的不错，
2: 哎，
0: 坚持啊，
2: 还有这好事啊，
0: 哎，
2: 谢谢啊，师傅，再见。
0: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你啊，这位朋友。哪里的患者呀？
4: 河北唐山的。
0: 哎。
4: 我叫刘凤霞。
0: 好好好。
4: 施主任，今天呢我打电话吧，也就是这个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好，你详细跟我说说您身体的情况，是不是啊？我还想问问多大岁数了，具体什么问题啊，说一说。
4: 我呀今年个63了。就是最近呢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这个头晕，没有精神，这个也不爱动，总感觉到啊很累。就是这个从心里边那种累。
0: 从心里往外累，是吧？
4: 对对对。
0: 那您查了吗？后来您查了吗？
4: 后来吧我就那个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固醇素是25.88，要不我给你念一下吧，你听一下。
0: 好，好，我听一下你的检查结果啊。
4: 间接胆固醇素是22.67，总胆固醇呢是6.31，还有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就是3.03，甘油三酯呢是0.43。老师，你说这些个指标绝大部分那个都高是吧？
0: 相对来说，按照咱们的比值来看，都是偏高一点的啊，偏高一点。你血脂是不正常的，知道吗？这个你还做过其他什么检查吗？
4: 哎呀，那就是几年前吧，我做了一个那个心脏彩超。那个时候吧，这个医生说我还行。但是呢我最近吧这段时间呢总感觉到这个心慌，尤其是早晨起来。早晨起来呀我这个心里边呢是空空的那种跳。跳完以后他就出汗。 这不是去年的呀，四月份吧，嗯，有那么一段。

0: 段时间我那个血压呀，
1: 嗯，
0: 就高，最高的时候就到了这个高压160，
1: 嗯，
0: 低压呀110，
1: 嗯，
0: 持续了有那么两三个月吧，哎，
1: 嗯，
0: 才好一点。
1: 哦，哦。情况还是有点复杂啊，有点复杂。这么说啊，首先来讲，我们面对你的指标来说话啊，我不是吓唬你，因为指标在这摆着呢，对不对？相对来说呢，你看啊，我们后面所检查的几项，总胆固醇啦，还有呢低密度、高密度了等等啊，这些东西是什么叫血脂、甘油三酯、血脂，相对来说都是偏高的，明白吗？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你的值越高越好，能理解吗？
0: 哦、
1: 哎，相对越高越好，而低密度脂蛋白呢，相对越低越好。
0: 哦。
1: 哎，对，他们两个呢，你要哎看后面有一些参考值，因为每个院的参考值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在这里呢不做具体的介绍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甘油三酯，一般我们临界值就应该是150左右，但是你这块就是。0.15左右吧，就是我们院是150，你们是0.15，那你现在0.46，你看看你高多少倍？3倍，是不是啊？3倍，所以说你这个血脂是不是偏高？想一想，是吧？都是属于什么呢？偏高状态的。这个血脂高证明什么？能理解吗？血脂高是证明你全身的血流动这个速度就是慢的，因为粘稠，对吧？然后呢，里面带的垃圾毒素是比较多的，那么堆到哪块就容易形成什么啊？形成堵，遇到拐弯的分叉的血管是不是啊？黏糊糊的，是不是就容易堵啊？你想一想，堵了叫什么呀？堵在脑里叫脑梗，堵在心里叫心梗，能理解吧？哎，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啊，你前面还有个肝功，肝功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总胆固素啦之类的啊，这种的，还有什么像这个咱们各种的酶类的物质啊，就这些东西，哎，相对来说也是高的，证明什么呀？证明肝功能力下降。有个最重要是什么呀？这个总胆固素和间接胆固素高，那么里面这个红细胞它就不活跃了。不活跃，红细胞干嘛呀？它是一辆辆小车，负责给你的细胞运输氧气、养分、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你想想，不干活，全身细胞都是消极怠工的。那你想，你的细胞是不是就缺衣少食了？没有人给你送营养了，你不挨饿吗？对吧？而且红细胞是会变形的，啥意思呢？它通过窄一点的这个血管，它能过去，能带过去营养，但是。如果你这块总胆固素、间接胆固素越来越不好，那么它的变形能力就会下降。怎么呢？遇到那种窄窄的血管，它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呢？就会堆垒在那块，不仅堵，而且你前面是不是失氧了？你就没有营养了。您琢磨琢磨，对吧？所以你的脏器长时间就会形成什么呢？缺氧、缺血的状态。
0: 老师啊，我呢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甲减，因为我这个甲减呢，都已经十多年了，
1: 哎呀，
0: 一直的啊，一直就吃那个优甲乐呢，
1: 优甲乐的激素药呀。你这个怎么说呢？你这个代谢综合症已经出现了啊，这一段时间之后血糖也是肯定高的，是不是啊？你看看，
0: 对对对，
1: 哎，
0: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反正也不算挺大是吧？但是没想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这么严重了。
1: 嗯，你手脚麻不麻？有没有凉的感觉？现在？
0: 有啊，我这个手脚 啊就是这个冰凉冰凉的，
1: 是吧？
0: 还麻。
1: 对，尿能憋住吗？
0: 尿啊，还你说的还真对哈，就是憋不住。有尿啊，就得赶紧的快去找厕所。
1: 嗯，对，就找你这几块了。啊，就找你这几块，你慢慢的，你的肾功它也会下降，你肝功已然不好了，肾功一定会下降的。啊，你这么着吧，思想包袱咱们先放下啊。首先，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明白吗？就你所有罗列的症状和现象，包括你的指标，没有一个是绝症，它都能治好，明白不明白？这一个啊，思想包袱先放下。二一个呢，咱们管住嘴，迈开腿，是吧？饮食清淡一点，油腻东西少吃。啊，而且现在这个血脂状态的的确确，咱们多吃点这个绿叶菜吧，相对好说，菠菜呀、小白菜呀、油麦菜呀等等啊。然后呢，内分泌系统已经出问题了，那我们第一时间一定要用973致因子啦，就是您咨询到我这儿，那我就告诉你要用它，因为我们能解决，治的还很好，那就不让患者开别的药了，当仁不让，我们就吃这个啊。里面有什么呢？Z2生长因子可以全面激活。再生修复营养你的红细胞，

0: 所以你这个所有的细胞病变问题可以从根儿上解决。红细胞运输氧气养分的能力会增强，心脑功能和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全面改善，缺血的一些心脏问题了，脑啊供血不足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解决，而且症状都不会再有了啊，明白吗？这个效果来讲非常好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有什么？因为900多种治愈性治疗因子嘛，它里面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解决你糖尿病的事儿啊，就解决你血糖高啊，还有呢，像你的甲状腺，它本身是什么呢？那个功能障碍性问题，出现所有的甲状腺问题，跟糖尿病是难兄难弟。那么通过这块呢，咱们一并解决，因为有900多种治愈因子。哎，所以一并解决，现在就是一个机会，怎么呢？因为咱们全国各地啊，有一个1块钱一片的推广工程，你就拿这点钱干嘛呢？拿上一个周期100天的药啊，你去试试，然后看指标来说话。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结束了，你赶个尾巴，你就抓紧时间争取，千万别错过，能理解吧？啊，别错过。我没说嘛，所有的都是看效果、看结果来说话。你用上几天你就发现了，哎呀，我用晚了，这个药真好啊，等到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再详细的给你去调药，去给你讲病啊，好不好？能理解吧？
1: 太好了。
0: 好。哎，
1: 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个机会难得，
0: 对，
1: 一块才1块钱，那我先谢谢你了啊。
0: 哎，
1: 那我就去申请请个名额吧。
0: 好，我们话不多说了，这么着，我把您电话呢转到咱们这个场外热线那儿啊，然后让场外老师给您安排，抓紧定，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别错过，要不然您多花很多钱啊。好
1: 嘞，
0: 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谢谢您老师啊。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啊，石主任。
0: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4: 是的，你好。
0: 哎，
4: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好。
4: 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呢，首先我要谢谢您呢。
0: 哎，
4: 这个973治愈因子能获得五和康寿专利这个商标啊。
0: 哎，
4: 这真的是。
0: 是吧？好啊，
4: 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嗯，
4: 真的能逆转了我这个疾病啊。
0: 是不是？好极了啊。
4: 我原来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4: 就这样都没给我治好。
0: 嗯，
4: 但是呢，自从我用上这个973治愈因子，
0: 嗯，
4: 你看到现在啊，这才60天。
0: 嗯，
4: 我这身体也能好成这样啊，我真的是太满意，太高兴，
0: 太满意了。
4: 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这样我简单了解了解您情况，这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但是留给咱们的时间呢不太多，因为节目要结束了啊，您告诉我哪块开始有变化了，重点咱们有什么样的改变，您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那行，那我给你说一说吧。
0: 哎，好。嗯，
4: 我今年就62了。
0: 嗯，
4: 之前呢主要是因为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4: 这都89年了。
0: 嗯，
4: 还有点脑供血不足。
0: 嗯，
4: 这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了。
0: 哦，
4: 像那个什么硝苯地平啊，那卡托福利呀、啊，
0: 嗯，
4: 和洛活喜啊，这些我都用过呀。嗯、
0: 都用过啊？那你怎么样呢？
4: 也这血压就控制的还是不行。
0: 对，哎、
4: 要
0: 不
4: 吃药的情况下吧，那、
0: 嗯、
4: 高压都到了178，低压都115、
0: 嗯，是吧？
4: 就算吃上这些降压药啊，
0: 嗯嗯，
4: 高压一直在140左右。低压也在90多到100之间的，
0: 嗯，
4: 今天就感觉这个头晕，
0: 嗯，
4: 这后脑勺这块儿总是疼，
0: 嗯，
4: 这耳朵里边还老是那个嗡嗡嗡的响，
0: 嗯，
4: 这晚上睡眠呢也睡不好，
0: 嗯，
4: 就晚上该睡的时候他睡不着，
0: 嗯，
4: 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就醒了，
0: 是吧？
4: 要醒了再。

0: 睡可睡不着了。
1: 啊、
0: 那晚上睡不好，白天老是犯困打盹、
1: 嗯。
0: 就坐在那儿就能睡着，睡得着。
1: 嗯。
0: 原来吧，我还爱喝酒，有这个酒精肝。
1: 哦、
0: 还有这个胃病啊，胃炎，得过的胃出血。
1: 哎、嗯。
0: 这人一上岁数吧，就害怕这个病啊，这越来越重。
1: 嗯嗯嗯。
0: 我家里呢，也就是我一个人。
1: 嗯、
0: 我这一辈子没有成家，没儿没女的。
1: 哦、
0: 你说这要是得病，这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好，也省事儿了。
1: 对，
0: 就害怕是你半死不活的，你瘫在床上，也没人管你，那可真是活受罪呀、
1: 啊。嗯，没错，是这样的、啊。
0: 就是、后来呢，也是一个、他就是给我介绍这个九七三至于因子的。
1: 嗯，
0: 他说这个是专门啊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1: 哎，
0: 我看我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啊、也都是一身的病。
1: 嗯，
0: 就是那些老方法也都不管用。
1: 嗯，
0: 所以我也不想走他们的老路了。
1: 嗯嗯，对，
0: 我就直接就用上咱们这新方法了。
1: 好，你用多久见效果的？
0: 我用上大概就是十来天的时候吧。
1: 哎，
0: 血压就平稳的下降了，
1: 还可以。
0: 然后就越来越稳当。
1: 嗯，
0: 现在我用了这次有60天了。
1: 哎，
0: 我这个血压是125，
1: 哎，
0: 血压85，
1: 哎，
0: 这血压它不波动了。
1: 嗯，
0: 头上也不晕了，不迷糊了。
1: 嗯，
0: 我原来那些降压药啊都不吃了。
1: 嗯嗯嗯，
0: 这脑袋也不疼了。
1: 不疼了。
0: 现在这是晚上睡觉吧，一晚上基本上睡个6-7个小时了。
1: 嗯嗯嗯。
0: 晚上睡好了，这白天也不困了，不打盹了。
1: 对，没错。
0: 精神头也好了呀。
1: 好，非常好啊！其实你看看，60天有2个月时间，你看常年累读用药的，一直控制不好的，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问题，我们现在已然是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叫急则治其标，我们这个看起来指标没有问题了吧，是不是、啊、好，那么我们再往下，为什么我还让你坚持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周期是100天的时间，往下来就要缓了，缓干嘛？要治其本，对吧？本在哪儿？本就在我们细胞上面。首先来讲什么？血管内皮细胞一定是出问题了，对不对？我们说了血管硬，所以说叫动脉硬化，释放不了血压，血压居高不下，那我们就要纠正血管内皮，对不对？再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血液细胞也一定出问题了，黏、脏、乱、差，我们要纠正它，对吧？我们有 ZL 净血因子，干嘛？专门把我们的血象纠正过来。那么血液什么呢？畅通无阻，清清凉凉，它就不黏、不稠了，就不爱堵了，所以血压它自然就平复，是不是啊？往后来我们还有未来的事情，啥呀？我们不堵，不堵在心脏，不堵在脑，所以脑梗、心梗就不会出现。那我们3个周期的使用可以彻底让所有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所以我们要坚持，正好赶活动了，我把你电话接到场外啊，您呢再定上点，然后呢您按照老师指导，我告诉你把这病彻底治一治，那未来咱们才能更好，更何况像您这种是什么呢，属于自己啊孤身一人吧，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更不能让自己身体出现任何问题了、对不对？那讲话像您讲的、那出问题日子没法过呀啊，
0: 是
1: 咱们是什么，咱们973治因子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咱们继续坚持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嗯，我听您的、一定会坚持的。谢谢您啊，施主任。
1: 好嘞，行，电话不多说了，咱们也快结束节目了、我给你接到场外直接定啊。好嘞，我们再会吧，这位朋友。
0: 嗯，好的，施主任，
1: 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会晕车晕船？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爱旅行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被晕车晕船折磨过？刚坐上车船还满心期待，结果不一会儿就头晕目眩，恶心想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的身体不适合移动？今天我们就来搞清楚晕车晕船的真相。晕车晕船在医学上叫做晕动病，这和我们身体里的平衡感受器有关。我们的内耳里有个结构叫前庭器官，它就像身体的平衡指挥官，能感受头部的位置变化和运动状态。眼睛则像侦察兵，能告诉大脑周围环境的情况。肌肉和关节也会给大脑传递身体的姿势信息，正常情况下这些信息能和谐统一，让我们保持平衡。但坐车坐船时就不一样了，比如坐车，车在晃动加速减速，前庭器官感受到了这些运动，可眼睛看到的车内环境却相对静止，这就导致大脑接收到的信息打架了，大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听谁的，就会产生混乱，从而引发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就像你同时听两个人说话，一个说向东，一个说向西，肯定会晕头转向。了解了晕车晕船的原因后，下次出行您提前做好准备，就能减少不适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该剧目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他冒用弟弟穆立之名代父从军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娘，花狐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爹爸，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这沿途里是千帆我国边患艰棘，要一副速速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真好。

三点。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听到这句著名的豫剧唱词，人们大多会想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他集豫剧之大成，开创了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常派艺术。他德艺双馨，靠一演给抗美援朝志愿军捐飞机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姐姐来了
1: 啊，妹妹，
0: 我来在这里，你听见纺织之声，你在这里唉声叹气，你想些什么呀？
1: 啊，
0: 我在想，我有什么？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
1: 你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0: 姐姐，马曾孝之是在地堡送来军帖，沿江突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0: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不宜，快告诉姐姐呀。
0: 我，哦，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1: 哎，你这个丫头，无赖。
0: 啊，爹爹，妹妹刚在门外接来了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0: 啊，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紧急，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宿营正日午。
0: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营

0: 事到如今也过不待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定起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0: 哎，
2: 说什么？
1: 女扮男装，拜父从军。
0: 哎，那如何是的？
2: 儿啊，你莫讲疯话。
1: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啊！姐姐，好主意呀、啊，好主意！
3: 我虎在家么？我虎在家么？
0: 花虎哪里？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3: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天机，先定入我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0: 知道了。
2: 阿弟宝，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弟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3: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俺花虎随口就到，
3: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如今军体紧急，事不宜迟，快让女儿胤真了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哪、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你听啊！
3: 你这个丫头。

0: 的那件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就在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语
1: 不是

0: 慢，你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捉死你，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爹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母了，叫娘如何舍儿的小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1956年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关于1956年版的《花木兰》，戏迷们确实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不管过了多少年，仍然是很多戏迷心中最难超越的经典。其中刘大哥讲话，花木兰羞答答，更是成为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段。特别是常香玉大师的唱腔，英勇气概与女儿情怀结合得非常完美。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聚曾说过，听他的唱腔是一种享受，一字一句都能送到观众耳朵里去。这种唱腔艺术值得年轻人很好的继承学习。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死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爹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母兰，叫娘如何舍儿待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0: 哎，难怀娘了。
3: 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婆前往。
0: 哎，你也是去不得的。
1: 才女扮男装，大夫从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我也逼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啊，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俺母兰世事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4: 哎呦，爹爹，爹爹，爹爹，
1: 爹爹，
0: 姥姥，
3: 看儿的胆量无疑。此举了无妨碍，
0: 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3: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人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1: 女儿

0: 我儿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1: 女儿我会失礼。
0: 是来我看。
1: 爹娘请看啊。元帅在上皇来，参见元帅。
0: 哎，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啊？
0: 待不教导于你。
1: 是，
0: 我儿便带丈去。
1: 嗯，
0: 先成官后担臣。
1: 哦，
0: 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1: 女儿我会了。
0: 是来在。
1: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成官后担臣，元帅在上，花木里参得见元帅。
0: 帐下听见。
1: 啊，
0: 好，你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
0: 快与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送儿登城。

0: 爹娘接地亲会两大。姐姐你真走了？
1: 不然你大夫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叛离。
0: 是
2: 儿啊，
0: 今日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回来。

儿啊，此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不可有一时大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

0: 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常香玉大师原唱豫西调，属下五音唱法，后来逐渐融合了降伏调的古朴醇厚、委婉含蓄、俏丽典雅风格，同时还吸收了曲剧、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娘啊，花木兰改名牡蛎，替父从政，一路之上流渡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已听不见出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伤心，正是玉树如花。

0: 众位，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那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

0: 请问壮士也是付钱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请大命。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遵行大名。
0: 我名王府。
3: 周名孙继安。
4: 我叫刘忠。
1: 哦，甚了。
3: 哦，咱们举世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3: 你又在此乱讲，花壮士请来前行。
1: 但是众位前行。
3: 好，一同上马。

0: 听。
1: 回咱们往前

0: 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为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怎么又不送了你？
0: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0: 能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
2: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3: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4: 刘大哥，见差矣。
0: 哎，我什么又差了？

冤家

大仗，他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的事多叫咱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1779-900-9079，
1: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
1: 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当然了，也有深受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1: 赵老师啊，
3: 哎，
1: 跟您继续汇报工作啊。
3: 啊，汇报了
1: 啊。我今天是既来汇报，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3: 是任务？谁给你下任务了？
1: 嗯，
3: 你瞅我干啥呀？
1: 我
3: 你的任务目标是我呀？
1: 不是、
3: 啊、
1: 不是任务目标是您啊？
3: 啊，
1: 是您是我的任务目标，啊，这不一个意思吗？对吧？因为其实是大伙儿带着很多有爱的问题呀、
3: 啊啊、
1: 想让我做个代表来请教一下您。
3: 啊啊，问问题啊啊、
1: 哎、
3: 那行行行。
1: 因为最近您讲到这些故事里边不是总提到那个神经酸吗？
3: 啊，
1: 哎，大伙儿挺感兴趣。
3: 啊
1: 啊，以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神经酸。
3: 啊，
1: 嗯，经常听说神经病，对吧？但是那开玩笑啊，
3: 啊，
1: 哎，这个有的时候老两口逗闷子
3: 啊，
1: 说这话，
3: 啊，
1: 但这个神经酸，您说这太前沿了呀。
3: 你不是洋洋，你到底想说啥？我没太弄明白。
1: 不是，是这样啊，我代表各位，
3: 啊，
1: 前两天啊，现在上网也方便，对吧？
3: 啊，
1: 我查了一下这个神经酸，
3: 啊啊，
1: 咱先不单提这个神经酸就是有多强。啊，有多前沿
3: 啊！
1: 单说这价格，不便宜
3: 啊，
1: 而且呢，种类繁多
3: 啊，
1: 有的写着这个外国进口，
3: 嗯，
1: 而且一看价格大几百，
3: 嗯，
1: 但是倒也有便宜的，几十块啊
3: 啊，
1: 那个就天壤之别
3: 啊，
1: 不敢买，不敢下单，也不敢用
3: 啊。
1: 其实咱们听众的平时很难接触到这些关于神经酸的这个前沿产品的这样一个介绍包括分享，所以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选到好的合适的性价比高的神经酸，就是
3: 这个这就是你的任务啊。
1: 那当然这任务很重要
3: 啊。
1: 嗯，
3: 那要就这个任务啊，那这个不算什么难事儿。
1: 嗯嗯，
3: 那个我觉得咱这样和洋洋哈，就先别让大家去着急，因为大伙儿的需求呢不只是洋洋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两天吧我多多少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也能明白个一二三了。
1: 嗯，
3: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事儿吧我还真的当个正事儿去办了。
1: 嗯，
3: 因为我最近不是正在给大家去联系咱们国内的一些分销的厂家吗？
1: 嗯，
3: 但是这个呢现在没有结果，所以我才没有跟大伙儿去讲。
1: 嗯，
3: 我觉得你这样那个洋洋，再有人问你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你等几天，等有结果的时候的，我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去统一的回复给大家吧。
1: 得嘞得嘞
3: 啊，
1: 大伙儿也都听见了，
3: 哎，
1: 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就都期待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赵老师的分享吧。当然了老师，昨天呢还有一位听众啊提出了一个问题
3: 啊，
1: 就是说自己啊因为这个神经问题啊，
3: 神经问题
1: 治疗不及时都差点失明了。
3: 是神经问题啊？
1: 是，您说真有可能会这么严重吗？
3: 啊，可能啊。是神经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的是啊，是视力的视。
1: 是神经
3: 啊？对，
1: 是
3: 神经，有可能啊。
1: 是是是，实事实嘛。
3: 啊，
1: 对对，就是那个是神经。
3: 有可能的，其实
1: 是吧，嗯，
3: 我身边吧有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哎呀，你提到这个是神经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3: 我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
1: 怎么了？
3: 因为那年我是在国外去参加一个。哎，叫什么会来的，反正也是一个什么研讨会。
1: 哦，
3: 因为那个时候吧时间比较长，所以吧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我们大学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图书馆，
1: 嗯，
3: 我就老上人家图书馆里头去，因为别，
1: 嗯，
3: 我也不喜欢逛街，但也怎么在那个宿舍待着吧又没有什么意思。
1: 嗯，
3: 所以我每次一去图书馆吧，我就喜欢看那里的藏书。
1: 嗯，
3: 然后那里边啊不光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实好多都是华人的学者。
1: 哦，
3: 啊，因为就是你一看能看得出来啊，一般那个亚洲的人群呢，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征象的。
1: 嗯，
3: 然后有一个是 属于我们东北的老乡了，
1: 嗯，
3: 所以我们俩吧，有的时候，哎，一聊起来的时候就挺投缘。后来我俩就加了微信。

0: 反正我俩就一起约着去图书馆呐，有的时候就能一起聊天，一起出去转转什么的。
1: 哎呦，这个他乡遇故知啊，
0: 哎，
1: 话题肯定多呀。
0: 啊，对对对，就我俩真是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吧，还真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呢，他是那个属于学这个计算机工程的，他是工程师。上学的时候直接就留在那边了，他这个人吧有东北人的特性，就是特别好强，所以他在工作单位的时候的都是属于那种工作狂。
1: 嗯，
0: 完后来可能因为是工作呀还是什么原因吧，因为他说就一直都没有孩子、
1: 啊、
0: 后来他跟他爱人商量了一下，那怎么的，咱们中国人哈、啊、无后为大的这个事儿，
1: 对，
0: 这个还是根深蒂固的。
1: 嗯，
0: 所以他俩就用当时那个试管婴儿的技术，然后要了一个姑娘。
1: 嗯、
0: 啊，等姑娘出生了之后哈、啊、真的就这个孩子特别金贵，对母亲来讲他比啥都重要啊，所以孩子到一岁多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总说这个看东西吧好像看不全，有好几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不留神，有的时候像小孩他们在一起玩嘛，他就光顾着自己的孩子了，往后退找座，完有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小孩什么没注意就给人碰倒了、
1: 哦、
0: 出现过好几回。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他姑娘一跑开了的话吧，明明就在他后边，他怎么看也没看着，完就开始叫说哪去了上哪去了，完了他姑娘搁那哇哇哇哭，一个就拽他，他才感觉得到。
1: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事儿可不，这刚这才感觉到。
0: 哎，对对对，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哎呀你呀就是差休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
1: 对，
0: 哎，完事慢慢的就行，我以为是他累的你知道不。
1: 嗯， 嗯，
0: 哎，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因为可能是也是事儿比较忙，完事我吧就有一时间也没跟他太联系，突然间有一天，然后他给我发那个信息，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嗯，我现在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有点担心了。
1: 嗯，
0: 完我就问呢，我说那你担心啥呀。
1: 嗯，
0: 他说我上回不跟你说吗，那个视力眼睛那个不太灵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
1: 嗯、
0: 检查出来完他给我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的报告。
1: 嗯，
0: 我一看嘛全英文，但是我们有翻译软件啊，
1: 对，
0: 你一照上以后一看，他的诊断的结果是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
1: 哦，
0: 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这个病是个什么病？我说当时我说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说国外的医生就讲，他说这个视神经啊，就像我们什么那个什么像电线，他说是挤压电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视神经像那个受压的那个电线似的，你总挤着它总挤着它，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啊，它这个线就瘪了，它的传导信号的功能就会受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视力的缺失。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修复的话，可能这个视野缺失将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丢失。
1: 哎呦呦呦
0: 啊，完当时就问我，他说那我这个还能不能整啊，能不能治啊。
1: 嗯，
0: 当时就比较那个激动，完了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姑娘还那么小，如果要真的像医生说的那样，就是我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那孩子怎么办呢，谁来管我孩子，
1: 可不是吗。
0: 哎，
1: 那在海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你说那啥算好办法呀，现在国内国外治疗青光眼、
1: 嗯、
0: 其实都有各自的优势，就是它不光是国外有这个病、
1: 嗯、
0: 咱国内这个病也很多呀，那你就想想咱国内的同志们都咋治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你治这个病的时候花钱很多，降眼压的眼药水一支就得14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然后你呀为了控制眼压的这个问题，为了防止你那个青光眼的这个就是致盲性，你一个月就得换一支。那你要赶上你要再用点口服药或者其他用药的话，就我们说的联合用药的话，那肯定价钱就更贵了呀。
1: 嗯，
0: 所以后来医生就说，他说哎呀那你不行你就打激光吧，就是激光治疗。完、
1: 嗯、
0: 一问他说激光治疗单次的费用在国外要合到人民币15000。
1: 哎呦呦 呦
0: 啊，他说我就治个眼睛就打个激光就15000，他说我现在这个家庭
1: 单次就15000。
0: 对，打一次就15000，然后人家还不敢保说你打一次就成功就能治愈，人家不能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医疗费用我根本我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外国人家也有医保你知道不，你像几级医院什么的人家国家也是管你治疗的，

0: 但是公立医院你得排队，他说你还不能说有钱就那啥，你要想上公立医院，比如说我那个治疗免费对吧，但是你不定你排到什么时候，也许排到3年2年，那绝对不再说我排1个月2个月就有，我就跟你讲，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就人家晕倒了你也得排号，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一讲这个费用也大，时间也长，那你也得去整啊，他就找了一些小的方法就开始用。哎呀，那你想啊，凡是治眼病的那个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一样，那个他那点存款在国外那根本就当不上花。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啥呢，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属于医疗资源吧比较就是小，他住在郊区，
1: 嗯，
0: 所以他要是每次想要去医院复诊啊开个药啥的，据他说啊，他说我来回开车得3个多钟头，
1: 嗯，
0: 再加上去开药去等待去检查的，他说我去趟医院得折腾1天，
1: 嗯，
0: 然后那边的那个医生吧就教条，不像咱们哈，你可以有那个，比如说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慢慢去配合，国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你就想他用药过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对不对？
1: 嗯。
0: 但人家那边的医生讲了，他说我们都必须按照这个用药指南来去讲，人家指南推荐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药是最合适的，那我们首选就是这个药，所以给他整的呀，就治这个病。就把他给焦虑的睡不着觉，然后性格也变了，嗯，也不怎么太爱说话了，他也不愿意跟人去交流了，哎呀，这个问题就都出来了。
1: 当然了，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咱们这个国学中医疗法就该上场了。
0: 但是国外没有啊。你国外你要是中医医院的话很少很少啊，对吧？所以他才给我发信息啊，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啊，
1: 这个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不行，我回国内去治疗，对不？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整。
1: 对呀。
0: 后来我一听吧，其实我也有点上火，因为你看啊，他要想回国一趟，他那孩子怎么整？
1: 而且折腾不起啊。
0: 就咱就说这个折腾这个问题嘛，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吧，我是想啥呢？那不行，在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方法，有啥简单的，咱们就给他去整点什么简单的方法，就是省得他舟车劳顿来回折腾的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甚至我都把我师傅都给搬出来了。
1: 嗯嗯。哎呦，惊动人老了。
0: 那你不惊动不行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听了他的情况之后吧，完我们就开始查询，说那在国外比如说有能够抓到中药的地方，或者那个像那个有中国人民聚集地这样的地方，是不是有中医理疗的这个那个医馆啊什么的，我就开始查询这个东西。后来我师傅说，哎呀，不用给他开太复杂的药，他那儿啊就是能抓着药也都是最常见的一些药，所以就给他配了一个当时是那个调理他眼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中药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用丹参还有红花吧，好像这两个药，当时我们让他做的是个外用法，就是你把它的研成粉，然后在当地让他买那个蜂蜜，拿这个药放到一起去和，调成一个就是黏黏的那种那个糊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它不就能粘上吗？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话吧，把这个药配成了之后，又告诉他，那说你得拿那个药，每次拿你那筷子也好，那牙签也好，哈，给它拨出来一点，大概黄豆粒那么大，你要贴敷到你的穴位的上面，
1: 嗯，
0: 你想呢，对眼睛好的那个穴位，无非像睛明穴呀、那个攒竹穴呀，还有那个太阳穴呀，也就这些比较常见的这些穴位，然后又告诉他，我们买点那个医用纱布。你这要贴上了能贴，那过一会儿就得掉，我说你拿纱布粘上点固定一下呗。
1: 对，
0: 每一次贴这个穴位呢4到6个小时就行，一天一次，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晚上的时候你贴，
1: 嗯，
0: 对吧，晚上回家你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直接就摘下来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然后疏通眼部经络的一个作用。
1: 真好。
0: 对呀，那你对他眼部的血液循环的改善也有很好的这个好处啊。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他用这个中药疏通气血之后，能够缓解我们视神经的压迫。 知道不？人家医生都跟他讲了，他说你这个视神经就像慢慢被挤压的电线似的，

0: 你越压越扁，他那个受血不就该中断吗？你视神经受血中断，你的眼睛还看啥呀？所以就给他用了这样的方法。后来我记得我当时还专门问我师傅了呢，是不是啊？
1: 对对，你看当时我不在呀，这个宁宁跟我说了以后啊，我说呢，你告诉这个他啊，让他到这个当地那个华人街呀、啊，找一个中医馆儿，给他针灸，配合这个针灸效果会更好，就扎这么几个穴就行，这有承替、风池、太阳穴，就这三个穴位，配合这个针灸。
0: 对
1: 呗，会更好。
0: 哎呀，当时就跟那个中医馆去沟通，还有我师父亲自跟他去聊天，半夜三更的，没有时差嘛，半夜三更的指导他，你给我扎哪个穴，他这情况扎哪个穴就好。后来好像这么坚持了能有半年左右吧，好像半年，反正那阵儿不因为什么问题，我正好到他们那边去，好像当时有一天半的这个那个比较自由的这个时间，我说我去看看你吧，就这么的，我到他家又去看他去了。当时他那个眼睛的情况哈，没有那种就是完全康复没有，但是他能看清什么了呢？他给他姑娘买的那个小玩具，有个像小马形状的那个玩具哈，他能看清那个形状了，
2: 你看，
0: 哎，但是你要详细的问他这是个什么花纹啊，就这个走线哪个地方断了呀，那他看不清，哎，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你要检查了的话吧，人家国外对这个就是他前后比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2: 对，
0: 啊，就是这个方法还是用的挺好的，人家。对，就是国外的人他不太就哪怕说不懂中医的，他也会明确的告诉他，他说你这个恢复得很好，就没有再继续的严重，也就是恶化下去，其实就到这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结果就很满意了。
2: 哎呦，您说那时候要是有这个神经酸该多好啊！
0: 哎呀妈，还神经酸呢！
2: 啊，就差这个神经营养这一块了。
0: 那后来要是有，那当然方便了。你那个时候不没有吗？
2: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总是那个忍不住的，我会想一些东西啊。如果当时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要是有这种方法的话，能直接就给他受损的那个视神经去补充营养的话，或许他的那个视神经就不会就损伤那么严重了。
2: 哎呀，其实啊，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青光眼呢，发展到后期啊，眼球胀得跟玻璃球似的。不单看着可怕，
0: 那对吧？
2: 患病者也相当遭罪。
0: 不光是胀得玻璃球似的，他就对眼眶子、对脑袋都是一样发胀啊。那真是了不得。
2: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在这里边吧，我们的确也见得比较多了，而且中医中药的方式干预的话，对眼病的治疗这个结果还是很好的。但是国外的这一块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单一的。国外治疗这些眼病吧，它的费用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这个资源吧比较少。更要命的是啥呢？就是他们很教条。你懂吗？他不会像那个中医似的，我们考虑的比较全面，他是完全按照数据说话的。就是那里边的医生是太依赖这些这个设备数据的，他根本就不重视你这个患者的感受，所以好多的那个病人他可能眼压是正常的，但是他视神经损伤他是持续发生的，但人家医生一看你这眼压也正常啊，没有事啊，哎，他就不给你去采取一定的措施，所以这样的一种结果他会耽误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的最佳的治疗时间，
2: 多可惜啊。
0: 对呗。
2: 但是要放在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神经酸这个发展多厉害啊。而且通过了多项的认证。最前沿的营养素了。这都是我在网上查过的。
0: 那你这时候你是现在你是有了那个东西了。但以往的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而且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东西在国外它也不是说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他们发现了就开始立刻普及了，它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认可。
2: 对。
0: 你像现在呢没有问题了，你在国外你要是想提到那个维护神经的这一块，那所有的医生基本上90%都会告你，会建议你去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神经传导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呢，也很多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和这个临床的验证的。其实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要搁现在我们的认知来去讲的话，它其实是公认的。 就是顶尖的那个营养神经的一种物质。
2: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中老年的群体，人家像我们国内补钙似的，
2: 嗯，
0: 它已经变成了日常养。

0: 护的必备品了。
1: 你瞧瞧，
0: 你知道不？它不是什么药，也不能代替治疗。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吧，它能精准的去给你受损的视神经去补充营养。
1: 嗯，对对对。
0: 对呀，你补充进去了之后，你那些就是快要断了线儿的那个就是神经细胞，它可以帮助它去延缓它神经的损伤，
1: 嗯嗯，
0: 甚至能帮我们去疏通整个神经的链接。
1: 嗯，
0: 那么你海外治疗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漏洞不就是一个问题，看数据说话，然后我只去遏制你这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去养吗？那你现在你有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存在的话，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因为人家现在公认呢，那神经酸它就是来营养神经的一种本源的一种东西。
1: 嗯，
0: 那你想避免神经性的损伤的话，那么你这个神经酸，那你就肯定是要摄取的呀。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而且来说啊，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不知道看的对不对啊，
0: 嗯，
1: 您帮我指教指教 啊
0: 什么
1: 说这个神经酸呢，不是普通的营养素，有那个短视频里边说了，说这个大脑啊和神经细胞啊，就是它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就是神经酸。
0: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盖房子打地基，
0: 啊，
1: 地基呢你自己生产不了，你到外面买去，然后来盖，对吧？
0: 对呀，
1: 买好买坏，对吧？直接决定这个房子的质量，这个地基，也就是这个核心建筑材料，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神经酸。尤其是刚才您举到那个例子，说视神经啊，太精密的一个组织了，是吧？防大于治，一旦出现损伤就难以逆转，早点用上神经酸保护好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对呀，每个人的他的运动他的思维都是靠神经传导的呀。
1: 对，
0: 所以要保护神经的传导，利用神经酸的营养功效，这个是必然的呀。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现在同志们，你说我这个腿呀嘎嘣嘎嘣响，走道我去补钙补维生素 D， 那不就是必然的一种事儿吗？
1: 对
0: 啊，其实神经酸吧，在眼科的调理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老年性的眼病，其实我们讲哈，就是你凡是眼病，那你大家第一个怕的就是失明，而容易引起失明的，在全球来讲，青黄白这三个病还是特别容易引起失明的因素的。比如第一个青光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大多数哈这个青光眼都是视神经对那个压力不耐受所导致的，所以你要给神经去加固。一旦有点什么意外，比如说病菌呐，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疾病的影响，动脉硬化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神经传导的问题，那么神经酸就可以借助一臂之力，让你的神经传导能够更加的坚固，减少这个青光眼及其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对吧？那么神经酸就是一个很好的控制青光眼的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那么像黄斑病变，它也是我们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一类的疾病，这个全球都是这样。好多的同志一遇到什么看东西模糊啊、变形啊，这些黄斑神经细胞老化，其实就是它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神经酸的介入能干什么？帮助我们的神经细胞延缓老化的速度，保证我们的神经传导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黄斑变性在治疗的时候，神经酸就起到了一臂之力了。
1: 嗯，
0: 对吧？还有像我们说的什么白内障也是如出一辙呀。
1: 对，
0: 那么糖尿病性的这个视网膜病变也是一个样子。
1: 嗯，
0: 就是你想啊，那个糖尿病性的这个视网膜病变，比如说视网膜出血，都是因为我们神经损伤了之后，人体的代偿功能启动，才会导致有新生血管的出现嘛。
1: 对，
0: 可新生的就是新生的，经不住你那么大血液压力的一个那个冲击啊，所以它特别容易就是发生破裂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很多的眼底出血的同志到出血那一天才知道，哎，我
1: 出血了
0: 啊，对，我有视网膜病变，我会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经酸过早的去摄入进来的话，那么它能保护我们的视神经，防止视神经萎缩，也能够避免视神经疾病的病变发生，那不是更好的保护了我们的眼睛吗？
1: 嗯，
0: 对吧？且哎呀，太多了，就是这些眼病啊，都可能跟我们眼部的神经淤堵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补充这个神经酸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眼部的经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传递气血，供给眼睛的视神经的这一部分，才能让我们的视力才能达到正常。
1: 嗯，
0: 这条理论在国外都不陌生了。
1: 没错
0: 啊。嗯，就国内反正知之甚少，因为它对视神经的养护的这一块还是出现在什么少用眼，

0: 啊，多那个做眼部的按摩啊，护理，还是只是存在于这种最基础的这个角度。
1: 所以既然是知之甚少，才要更广泛的普及嘛。
0: 对
1: 啊，各位如果说平常的时候眼干的、眼涩、眼胀、看手机、看电视、看一会儿流眼泪，各位可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眼睛有些疲劳了，如果长此以往，可能是神经出现了问题啊，而且各种原因导致您这个视神经的损害，到最后就是各种眼病了。那神经上的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吃这个神经酸。视神经属于脑神经的一种，补上神经酸就能避免青光眼、糖尿病、眼底的病变，包括黄斑病变这些等等等等的问题。
0: 对对对，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也是
1: 都是在网上查的
0: 啊。不，但是他说的也是对的，
1: 有点道理
0: 啊，有道理的。
1: 哎呦，我好满足啊！对对，对，
0: 普及的知识不光是要靠我们的，其实网络当中正确的渠道也是很重要的。
1: 太对了，
0: 对你讲到的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病理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好多的中老年，你看我们接触到的啊，他们可能认为说啊，我们岁数大了，我眼睛花很正常。
1: 嗯，
0: 其实眼睛花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神经损伤的早期信号。
1: 嗯，
0: 就是青光眼一旦到了晚期，视野完全丧失，最后到失明，那就真的剩一辈子都活在黑暗里头了。
1: 哎呦，
0: 那你想到时候连黑白天你都分不清楚，
1: 是，
0: 更别说你还知道那前面站的是谁谁谁，不可能的。嗯，你就算是你没有到最后的视野缺失，你就黄斑变性，你也生活不便呢。
1: 对呀，
0: 你看东西都变形啊。你想你过马路，你看东西都是弯的，你怎么走路啊？
1: 嗯，
0: 你也是按照正常走直线呢，你还是按照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走啊？那你说这来回来去的拐，要不要拐到那个快车道上？
1: 对，
0: 多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视神经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无论是什么，青光眼也好，黄斑变性也好，白内障也好，还有晶体混浊也好，无论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是要重视我们眼前看到的东西，也是我们视神经传导的一个事儿。当然你要真到了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更不好整了。
1: 嗯，
0: 因为视神经萎缩嘛，直接就告诉你了，你的问题就是视神经，就是像人说的，就电线压瘪了似的，这不就萎缩吗？
1: 嗯，
0: 一旦它要是损伤的话，那你治起来就很难恢复了。
1: 嗯，
0: 对吧？你包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现在多常见呢。你严重的那个网脱，就是视网膜脱离。
1: 对对对。
0: 你真的想做手术的话，你糖尿病的同志都很难去恢复啊。这都是非常容易造成我们失明的原因之一。
1: 当然了，现在刚才您提到的失明，看不清也好。包括咱们就是把事儿尽量想的严重一点，咱就说看不见了。
0: 嗯，
1: 不单是行动不便，而且很容易去摔倒。
0: 嗯，
1: 摔倒就骨折呀。
0: 嗯，
1: 很多中老年朋友最怕就是摔跟头，卧床不起啊，长期看不见，内心的状态也会抑郁，也会焦虑。
0: 对，
1: 甚至来说，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也变大了。治疗费用高，黄斑变性激光治疗，听说一次要几千美元。青光眼手术加用药，几年下来，好家伙，大几万块啊！
0: 对，对，
1: 就算有医保也扛不住啊！
0: 对，
1: 自己遭罪还拖累家庭。
0: 那你对呗？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哈，就这个眼睛啊，我们中医总说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要好好的养我们的眼睛，不要看手机也好，或者不在什么弱光或者强光的刺激之下看东西也好哈。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养护我们的眼睛，但是眼睛真正需要的，你想要看东西，视神经一定是通的，它的功能一定是全面的。
1: 嗯，
0: 所以就每天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好，能给我们的视神经做好养护，这就是大大降低我们眼病发病几率的。就哪怕说你到七八十岁，如果你的神经传导这个是正常的，你的眼睛视物就是正常的，你说我们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或者自己生活也好，我觉得那都没问题。
1: 嗯，
0: 其实我有的时候总会想起那句话哈，就有的时候我师父也跟我讲，就咱们现在的就中国人哈，我们国人现在啥都不缺，你想想，嗯，对不对？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中医有中医，要中药有中药。
1: 对，
0: 现在又可以结合我们养生的法则去制作什么药膳呐，养生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差的是什么？怎么去利用合理的？

0: 应用一个养生的方法适合我们的。
1: 嗯，
0: 那你要想去补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去养护我们的视神经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就缺啥？缺一个能够养神经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物质了。
1: 对，
0: 对吧？那现在世界公认的就是神经酸。
1: 嗯，
0: 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的天然修复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眼部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一旦神经坏死，大罗神仙也是救不了的，
1: 可不是。
0: 所以我们想维持我们眼部的这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视神经，别让它死了，
1: 嗯，
0: 让它能够正常传导，我们才能看见东西。
1: 没错啊，与其等老了患上眼病，花钱遭罪还治不好，不如现在就开始补充神经酸。花小钱做预防，给自己的眼睛和晚年生活买一份靠谱的保障。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几天的节目。赵宁老师啊，知道大家对神经酸是有需求的，我也转达到了啊，也一直在对接和联系。大家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稍事休息，稍后我跟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任老将连线各位，听听您跟我们有什么想去表达，有什么想分享的。咱们一会儿见。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赵老师，咱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
0: 哎，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赵老师。
0: 哎，你好。
3: 任老好。
0: 啊啊，都好。
3: 那个，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没打进去，今天可算接进来了。
0: 哦哦哦，
3: 我主要是想问问我母亲的情况。
0: 哦，那您先说说您母亲什么情况？啊，
3: 我母亲呢，今年72岁，就是这段时间刚被医院查出来是早期的帕金森。
0: 哦哦哦，
3: 现在全家人都特别着急。
0: 啊，你那么的呗，你能不能说说你母亲现在什么状态？
3: 就是就是、开始就是手抖，吃饭的时候拿筷子也不稳，夹菜吧，老掉。后来走路也越来越慢，就是迈不开腿儿，就跟挪步似的。有时候转身就是得扶着桌子或者扶墙。最近脖子也发硬，整个人特别僵。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老是醒。醒了以后就脑子特别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还总说后脑勺发紧。关键就是现在最害怕就是怕它越来越重。
0: 嗯，
3: 我在网上查了，说后面可能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几天听您节目就一直讲这个神经酸。
0: 嗯，
3: 我们全家都特别关注，就是我上网也查了一下，网上是什么样的神经酸都有。
0: 嗯，
3: 我们根本也不会选呀，也不敢乱买。
0: 反正肯定是品种比较多。少年老
3: 师，就是像我母亲这种情况，如果早点补这个神经酸，还有机会控制吗？
0: 可以呀。因为你看帕金森主要的问题不就在神经的退行性病变的上面吗？如果你要是能选用这个神经酸的话，它主要针对的不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去养护你的神经细胞吗？你的神经细胞如果养护了的话，它就不会说再衰老下去了，能明白不？如果它要是持续的这么病变的话，那肯定有一天哪个地方断裂了，哪个地方的问题就会更严重。你没想到帕金森如果在大脑负责记忆的阶段去出问题的话，那它肯定到最后会引起脑萎缩的呀，你知道不？
3: 那赵老师，那我们现在干预还来得及吗？
0: 那你得干预啊，你不想给他治吗？你如果治，我们会减少这个风险的发生，如果不治，他这个问题就会继续恶化呀。继续恶化不就是你最担心的这些问题吗？
1: 对，
0: 就是有一天连饭连水都送不到自己嘴里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办？那就得个人照顾呗。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要换成谁他都会去治啊，而且做儿女的肯定会想尽方法给自己的父母用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可不是吗？
0: 就是帕金森这个事儿哈，还真不至于说你给他吃多昂贵的东西，你要只要吃对就行。
1: 嗯，
0: 神经酸本身就是针对我们神经细胞的最重要的营养。

0: 营养物质，而且现在很多国外的研究都在关注着就是神经酸对神经健康的作用。所以中老年当我们神经细胞逐渐的老化和受损的时候，如果你能及时的去针对神经营养支持的话，那么对维持你神经的功能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现在你母亲还是属于早期的阶段呢，那你在轻的时候你不去给她用，那你等到真的严重起来的时候，干啥都干不了的时候，你再给她用吗？
1: 那赵宁老师，我想让我妈赶紧用上这神经酸，外面的我们也不敢乱买，您什么时候能帮我们争取来呀？我妈这病真是拖不起了。
0: 哎呀，反正现在真的啊，神经酸这个东西就是只从发现开始就有不断的研究去介入神经酸的这个物质。
2: 是
0: 神经酸的品类吧，也真的挺多的，
2: 种类繁多呀。
0: 这个是真的，人家杨洋还告诉我的，有好几千的，有几百块钱的，确实差距是比较大的。
2: 好家伙，看的我都花眼了都。
0: 是不是啊？确实是这个样子。
2: 是。
0: 但是吧，你知道好的就是神经酸的东西哈，第一我觉得纯度要够，然后现在最好呢是植物性提取的物质，你就不能说是用化学合成的，你那种东西对人体多多少少还是有负担的。
2: 对，
0: 所以你那么的呗，你要不着急这么几天的话哈，等我在那边我联系完的，我们那边不正在跟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跟他们那厂家联系吗？但是现在这两天我这还没有结果，你知道不？要不然你就先等等，你要不差这个一天两天的话，你就先等一等，好不好？
1: 行行
0: 啊，你母亲的那块的话，我看不行的话，师傅，你给他出点什么方法，先把他这个抖的这个问题，先用中医的方法给他调养一下吧。
2: 对对对，
0: 他得能自理啊。
3: 这个按照中医上来讲呢，你母亲这个病呢，它属于肝阴虚所导致的，人呢到一定年龄以后，岁数大了。他肝肾就亏虚了，精血不足了，因为这个肝主筋呢，主肾，肝肾不足，筋脉失养，身体呢就容易出现这个震颤、抖动、僵直、行动迟缓，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0: 嗯，
3: 那你呢就可以用这个天麻十克，钩藤十克，桑寄生十五克，杜仲十克。夜交藤十克，加水给它煎煮，每天呢你至少喝它两次啊，它可以起到平肝息风、补益肝肾、养心安神这样一个作用，这个就能对它这个病能控制一些啊。
0: 对对对，
3: 哎，
1: 好的，我记下来，老师。
0: 嗯嗯。
3: 嗯，
0: 就这个方法一用吧，它会减少你母亲抖动的这个几率的，就有的时候它可能自己慢慢能控制住，但是你呢主要的问题出现在神经细胞神经传导的这个上面嘛，我们还是要以濡养神经的这种方式，好让我们的神经传导能够正常，这个病才能够彻底的好起来，先把这个中药先抓上来用啊。
2: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哎，赵老师跟您分享的您听清楚了吗？
1: 啊，听清楚了，我都记住了。
2: 好嘞，好嘞，感谢您给我们的连线，那我们就先这样，好吗？
1: 好嘞，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啊！其实啊，有很多朋友啊，像这位大姐一样，家里边啊有老人咨询帕金森的、手抖啊、肢体僵硬啊、睡眠不好等等等等这些神经问题的朋友，赵老师真的是特别多啊。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经受损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可以干预？那么神经酸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刚才赵老师也说了，目前呢他在积极的跟这个国外的厂家去沟通联系，希望把符合标准啊高纯度的进口的神经酸能够去争取过来。各位也别着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消息赵宁老师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去跟大家分享啊，同样给大家带来福利。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4: 我姓周，今年嘛61岁了。
0: 啊啊，欢迎您。
4: 我这半年呢真是被这个神经折磨坏了，都要。
0: 怎么的呢？你是什么症状？你慢慢说。
4: 我是这样，我开始吧就是脚麻，后来是手也麻，完现在是不光麻还疼，尤其晚上是最严重，就躺下以后吧，哎呀，就像虫子在肉里爬一样啊，又麻又扎，完有时候呢还像那个过电似的，一阵一阵疼，哎，我老伴儿搁那边都睡着了，我在这边呢 翻来覆去。

0: 呀，整夜睡不着。哎，白天也不好受，完走路吧，脚底下发飘，就像那个踩棉花似的。我以前吧还能出去买卖菜，接送孙子，现在，哎呀，走远一点儿，就害怕摔跟头。完家人都说我这个脾气也变了，其实不是我想发脾气，我就是疼的心烦呢。
1: 你那个疼是说的意思是手脚是发麻？然后你觉得很闹心是不是才把脾气给改变的？那你这个问题只要是解决你这麻的问题呗，就是处于四肢末梢的一个情况了。你没有上医院去查一查吗？
0: 哎呀，去了，我去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周围神经病变，
1: 我觉得有点像，
0: 针也打了，反正刚开始还好点儿，过几天又犯了。我这几天就听你这一直讲那个神经酸，说这是对神经健康有帮助啊。我是真着急呀，我真希望能赶快用上。
1: 你是问这个事儿，但你这个病吧，这个我觉得诊断是没有误的，就是你这是周围神经病变，确实是神经传导的这个事儿。神经酸吧，它确实是对养神经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包括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问题不都是从神经传导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所引起来的吗？
2: 对
1: 吧？你包括有一些同志吃那些养护神经的药，不也是为了去改变我们这个神经传导的信号，好让它更顺畅一点。但是光去吃这些不行，你要真正的知道神经细胞它需要什么。它这个东西吧，人家就需要的是神经酸这种物质，让它去濡养神经细胞，好让它传导正常。完你用一些方法都是在安抚神经的方法，那么它只能是好一阵坏一阵，就反反复复的就会出现。
2: 对，
1: 要不它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它其实就是你的神经在向你发出信号。那不
3: 对，跟宁宁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你看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你这个情况呢，它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的之内的啊。你这个晚上呢疼痛它加重，这是符合于疾病的这个特点，朝轻暮重，夕加夜甚嘛，是吧？你白天呢，阳气的活动，气血运行呢。它是比较顺畅的，你到了晚上之后阳气内敛，如果的身体内阳气不足的话，经络它就不容易通，瘀阻的地方呢它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呢就白天呢你看呢他能够忍着点，到晚上睡觉了他表现疼痛呢就更加严重了。
0: 对，严老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晚上最遭罪。
1: 对呀，那么晚上加重不就是我师父所说的这些问题了吗？对吧？哎呀，神经酸，你是想用它是不是？想调理你的这个末梢神经病变的事儿，这个不是不行，就是国外这些年对神经酸的研究，它这个领域都在慢慢的扩大，其实你用它也是对的。那你哎呀，那关键现在我们那边还没有联系到什么，最终还没有什么结果呢。那你现在你要想尽早的用的话，那你只是自己找一找渠道了。
0: 哎呀，那我这自己上哪找？
1: 自己。那你就不行的话，就等等我们这边，我跟这个霍尔福德那边去联系，然后他这边的国内的，我得让人家再给我们去介绍介绍，再去联系一下。所以现在都在沟通当中呢。你不行的话，就先等几天，我看看我这边能不能有信儿。完事您那边能打听的话，你也可以问问啊。
0: 哎呀，那赵宁老师，你可得尽快帮我们联系。
2: 赵宁老师啊，他回头会跟我们这个。国外的一些厂家会去积极的联系您，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对，
0: 对，
1: 那就这样，再见。
2: 再见再见啊，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我说我
1: 哎，
5: 听着了。
1: 听着了呀。你好，
5: 你是赵老师吧？
1: 是啊。你好
5: 啊。
1: 哎，
5: 我呀是一个有常年的患者呀。
1: 啊，
5: 就是便秘呀。
1: 常年的便秘有多久了？
5: 距离现在有16年，那时候都轻。

0: 现在就二年种。
1: 哦，就最近这两年种，那到啥程度啊？
0: 完了，肚子胀。
1: 肚子胀，你是有便排不出来，使不上劲儿吗？
0: 对对，就不爱排，这好几天排一回。
1: 那你要这两年多，妈
0: 得老吃药。
1: 哦，你都吃啥药了？
0: 我吃药啊，哈，现在我哥巴黎呀、啊，有个大夫给我抓的中药。
1: 嗯。
0: 我这吃啊九个来月了。
1: 吃
0: 九个来月完我还得吃点别的药。就是吃什么呢、牛黄解毒片了，完了益肠通了，我还有那个、就是牛黄解毒片、这辣木椒啥都吃、还有芦荟啥的。
1: 这么寒性的药你要吃这么长时间对你伤害多大呀？那就那吃九个月便秘还没好。
0: 那我也没有啥招，我寻思你给我出出招。
1: 哎呀，那你这个，我首先问你一下哈，你那个有没有什么？
0: 我听不着你说话。
1: 我现在这么说话你也听不着。
0: 啊，我就是能一句一句的能听、能注点意听。
1: 哦哦哦，那个、我是在想一个事儿哈，我说您要是那个这么长时间的便秘没有好利索，他是不是跟你比如说身体的其他一些基本的情况有关？比如说你有没有三高啊？心脏啊，或者说脑袋有脑梗什么的都没有，是不是？
0: 那都没有。
1: 哦，那就是单纯的你像脾胃或者是肠道的问题。
0: 我心脏不好。
1: 心脏不好。
0: 心脏有早搏。
1: 有早搏，那你吃点啥稳心颗粒没呀？
0: 那个心脏有早搏，现在我天天吃药，现在没有问题了。
1: 啊，现在没有问题，那就是便秘，怎么吃都没好，是不是？
0: 啊，现在就是怎么便秘也不好几天也不出一回。
1: 那你
0: 出一回相当费劲了，还得打开塞露。
1: 干吗？它是干的厉害，
0: 不
1: 也
0: 不
1: 干。不
0: 干就在肛门那儿出不来。
1: 嗯，那是气虚要多一点。那您
0: 不知道没有啥办法？我听你讲座讲的挺好，我寻思给我出个办法。
1: 咱们这么整哈，我要针对您这情况的话、咱们两条腿走路。第一个的话，我们是在饮食当中先给你调整调整，然后第二个，我们再给你出一些适合你的药物，然后咱们再那个配合一下。您准备的话就是菠菜250克，也就是半斤，然后买到药房买10块钱的北杏，一味药材，
0: 买什么？
1: 北杏，东南西北的北，杏仁的杏，买北杏。
0: 北杏啊？
1: 对，北杏到药房里边买10块钱的就好些好多呢。然后你每次你就抓一个北杏，抓6-7个7-8个。就行，完你就放到这个汤里边，最好再放一根香蕉一起给它那个什么，给它蒸，把北杏和香蕉给它蒸透，然后这个菠菜拿那个开水给它烫一下，烫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你可以随便拌点酱或者是留点汤去喝，它这个就管你便秘。一天吃一次，我估摸着你要是再严重的话，10天左右也开始往出慢慢的开始排便了。你这种的话在那个饮食当中去做，
0: 这个方法就能好使。
1: 这个您得用，然后额外的让我师傅再根据您的身体，您不心脏稍微有点早搏没有别的问题吗？一会儿让我师傅结合您的便秘的情况再给你出几个小药。那个牛黄解毒丸那个东西吧，可别那么吃，太寒了，这样会伤害到您的身体的，都这么大岁数了，好不？哎，完了师傅您给他开个小方。
2: 这位朋友啊，刚才那个宁宁啊给你开的小方不错啊，就是用饮食这方面来调节这个，你呢回去琢磨琢磨啊。我呢给你开几味中药，你回去呢煎一煎，吃它2周左右，你以后的话这个情况呢就能改善了啊。这个里面有啥呢？有黄芪，15克，厚朴15克，玄参20克，麦冬20克，生地20克。这个是针对咱们老年人呢，津液不足啊，咱们设定的这么个方子，所以大部分老人呢。胃肠啊不蠕动，缺乏津液，不排便不好，这情况是很有效的。它主要的作用呢，它可以补气 滋阴润肠通便。
1: 嗯，
2: 咱们用呢水呀、啊、给它煮以后煎煮以后然后喝进去，你喝它两周以后的话你这种情况就大大改善了。
1: 嗯，
2: 好吧，
0: 妥了。
1: 嗯，好不好，咱就是两方面两条腿走路啊，一个饮食当中你每天吃一次，然后我师傅给您的开的药半个月左右，基本上你这个大便情况就调的差不多了啊。
0: 啊，
1: 哎，行，那先这么用着啊，回头有、
0: 啊、
1: 再有问题再跟我们沟通。
0: 啊，叫那工作人员给我发过来，那怎么说
1: 啊？可以，我安排导播让他给您安排下去就行啊。
0: 啊，妥了。
1: 哎，好嘞，就这样，再见。
0: 啊、谢谢啊。
1: 哎，您客气了。
3: 再见，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啊！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接进来了吗？
3: 哎，
4: 是我电话吗？
3: 对对对，
1: 是
3: 您、
1: 啊。
3: 是
1: 您的，您好。
4: 哎呀，您好。
1: 哎，
4: 赵云老师好。
1: 哎，
4: 任老
1: 好。你
4: 好。张扬好。
3: 哎，
4: 这电话打的可太不容易了。
3: 哎，
4: 我这眼神不好啊，按了好几遍号码都不对呀、
1: 啊。是吗？啊，
4: 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了。
1: 那这眼神不好。
4: 哎、赵云老师啊、嗯，你帮我看看吧。
1: 啊、
4: 嗯。喂，我这是糖尿病。
1: 啊、
4: 嗯。啊，血糖天天吃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啊、
4: 嗯。哎，就是眼睛啊不行，这从半年前开始吧、
1: 哦、
4: 这眼睛就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个不对劲儿法啊？
4: 哎呀，就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要发雾
1: 啊、
4: 哦、哎呀好像隔着一层玻璃，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哦、
4: 看手机上的字儿有时候都重影、
1: 哦、
4: 电视也看不了
1: 啊、哦、
4: 尤其是晚上
1: 啊、
4: 哦、灯光一照眼睛就特别难受。
1: 怕光是不是？
4: 一开始
1: 怕光有重影、
4: 啊、一开始我以为是老花眼，
1: 嗯，
4: 然后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
1: 嗯，
4: 说再这么下去眼底还容易出血，
1: 是的，
4: 严重了可能就看不见了。
1: 那你要防止那个黄斑病变的出现呢，新生血管眼底出血这个是糖尿病非常常见的并发症啊。你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别的症状吗？
4: 哎呀，最近这两年手脚就容易发麻，尤其是这个 脚底、哦、晚上睡觉的时候麻的厉害、
1: 嗯、
4: 就像那个蚂蚁呀、
1: 啊、
4: 在里面爬似的、
1: 嗯、
4: 有时候半夜就醒了睡不着、
1: 嗯、
4: 头也晕，偶尔还心慌、
1: 嗯、
4: 我现在最担心的也就还是这个眼睛怕看不着啊、
1: 嗯嗯嗯、
4: 我听说您这个神经酸能管各种这个神经问题
1: 啊、
4: 嗯，赵云老师你说我这个糖尿病这个眼病用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能管用吗？
1: 唉，神经酸，那你对凡是需要去这个、
3: 嗯、
1: 那个疏通我们那个神经传导的问题，神经酸它都管，你是可以来用的。哪怕你是高血糖然后引起的并发症，你无论是什么引起来的，最终它一定是影响到你的视网膜和周围神经病变了才会是这样、
3: 嗯、
1: 所以它一定是伤害到你的神经细胞才会有。神经酸本身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细胞的一种方式方法呀，那你用它毋庸置疑呀，你都不用去考虑啊。但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不只是要去控制你神经细胞就是受损的这个情况，就是你血糖的问题自己也要再关注一些。毕竟的话我们神经酸是可以帮助你那个就比如说那个视神经的这一块起到养护的作用的，但是你的血糖的问题神经酸是控制不了的，所以你还得是双管齐下，一个是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去进行，另外一个的话就在视神经这个周围病变上运用这个神经酸的问题去解决去，要不然你的问题时间长了的话它会继续啊，你所害怕的什么失明也好眼底出血也好黄斑病变也好它会继续发生啊，因为它的问题的根本就是在这里啊，就是你视神经病变的这一块啊，你不去濡养也不行啊、
3: 嗯、是
1: 对不
4: 啊，对对对、
1: 嗯、
4: 是
1: 对呀，
4: 这就是要注重血糖也得注重这个神经，
1: 你必须的呀。
4: 这么说我这个问确实是这个神经得有问题是吧？
1: 那肯定是呀，你无论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到最后都是视神经出现障碍了之后然后才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呀。无论你是黄斑病变也好你是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晶体混浊也好，不都是先影响到你的视物了吗？你有症状不也是从你的视物不清开始的吗？要么有黑点儿，要不然就是模糊，要不然就像那个什么有苍蝇什么的在飞的那种飞蚊症什么的，都是视神经传导出现了问题吗？
3: 对。

0: 你但凡是眼病得先影响到这里，然后我们的视神经信号才会出现异常，它异常了你才会有视野缺失啊，有模糊的这种情况啊。那你要治的时候，那你最后无论怎么治都要回到我们的视神经系统上来呀，对不？你用神经酸的话，你越早干预，那么它修复的那个这个作用就会更大，它的价值会更大，它的效果才会更稳固啊。
1: 对，当然是你说的对，嗯，
0: 对呀，
1: 啊。那我现在也就这样着急的，就是赶紧用上这个神经酸的。
0: 嗯，
1: 我现在晚上睡觉都害怕，就怕一睁眼
0: 害怕
1: 看不着清风景，
0: 害怕也不行啊。
1: 这个系统的神经酸，我真想试试。
0: 你试的话，你要在我这试，你确实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2: 对
0: 啊，
2: 壮丁老师这段时间在积极的联络当中，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了，当然我的都是记闻之学，在网上查的，说看到了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比价，海外的包括国内的，这个价格参差不齐，而且参的参，吃的吃，要么就是齁高，要么就是齁低，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考量到，包括去核对到它其中的含量多与少，或者来说它的质量高与低，
0: 嗯，
2: 所以各位啊就关注一下，包括这位朋友啊，您呢就持续关注我们节目，跟其他朋友也一样，等这段时间有了最新的消息，然后哎赵宁老师这边再给你分享。
1: 我天天听节目等消息了。
2: 哎好嘞，
1: 谢谢赵宁老师。
2: 嗯
0: 嗯，好，那就先这样啊。
2: 好嘞，
1: 好，
2: 嗯，谢谢这位朋友啊。能听得出来他这个迫切的心态其实跟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0: 对，
2: 窗户但凡出了一点问题的话，这个很多人不单会内心会焦虑，也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前面也屡次三番提到了，尤其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平常时候还愿意出行啊，还愿意出去转一转，愿意发挥余热，无论是家里边的一些生活的帮助，一些问题想要去第一时间帮忙孩子去解决。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身边日子越来越好了，是吧，这个生活的氛围越来越棒了，想出去转转，看看美好的山河，看看壮丽的景色，
0: 嗯，
2: 合个影拍个照，这不都得用到眼睛吗？
0: 嗯
2: 啊，所以这扇窗户各位得好好保护好。但是这扇窗户不是光擦就可以的，你要从根基上，要从系统上让它变成一个清澈的窗户。怎么办？得注意您的视神经养护啊，还有从根源上关注到我们这个神经酸啊，
0: 嗯，
2: 所以各位啊，耐心等待啊，也耐心等待我们赵宁老师的捷报啊，和我们任老的这样一个更多的分享。感谢二位的详细解答。那么关于神经酸的问题呢，提醒各位了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敬请期待。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铁轨之间有缝隙？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坐过火车的小伙伴们肯定听过咣当咣当的声音，那有节奏的声响就像火车在唱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铁轨并不是一整条连起来的，而是一节一节之间留有缝隙，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工人叔叔忘记把铁轨接好？当然不是，这里面藏着重要的科学知识。其实啊，这些缝隙是为了

0: 些缝隙的宽度都是工程师们经过精确计算的，会根据当地的气温变化范围来确定，既能保证铁轨在高温时有膨胀空间，又不会在低温时因缝隙太大影响火车行驶的平稳性。这就像给铁轨穿上了一件伸缩自如的衣服，不管冷热都能舒适自在。下次坐火车听到咣当咣当的声音，就知道铁轨在表演热胀冷缩的科学小剧场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豫剧《小儿姐做梦》这出戏的精彩片段。提到《小儿姐做梦》这个戏，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我们河南呢，既有这个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也有曲剧版本的，同时呢，还有河南坠子版本的《小儿姐做梦》。说到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当属王素君老师演的最好，最深入人心。在1956年的时候，年仅23岁的王素君老师就参加了56年的戏曲汇演，当时呢就凭借《小儿姐做梦》这出戏获得了演员的一等奖。王素君老师在这出独角戏当中一口气将近唱了50分钟，并运用花旦、青衣、彩旦、小生、小丑、老旦六种城市艺术，唱出了剧中的小二姐、刘二姐、母亲、嫂子、哥哥、新郎、小姑子以及轿夫等10余个人物的鲜活的形象。也可以说啊，这就是音乐家们常说的声音造型和音乐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儿姐做梦》的精彩片段。

明无在。

原来是俺多

乐

棋才过，

是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前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有一条大鲤，在那中间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花鱼，哟，那子恁们叫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嫂老舅只不得他来让，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锅可欢快啦，他磕套套，他磕套套，光顾的

亮帘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园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牛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呢，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281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2818，400-710-2818。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

0: 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三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五六十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2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 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

0: 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281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2818，400-710-281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281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呀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王老师呢，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嗓子，音域虽然不高，但是呢非常的宽厚清纯，略带鼻音，那声音呢给人感觉是沙沙的甜甜的。那听他的唱呢，可以让我们想起越剧当中的尹桂芳，京剧中的程砚秋，黄梅戏中的王少芳等等。同样的旋律，但是只要从王素君老师的口中唱出，便会别有一番特殊的风味。那就是这样一条嗓子，唱吃了多少观众啊，可以说就是这条嗓子让无数的戏迷朋友痴迷折服。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小二姐做梦》。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新媳妇长得可真是俊，那个人说呀，新玉

知道门来过有两领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咱的天津院，天津院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又放着一个兜，有一根秤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秤，秤上面挂了一个香糖锣。

着脚，二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一把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该足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该足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

去喝点吧，可咱自己的家里怕的什么，想起了去年那个把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还行不许吃喝一直

头都拉了我的衣裳脚，他呀他讲道啊，你吃点吧，喝点吧，不吃不喝算咋着？饿坏了你的身体怎么做活？二姐听了一言，我。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王老师健康长寿，祝豫剧王派艺术薪火相传越来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当然了，也有深受大家喜爱的人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1: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
1: 哎，
0: 跟您继续汇报工作啊。
1: 啊，汇报了
0: 啊。我今天是既来汇报，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任务？谁给你下任务了？
0: 嗯，
1: 你瞅我干啥呀？你的任务目标是我呀？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任务目标是您啊，
1: 啊，
0: 是您是我的任务目标，这不一个意思吗？对吧？因为其实是大伙儿带着很多有爱的问题呀、
1: 啊啊，
0: 想让我做个代表来请教一下您
1: 啊啊，问问题啊啊，
0: 哎、
1: 那行行行，
0: 因为最近您讲到这些故事里边，不是总提到那个神经酸吗？
1: 啊，
0: 哎，大伙儿挺感兴趣
1: 啊
0: 啊。以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神经酸
1: 啊，
0: 嗯，经常听说神经病，对吧？但是那开玩笑
1: 啊，
0: 哎，这个有的时候老两口逗闷子
1: 啊，
0: 说这话。但这个神经酸，您说这太前沿了呀。
1: 你不是洋洋，你到底想说啥？我没太弄明白。
0: 不是，是这样啊，我代表各位、
1: 啊，
0: 前两天啊，现在上网也方便，对吧？
1: 啊、
0: 我查了一下这个神经酸
1: 啊，
0: 咱先。不单提这个神经酸就是有多强啊，有多前沿
1: 啊，
0: 单说这价格不便宜啊，而且呢种类繁多
1: 啊，
0: 有的写着这个外国进口，而且一看价格大几百，
1: 嗯，
0: 但是倒也有便宜的几十块啊，
1: 啊，
0: 那个就天壤之别
1: 啊，
0: 不敢买，不敢下单，也不敢用
1: 啊。
0: 其实咱们听众的平时很难接触到这些关于神经酸的这个前沿产品的这样一个介绍包括分享，所以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选到好的合适的性价比高的神经酸，就是这么回事。
1: 这就是你的任务啊。
0: 那当然，这任务很重要啊。嗯，
1: 那要就这个任务哈、啊，那这个不算什么难事儿。
0: 嗯嗯，
1: 那个我觉得咱这样和洋洋哈，就先别让大家去着急，因为大伙儿的需求呢，不只是洋洋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两天吧，我多多少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也能明白个一二三了。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事儿吧，我还真的当个正事儿去办了。
0: 嗯，
1: 因为我最近不是正在给大家去联系咱们国内的一些分销的厂家吗？
0: 嗯，
1: 但是这个呢，现在没有结果，所以我才没有跟大伙儿去讲。
0: 嗯，
1: 我觉得你这样那个洋洋，再有人问你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你等几天，等有结果的时候的，我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去统一的回复给大家吧。
0: 得嘞，得嘞、
1: 哦、
0: 啊，大伙儿也都听见了、
1: 哎、
0: 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就都期待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赵老师的分享吧。当然了，老师，昨天呢，还有一位听众啊，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说自己呀、啊。因为这个神经问题啊，
1: 神经问题
0: 治疗不及时，都差点失明了，
1: 是神经问题啊。
0: 是，您说真有可能会这么严重吗？
1: 可能啊，是神经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的是啊？是视力的视，
0: 是神经
1: 啊，对，
0: 是
1: 神经，有可能啊，
0: 是嘛，
1: 啊，
0: 对对，就是那个是神经，
1: 有可能的，其实我身边吧有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哎呀，你提到这个视神经的这个事儿吧，
0: 嗯，
1: 我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
0: 怎么了？
1: 因为那年我是在国外去参加一个，哎，叫什么会来的，反正也是一个什么研讨会。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吧，时间比较长，所以吧，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我们大学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图书馆。我就老上人家图书馆里头去，因为别我也不喜欢逛街，但也怎么在那个宿舍待着吧，又没有什么意思。
0: 嗯，
1: 所以我每次一去图书馆吧，我就喜欢看那里的藏书。
0: 嗯，
1: 然后那里边啊，不光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实好多都是华人的学者。
0: 哦，
1: 啊，因为就是你一看能看得出来啊，一般那个亚洲的人群呢，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征象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是，属于我们东北的老乡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俩吧，有的时候哎，一聊起来的时候就挺投缘。后来我俩就加了微信，完了我俩就一起约着去图书馆呐，有的时候就能一起聊天，一起出去转转什么的。
0: 哎呦，这个他乡遇故知啊，
1: 哎，
0: 话题肯定多呀。
1: 啊，对对对，就我俩真是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吧，还真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呢，他是。

0: 那个属于学这个计算机工程的，他是工程师，上学的时候直接就留在那边了。他这个人吧，有东北人的特性，就是特别好强，所以他在工作单位的时候的都是属于那种工作狂。
1: 嗯，
0: 完后来可能因为是工作呀还是什么原因吧，因为他说就一直都没有孩子。后来他跟他爱人商量了一下，那怎么的，咱们中国人哈，无后为大的这个事儿，
1: 对，
0: 这个还是根深蒂固的。
1: 嗯，
0: 所以他俩就用当时那个试管婴儿的技术，然后要了一个姑娘。
1: 嗯，
0: 等姑娘出生了之后哈，真的就这个孩子特别金贵，对母亲来讲他比啥都重要啊。所以孩子到一岁多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总说这个看东西吧好像看不全。有好几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不留神，有的时候像小孩他们在一起玩嘛，他就光顾着自己的孩子了，往后退找座，完有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小孩什么没注意就给人碰倒了。
1: 哦，
0: 出现过好几回。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他姑娘一跑开了的话吧，明明就在他后边，他怎么看也没看着，完就开始叫说哪去了，上哪去了，完事他姑娘搁那哇哇哇哭，一个就拽他，他才感觉得到。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可不，这刚这才感觉到。
0: 哎，对对对，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哎呀你呀就是差休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
1: 对，
0: 哎，完事慢慢的就行，我以为是他累的你知道不。
1: 嗯， 嗯，
0: 哎，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因为可能是也是事儿比较忙，完事我吧就有一时间也没跟他太联系。突然间有一天，然后他给我发那个信息，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嗯，我现在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有点担心了。
1: 嗯，
0: 完我就问呢，我说那你担心啥呀。
1: 嗯，
0: 他说我上回不跟你说吗，那个视力眼睛那个不太灵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出来完他给我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的报告。
1: 嗯，
0: 我一看嘛全英文，但是我们有翻译软件啊，
1: 对，
0: 你一照上以后一看，他的诊断的结果是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
1: 哦，
0: 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这个病是个什么病？我说当时我说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说国外的医生就讲，他说这个视神经啊，就像我们什么那个什么像电线，他说是挤压电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视神经像那个受压的那个电线似的，你总挤着它，总挤着它，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啊，它这个线就瘪了，它的传导信号的功能就会受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视力的缺失。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修复的话，可能这个视野缺失将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丢失。
1: 哎呦呦呦！
0: 啊，完当时就问我，他说那我这个还能不能整啊，能不能治啊。
1: 嗯，
0: 当时就比较那个激动，完了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姑娘还那么小，如果要真的像医生说的那样，就是我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那孩子怎么办呢，谁来管我孩子，
1: 可不是吗。
0: 哎哎哎，
1: 那在海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你说那啥算好办法呀，现在国内国外治疗青光眼其实都有各自的优势，就是它不光是国外有这个病，咱国内这个病也很多呀。那你就想想咱国内的同志们都咋治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你治这个病的时候花钱很多，降眼压的眼药水一支就得14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然后你呀，为了控制眼压的这个问题，为了防止你那个青光眼的这个就是致盲性，你一个月就得换一支。那你要赶上你要再用点口服药或者其他用药的话，就我们说的联合用药的话，那肯定价钱就更贵了呀。
1: 嗯，
0: 所以后来医生就说，他说哎呀那你不行你就打激光吧，就是激光治疗。嗯，完一问他说激光治疗单次的费用在国外要合到人民币15000。
1: 哎呦呦 呦
0: 啊，他说我就治个眼睛就打个激光就15000，他说我现在这个家庭
1: 单次就15000，
0: 对，打一次就15000，然后人家还不敢保说你打一次就成功就能治愈，人家不能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医疗费用我根本我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外国人家也有医保你知道不，你像几级医院什么的人家国家也是管你治疗的，但是公立医院你得排队。嗯，他说你还不能说有钱就那啥，你要想上公立医院比如说我那个治疗免费对吧，但是你不定你排到什么时候，也许排到3年2年，那绝对不再说我排1个月2个月就有，我就跟你讲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就人家晕倒了你也得排号。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

0: 他就一讲这个费用也大，时间也长，那也得去整啊，他就找了一些小的方法就开始用。哎呀，那你想啊，凡是治眼病的那个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一样，那个他那点存款在国外那根本就当不上花。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啥呢，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属于医疗资源吧比较就是小，他住在郊区，所以他要是每次想要去医院复诊啊，开个药啥的，据他说啊，他说我来回开车得3个多钟头，再加上去开药去等待去检查的，他说我去趟医院得折腾1天，然后那边的那个医生吧就教条不像咱们哈，你可以有那个，比如说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慢慢去配合，国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你就想他用药过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对不对？但人家那边的医生讲了，他说我们都必须按照这个用药指南来去讲，人家指南推荐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药是最合适的，那我们首选就是这个药。所以给他整的呀，就治这个病，就把他给焦虑的睡不着觉，然后性格也变了，也不怎么太爱说话了，他也不愿意跟人去交流了。哎呀，这个问题就都出来了。
1: 当然了，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咱们这个国学中医疗法就该上场了。
0: 但是国外没有啊。你国外你要是中医医院的话很少很少啊。对吧，所以他才给我发信息啊，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个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不行，我回国内去治疗，对不？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整。
1: 对呀。
0: 后来我一听吧，其实我也有点上火，因为你看啊，他要想回国一趟，他那孩子怎么整？
1: 而且折腾不起啊。
0: 就咱就说这个折腾这个问题嘛，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吧，我是想啥呢？那不行，在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方法，有啥简单的，咱们就给他去整点什么简单的方法，就是省得他舟车劳顿来回折腾的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甚至我都把我师傅都给搬出来了。
1: 哎呦，惊动人老了。
0: 那你不惊动不行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听了他的情况之后吧，完我们就开始查询，说那在国外比如说有能够抓到中药的地方，或者那个像那个有中国人民聚集地这样的地方，是不是有中医理疗的这个那个医馆啊什么的，我就开始查询这个东西。后来我师傅说，哎呀，不用给他开太复杂的药，他那儿啊就是能抓着药也都是最常见的一些药，所以就给他配了一个当时是那个调理他眼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中药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用丹参还有红花吧，好像这两个药，当时我们让他做的是个外用法，就是你把他的研成粉，然后在当地让他买那个蜂蜜，拿这个药放到一起去和，调成一个就是黏黏的那种那个糊的这种状态，它不就能粘上吗？所以你这样的话吧，把这个药配成了之后，又告诉他，那说你得拿那个药，每次拿你那筷子也好，那牙签也好哈，给它拨出来一点，大概黄豆粒那么大，你要贴敷到你的穴位的上面，你想呢，对眼睛好的那个穴位，无非像睛明穴呀、那个攒竹穴呀，还有那个太阳穴呀，也就这些比较常见的这些穴位，然后又告诉他，我买点那个医用纱布吧。你这要贴上了能贴，那过一会儿就得掉，我说你拿纱布粘上点固定一下呗。
1: 对，
0: 每一次贴这个穴位呢4到6个小时就行，一天一次。所以你可以晚上的时候你贴，对吧，晚上回家你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直接就摘下来了。这样的话它就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然后疏通眼部经络的一个作用。
1: 真好。
0: 对呀，那你对它眼部的血液循环的改善也有很好的这个好处啊。而且最主要的，他用这个中药疏通气血之后，能够缓解我们视神经的压迫。知道不？人家医生都跟他讲了，他说你这个视神经就像慢慢被挤压的电线似的，你越压越扁。他那个受血不就该中断吗？你视神经受血中断，你的眼睛还看啥呀？所以就给他用了这样的方法。后来我记得我当时还专门问我师傅了呢。是不是啊？
3: 对对。你看当时我不在呀。这个宁跟我说了以后啊，我说呢。

0: 你告诉这个他啊，让他到这个当地那个华人街呀、啊，
1: 嗯，
0: 找一个中医馆儿，
1: 嗯，
0: 给他针针灸，
1: 嗯，
0: 啊，配合这个针灸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就扎这么几个穴就行，这有承替、风池、太阳穴，就这三个穴位，
1: 嗯嗯嗯，
0: 配合这个针灸。
1: 对呗，
0: 会更好。
1: 哎呀，当时就跟那个中医馆去沟通，还有我师傅亲自跟他去聊天，半夜三更的，没有时差嘛，半夜三更的指导他，你给我扎哪个穴，他这情况扎哪个穴就好。
2: 嗯，
1: 后来好像这么坚持了能有半年左右吧，
2: 嗯，
1: 好像半年，反正那阵儿不因为什么问题，我正好到他们那边去，好像当时有一天半的这个那个比较自由的这个时间，我说我去看看你吧，就这么的，我到他家又去看他去了。当时他那个眼睛的情况哈，没有那种就是完全康复没有，
2: 嗯，
1: 但是他能看清什么了呢？
2: 嗯，
1: 他给他姑娘买的那个小玩具，
2: 嗯，
1: 有个像小马形状的那个玩具哈，
2: 哎呦，
1: 他能看清那个形状了，
2: 你看，
1: 哎，但是你要详细的问他这是个什么花纹啊，嗯，就这个走线哪个地方断了呀，那他看不清，
2: 嗯，
1: 哎，还是模模糊糊的，
2: 嗯，
1: 但是你要检查了的话吧，人家国外对这个就是他前后比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2: 对，
1: 啊，就是这个方法还是用的挺好的，
2: 哎，
1: 人家。对，就是国外的人他不太就哪怕说不懂中医的，
2: 嗯，
1: 他也会明确的告诉他，他说你这个恢复得很好，就没有再继续的严重，也就是恶化下去，
2: 嗯，
1: 其实就到这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结果就很满意了，
2: 哎呦，您说那时候要是有这个神经酸该多好啊，
1: 哎呀妈，还神经酸呢，
2: 啊，就差这个神经营养这一块了
1: 那后来要是有那当然方便了，
2: 嗯，
1: 你那个时候不没有吗？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总是那个忍不住的，我会想一些东西啊，
2: 嗯。
1: 如果当时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要是有这种方法的话，能直接就给他受损的那个视神经去补充营养的话，或许他的那个视神经就不会就损伤那么严重了。
2: 哎呀，其实啊，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1: 嗯
2: 嗯，青光眼呢，发展到后期呀，啊，眼球胀得跟玻璃球似的。
1: 嗯，
2: 不单看着可怕。
1: 那对呗，
2: 患病者也相当遭罪，
1: 不光是胀的玻璃球似的，
2: 嗯，
1: 他就对眼眶子对脑袋都是一样发胀啊，
2: 嗯，
1: 那真是了不得。
2: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在这里边吧，我们的确也见的比较多了，而且中医中药的方式干预的话，对眼病的治疗这个结果还是很好的，但是国外的这一块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单一的，国外治疗这些眼病吧它的费用是比较高的，因为他这个资源吧比较少，
2: 嗯，
1: 更要命的是啥呢，就是他们很教条，
2: 嗯，
1: 你懂吗，他不会像那个中医似的我们考虑的比较全面，他是完全按照数据说话的，
2: 啊，
1: 就是那里边的医生是太依赖这些这个设备数据的，他根本就不重视你这个患者的感受，所以好多的那个病人他可能眼压是正常的，
2: 嗯，
1: 但是他视神经损伤他是持续发生的，
2: 嗯， 嗯， 嗯，
1: 但人家医生一看你这眼压也正常啊，没有事啊，哎，他就不给你去采取一定的措施，所以这样的一种结果他会耽误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的最佳的治疗时间，
2: 多可惜，嗯，
1: 对呗，
2: 但是要放在现在就不一样了，
1: 嗯，
2: 你看现在神经酸这个发展多厉害啊，
1: 嗯，
2: 而且通过了多项的认证，
1: 嗯
2: 啊，最前沿的营养素了，这都是我在网上查过的。
1: 那你这时候你是现在你是有了那个东西了，嗯，但以往的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
2: 嗯，
1: 而且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东西，在国外它也不是说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他们发现了就开始立刻普及了，它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认可。
2: 对，
1: 你像现在呢没有问题了，你在国外你要是想提到那个维护神经的这一块，那所有的医生基本上90%都会告你，会建议你去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神经传导的问题，
2: 嗯，
1: 但是在此之前那也很多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和这个临床的验证的，
2: 嗯，
1: 其实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要搁现在我们的认知来去讲的话，它其实是公认的就是顶尖的那个营养神经的一种物质，
2: 嗯，
1: 就是咱们现在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中老年的群体，人家像我们国内补钙似的，
2: 嗯，
1: 它已经变成了日常养护的必备品了，
2: 你瞧瞧，
1: 你知道不，
2: 嗯，
1: 它不是什么药也不能代替治疗，
2: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吧它能精准的去给你受损的视神经去补充营养，
2: 嗯，对对对，
1: 对呀，你补充进去了之后你那些就是 快要断了线儿的那个就是神经细胞，它可以帮助它去延缓它神经。

0: 的损伤，
1: 嗯嗯，
0: 甚至能帮我们去疏通整个神经的链接。
1: 嗯，
0: 那么你海外治疗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漏洞不就是一个问题，看数据说话，然后我只去遏制你这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去养吗？那你现在你有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存在的话，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因为人家现在公认呢，那神经酸它就是来营养神经的一种本源的一种东西。
1: 嗯，
0: 那你想避免神经性的损伤的话，那么你这个神经酸，那你就肯定是要摄取的呀。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而且来说啊，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嗯，我不知道看的对不对啊，
0: 啊，
1: 您帮我指教指教
0: 啊什么
1: 说这个神经酸呢，不是普通的营养素，有那个短视频里边说了，
0: 啊，
1: 说这个大脑啊和神经细胞啊，就是它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就是神经酸。
0: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盖房子打地基，
0: 啊，
1: 地基呢你自己生产不了，你等外面买去，然后来盖，对吧？
0: 对呀，
1: 买好买坏，对吧？直接决定这个房子的质量，这个地基，也就是这个核心建筑材料，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神经酸。尤其是刚才您举到那个例子，说视神经啊，太精密的一个组织了，是吧？防大于治，一旦出现损伤就难以逆转，早点用上神经酸，保护好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对呀，每个人的，嗯，他的运动，他的思维都是靠神经传导的呀。
1: 对，
0: 所以要保护神经的传导，利用神经酸的营养功效，这个是必然的呀。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现在同志们，你说我这个腿呀，嘎嘣嘎嘣响，走道我去补钙补维生素 D， 那不就是必然的一种事儿吗？
1: 对
0: 啊，其实神经酸吧，在眼科的调理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老年性的眼病，其实我们讲哈，就是你凡是眼病，那你大家第一个怕的就是失明，而容易引起失明的，在全球来讲，青黄白这三个病还是特别容易引起失明的因素的。比如第一个青光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大多数哈这个青光眼都是视神经对那个压力不耐受所导致的，所以你要给神经去加固。一旦有点什么意外，比如说病菌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疾病的影响，动脉硬化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神经传导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神经酸就可以借助一臂之力，让你的神经传导能够更加的坚固，减少这个青光眼及其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对吧？那么神经酸就是一个很好的控制青光眼的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那么像黄斑病变，它也是我们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一类的疾病，这个全球都是这样。好多的同志一遇到什么看东西模糊啊、变形啊，这些黄斑神经细胞老化，其实就是它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神经酸的介入能干什么？帮助我们的神经细胞延缓老化的速度，保证我们的神经传导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黄斑变性在治疗的时候，神经酸就起到了一臂之力了。
1: 嗯，
0: 对吧？还有像我们说到什么白内障也是如出一辙呀。
1: 对，
0: 那么糖尿病性的这个视网膜病变也是一个样子。
1: 嗯，
0: 就是你想啊，那个糖尿病性的这个视网膜病变，比如说视网膜出血，都是因为我们神经损伤了之后，人体的代偿功能启动，才会导致有新生血管的出现吗？
1: 对，
0: 可新生的就是新生的，经不住你那么大血液压力的一个那个冲击啊，所以它特别容易就是发生破裂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很多的眼底出血的同志，到出血那一天才知道啊，我
1: 出血了
0: 啊，对，我有视网膜病变，我会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经酸过早的去摄入进来的话，那么它能保护我们的视神经，防止视神经萎缩，也能够避免视神经疾病的病变发生，那不是更好的保护了我们的眼睛吗？
1: 嗯，
0: 对吧？且哎呀，太多了，就是这些眼病啊，都可能跟我们眼部的神经淤堵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补充这个神经酸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眼部的经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传递气血供给眼睛的视神经的这一部分，才能让我们的视力才能达到正常。
1: 哎，
0: 这条理论在国外都不陌生了。
1: 没错
0: 啊，就国内反正知之甚少，因为它对视神经的养护的这一块还是出现在什么少用眼啊，多那个做眼部的按摩护理，还是只是存在于这种最基础的这个角度。
1: 所以既然是知之甚少，才要更广泛的普及嘛。
0: 对
1: 啊，各位如果说平常的时候眼干的、眼涩、眼胀、看手机、看电视、看一会儿流眼泪，各位可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眼睛有些疲劳了。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如果长此以往，可能是神经出现了问题啊，而且各种原因导致您这个视神经的损害，到最后就是各种眼病了。那、啊、神经上的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吃这个神经酸。视神经属于脑神经的一种，补上神经酸就能避免青光眼、糖尿病、眼底的病变，包括黄斑病变这些等等等等的问题。
1: 对对对、嗯、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也是
0: 都是在网上查的
1: 啊。不，但是他说的也是对的。
0: 有点道理
1: 啊，有道理的。
0: 哎呦，好满足啊。对对对，
1: 普及的知识不光是要靠我们的，其实网络当中正确的渠道也是很重要的。
0: 太对了，
1: 对，你讲到的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病理的东西。
0: 嗯，
1: 其实好多的中老年，你看我们接触到的啊、嗯、他们可能认为说啊，我们岁数大了，我眼睛花很正常。
0: 嗯，
1: 其实眼睛花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神经损伤的早期信号。
0: 嗯，
1: 就是青光眼一旦到了晚期，视野完全丧失，最后到失明，那就真的剩一辈子都活在黑暗里头了。
0: 哎呦，
1: 那你想到时候连黑白天你都分不清楚，
0: 是，
1: 更别说你还知道那前面站的是谁谁谁，不可能的、嗯、你就算是你没有到最后的视野缺失，你就黄斑变性你也生活不便呢。
0: 对呀、啊，
1: 你看东西都变形啊。你想你过马路，你看东西都是弯的，你怎么走路啊？
0: 嗯，
1: 你也是按照正常走直线呢，你还是按照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走啊？那你说这来回来去的拐，要不要拐到那个快车道上？
0: 对，
1: 多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嗯、对吧？所以视神经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无论是什么，青光眼也好，黄斑变性也好，白内障也好，还有晶体混浊也好，无论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是要重视我们眼前看到的东西，也是我们视神经传导的一个事儿。当然你要真到了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更不好整了。
0: 嗯，
1: 因为视神经萎缩嘛，直接就告诉你了，你的问题就是视神经，就是像人说的，就电线压瘪了似的，这不就萎缩吗？
0: 嗯，
1: 一旦它要是损伤的话，那你治起来就很难恢复了。
0: 嗯，
1: 对吧？你包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现在多常见的，你严重的那个往

0: 托，就是视网膜脱离。
1: 对对对，
0: 你真的想做手术的话，你糖尿病的同志都很难去恢复啊，这都是非常容易造成我们失明的原因之一。
1: 当然了，现在刚才您提到失明，看不清也好，包括咱们就是把事儿尽量想的严重一点，咱就说看不见了。不单是行动不便，而且很容易去摔倒。摔倒就骨折呀。很多中老年朋友最怕就是摔跟头，卧床不起啊，长期看不见，内心的状态也会抑郁，也会焦虑。
0: 对，
1: 甚至来说，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也变大了，治疗费用高，黄斑变性激光治疗，听说一次要几千美元。青光眼手术加用药，几年下来，好家伙，大几万块啊！
0: 对，
1: 就算有医保也扛不住啊！
0: 对，
1: 自己遭罪还拖累家庭。
0: 那你对呗？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哈，就这个眼睛啊，我们中医总说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要好好的养我们的眼睛，不要看手机也好，或者不在什么弱光或者强光的刺激之下看东西也好哈。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养护我们的眼睛，但是眼睛真正需要的，你想要看东西，视神经一定是通的，它的功能一定是全面的。所以就每天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好能给我们的视神经做好养护，这就是大大降低我们眼病发病几率的。就哪怕说你到七八十岁，如果你的神经传导这个是正常的，你的眼睛视物就是正常的，你说我们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或者自己生活也好，我觉得那都没问题。其实我有的时候总会想起那句话哈，就有的时候我师父也跟我讲，就咱们现在的就中国人哈，我们国人现在啥都不缺，你想想对不对，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中医有中医，要中药有中药。
1: 对，
0: 现在又可以结合我们养生的法则去制作什么药膳啊，养生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太多了。现在差的是什么，怎么去利用合理的应用一个养生的方法适合我们的。那你要想去补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去养护我们的视神经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就缺啥，缺一个能够养神经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物质了。
1: 对，
0: 对吧？那现在世界公认的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的天然修复剂。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眼部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一旦神经坏死，大罗神仙也是救不了的。
1: 可不是。
0: 所以我们想维持我们眼部的这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视神经，别让它死了。让它能够正常传导，我们才能看见东西。
1: 没错啊，与其等老了患上眼病，花钱遭罪还治不好，不如现在就开始补充神经酸。花小钱做预防，给自己的眼睛和晚年生活买一份靠谱的保障。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几天的节目，赵宁老师啊，知道大家对神经酸是有需求的，我也转达到了啊，也一直在对接和联系，大家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稍事休息，稍后我跟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任老将连线各位，听听您跟我们有什么想去表达，有什么想分享的，咱们一会儿见。
3: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赵老师，咱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赵老师。
0: 哎，你好。
4: 任老好。
0: 都好。
4: 那个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没打进去，今天可算接进来了。
0: 哦，
4: 我主要是想问问我母亲的情况。
0: 哦，那您先说说您母亲什么情况？
4: 我母亲呢，今年72岁，就是这段时间刚被医院查出来是早期的帕金森。
0: 哦哦哦！
4: 现在全家人都特别着急。
0: 啊、哦，你那么的呗，你能不能说说你母亲现在什么状态？
4: 就是就是、开始就是手抖，吃饭的时候拿筷子也不稳，夹菜吧、哦、老掉。后来走路也越来越慢，就是迈不开腿儿、
0: 哦，
4: 就跟挪步似的。
0: 哦，
4: 有时候转身就是得扶着桌子或者扶墙。最近脖子也发硬，整个人特别僵。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老是醒。
0: 哦，
4: 醒了以后就脑子特别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还总说后脑勺发紧。关键就是现在最害怕就是怕它越来越重。
0: 嗯，
4: 我在网上查了，说后面可能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几天听您节目就一直讲这个神经酸，
0: 嗯，
4: 我们全家都特别关注，就是我上网也查了一下，网上是什么样的神经酸都有，
0: 嗯，
4: 我们根本也不会选呀，也不敢乱买，
0: 反正肯定是
4: 少年老师，就是像我母亲这种情况，如果早点补这个神经酸还有机会控制吗？
0: 可以呀，因为你看帕金森主要的问题不就在神经的退行性病变的上面吗？如果你要是能选用这个神经酸的话，它主要针对的不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去养护你的神经细胞吗？你的神经细胞如果养护了的话，它就不会说再衰老下去了，能明白不？如果它要是持续的这么病变的话，那肯定有一天哪个地方断裂了，哪个地方的问题就会更严重。你没想到帕金森如果在大脑负责记忆的阶段去出问题的话，那它肯定到最后会引起脑萎缩的呀，你知道不？
4: 那赵老师，那我们现在干预还来得及吗？
0: 那你得干预啊，你不想给他治吗？你如果治，我们会减少这个风险的发生，如果不治，他这个问题就会继续恶化呀。继续恶化不就是你最担心的这些问题吗？
1: 对，
0: 就是有一天连饭连水都送不到自己嘴里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办？那就得个人照顾呗。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要换成谁他都会去治啊，而且做儿女的肯定会想尽方法给自己的父母用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可不是吗？
0: 就是帕金森这个事儿哈，还真不至于说你给他吃多昂贵的东西，你要只要吃对就行。
1: 嗯，
0: 神经酸本身就是针对我们神经细胞的最重要的营养物质，而且现在很多国外的研究都在关注着就是神经酸对神经健康的作用。所以中老年当我们神经细胞逐渐的老化和受损的时候，如果你能及时的去针对神经营养支持的话，那么对维持你神经的功能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现在你母亲还是属于早期的阶段呢，那你在轻的时候你不去给她用，那你等到真的严重起来的时候，干啥都干不了的时候，你再给她用吗？
4: 那赵宁老师，我想让我妈赶紧用上这个神经酸，外面的我们也不敢乱买，您什么时候能帮我们争取来呀？我妈这病真是拖不起了。
0: 哎呀，反正现在真的啊，神经酸这个东西就是只从发现开始就有不断的研究去介入神经酸的这个物质。
1: 是，
0: 神经酸的品类吧也真的挺多的，
1: 种类繁多呀，
0: 这个是真的。人杨洋还告我的，有好几千的，有几百块钱的，确实差距是比较大的。
1: 好家伙，看得我都花眼了都，
0: 是不是啊？确实是这个样子。
1: 是，
0: 但是吧，你知道好的就是神经酸的东西哈，第一我觉得纯度要够，然后现在最好呢是植物性提取的物质，你就不能说是用化学合成的，你那种东西对人体多多少少还是有负担的。
1: 对，
0: 所以你那么的呗，你要不着急这么几天的话哈，等我在那边我联系完的，我们那边不正在跟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跟他们那厂家联系吗？但是现在这两天我这还没有结果，你知道不？要不然你就先等等，你要不差这个一天两天的话，你就先等一等，好不好？
4: 行行
0: 啊，你母亲的那块儿的话，我看不行的话，师傅，你给他出点什么方法，先把他这个抖的这个问题，先用中医的方法给他调养一下吧。
1: 对对对，
0: 他得能自理啊。
5: 这个按照中医上来讲呢，你母亲这个病呢，它属于肝阴虚所导致的，人呢到一定年龄以后，岁数大了。他肝肾就亏虚了，精血不足了，因为这个肝主筋呢、啊、主肾，肝肾不足，筋脉失养，身体呢就容易出现这个震颤、抖动、僵直、行动迟缓，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0: 嗯，
5: 那你呢就可以用这个天麻10克，钩藤10克，桑寄生15克，杜仲10克，夜交藤10克， 加水给它煎。

0: 五，每天呢你至少喝它两次啊，它可以起到平肝息风、补益肝肾、养心安神这样一个作用，这个就能对它这个病能控制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哎，
2: 啊、
0: 嗯哦，
2: 好的，我记下来，老师。
1: 嗯嗯。
0: 嗯，
1: 就这个方法一用吧，它会减少你母亲抖动的这个几率的，就有的时候它可能自己慢慢能控制住，但是你呢主要的问题出现在神经细胞神经传导的这个上面嘛，我们还是要以濡养神经的这种方式，好让我们的神经传导能够正常，这个病才能够彻底的好起来，先把这个中药先抓上来用啊、哦
3: 哦。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哦、哎，赵老师跟您分享的您听清楚了吗？
2: 啊，听清楚了，我都记住了。
3: 好嘞，好嘞，感谢您跟我们的连线，
2: 嗯、
3: 那我们就先这样，好吗？嗯。
2: 啊，好嘞，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其实啊，有很多朋友啊，像这位大姐一样，家里边啊有老人咨询帕金森的、手抖啊、肢体僵硬啊、睡眠不好等等等等这些神经问题的朋友，赵老师真的是特别多啊。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经受损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可以干预？那么神经酸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刚才赵老师也说了，目前呢他在积极的跟这个国外的厂家去沟通联系，希望把符合标准啊高纯度的进口的神经酸能够去争取过来。各位也别着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消息赵宁老师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去跟大家分享啊，同样给大家带来福利。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的，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
1: 哎，
4: 我姓周，今年吧61岁了。
1: 啊啊，欢迎您。
4: 我这半年呢，真是被这个神经折磨坏了，都要。
1: 怎么的呢？你是什么症状？你慢慢说。
4: 我是这样，我开始吧，就是脚麻。后来是手也麻，完现在是不光麻还疼，尤其晚上是最严重，就躺下以后吧，哎呀，就像虫子在肉里爬一样啊，又麻又扎，完有时候呢还像那个过电似的，一阵一阵疼，哎，我老伴儿搁那边都睡着了，我在这边呢翻来覆去的，整夜睡不着，哎，白天也不好受，完走路吧脚底下发飘，就像那个踩棉花似的。我以前吧还能出去买卖菜接送孙子，现在哎呀走远一点儿就害怕摔跟头，完家人都说我这个脾气也变了，其实不是我想发脾气，我就是疼的心烦呢。
1: 你那个疼是说的意思是手脚是发麻，然后你觉得很闹心是不是？才把脾气给改变的。那你这个问题只要是解决你这麻的问题呗。
3: 嗯，
1: 就是处于四肢末梢的一个情况了。
3: 嗯，
1: 你没有上医院去查一查吗？
4: 哎呀，去了，我去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周围神经病变。
1: 我觉得有点像。
4: 吃了，针也打了。
1: 嗯，
4: 反正刚开始还好点儿。那过几天又犯了，
1: 嗯，
4: 啊，我这几天就听你这一直讲那个神经酸，说这是对神经健康有帮助啊，我是真着急呀、我真希望能赶快用上。
1: 哦，你是问这个事儿、但你这个病吧，这个我觉得诊断是没有误的，就是你这是周围神经病变，确实是神经传导的这个事儿。神经酸吧，它确实是对养神经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包括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问题不都是从神经传导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所引起来的吗？
3: 对
1: 吧、你包括有一些同志吃那些养护神经的药，不也是为了去改变我们这个神经传导的信号，好让它更顺畅一点，但是光去吃这些不行、你要真正的知道神经细胞它需要什么、它这个东西吧，人家就需要的是神经酸这种物质，让它去濡养神经细胞，好让它传导正常。完，你用一些方法都是在安抚神经的方法，那么它只能是好一阵坏一阵、就反反复复的就会出现。
3: 对，
1: 要不它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它其实就是你的神经在向你发出信号。
0: 对，跟宁宁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你看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你这个情况呢，它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的之内的啊。你这个晚上呢，疼痛它加重，这是符合于疾病的这个特点，朝轻暮重，夕加夜甚嘛，是吧？白天呢，阳气的活动，气血运行呢，它是比。

0: 较顺畅的，你到了晚上之后阳气内敛，如果的身体内阳气不足的话，经络它就不容易通，瘀阻的地方呢它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呢就白天呢你看呢他能够忍着点，到晚上睡觉呢他表现疼痛呢就更加严重了。
1: 是严老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晚上最遭罪。
2: 对呀，那么晚上加重不就是我师父所说的这些问题了吗？对吧？哎呀，神经酸，你是想用它是不是？想调理你的这个末梢神经病变的事儿，这个不是不行，就是国外这些年对神经酸的研究，它这个领域都在慢慢的扩大。其实你用它也是对的。那你，哎呀，那关键现在我们那边还没有联系到什么，最终还没有什么结果呢。那你现在你要想尽早的用的话，那你只是自己找一找渠道了。
1: 哎呀，那我这自己上哪找？
2: 自己，那你就不行的话，就等等我们这边，我跟这个霍尔福德那边去联系，然后他这边的国内的，我得让人家再给我们去介绍介绍，再去联系一下。所以现在都在沟通当中呢。你不行的话，就先等几天，我看看我这边能不能有信儿。完事您那边能打听的话，你也可以问问啊。
1: 哎呀，那赵宁老师，你可得尽快帮我们联系。
3: 赵宁老师啊，他回头会跟我们这个国外的一些厂家会去积极的联系，您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2: 对，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再见啊！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接进来了吗？
3: 哎，
5: 是我电话吗？
3: 对对对，
2: 是
3: 您。是
2: 您的，您好。
5: 哎，您好。
2: 哎，
5: 赵云老师好。
2: 哎，
5: 任老
2: 好。你好。
5: 杨洋好。
3: 哎，
5: 这电话打的可太不容易了。哎，我这眼神不好啊，按了好几遍号码都不对呀。
2: 是吗？
5: 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了，
2: 那这眼神不好。
5: 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吧。我这是糖尿病。血糖天天吃药控制的还算可以。哎，就是眼睛啊不行，这从半年前开始吧，这眼睛就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2: 怎么个不对劲儿法啊？
5: 哎呀，就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要发雾
2: 啊，
5: 哎呀，好像隔着一层玻璃，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2: 啊，
5: 看手机上的字儿，有时候都重影，电视也看不了。尤其是晚上，灯光一照，眼睛就特别难受。
2: 怕光是不是？
5: 一开始
2: 怕光有重影。
5: 一开始我以为是老花眼。然后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说再这么下去眼底还容易出血，
2: 是的，
5: 严重了可能就看不见了。
2: 那你要防止那个黄斑病变的出现呢，新生血管眼底出血，这个是糖尿病非常常见的并发症啊。你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别的症状吗？
5: 哎呀，最近这两年手脚就容易发麻，
2: 尤其是这个脚发麻，
5: 脚板底脚底，晚上睡觉的时候麻的厉害，就像那个蚂蚁呀，在里面爬似的，有时候半夜就醒了，睡不着，头也晕，偶尔还心慌。我现在最担心的也就还是这个眼睛，怕看不着啊。我听说您这个神经酸能管各种这个神经问题。赵云老师，你说我这个糖尿病这个眼病用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能管用吗？
2: 神经酸，那你对凡是需要去这个那个疏通我们那个神经传导的问题，神经酸它都管，你是可以来用的。哪怕你是高血糖然后引起的并发症，你无论是什么引起来的，最终它一定是影响到你的视网膜和周围神经病变了，才会是这样。所以它一定是伤害到你的神经细胞才会有。神经酸本身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细胞的一种方式方法呀，那你用它毋庸置疑呀，你都不用去考虑啊。但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不只是要去控制你神经细胞就是受损的这个情况，就是你血糖的问题自己也要再关注一些。毕竟的话我们神经酸是可以帮助你那个，就比如说那个视神经的这一块起到养护的作用的，但是你的血糖的问题神经酸是控制不了的。

0: 所以你还得是双管齐下，一个是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去进行，另外一个的话就在视神经这个周围病变上运用这个神经酸的问题去解决去，要不然你的问题时间长了的话它会继续啊，你所害怕的什么失明也好，眼底出血也好，黄斑病变也好，它会继续发生啊，因为它的问题的根本就是在这里啊，就是你视神经病变的这一块啊，你不去濡养也不行啊，
1: 是
0: 对不？
2: 啊，对对对，是
0: 对呀，
2: 是就是要注重血糖，也得注重这个神经。
0: 你必须的呀。
2: 这么说，我这个问确实是这个神经得有问题，是吧？
0: 那肯定是呀。你无论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到最后都是视神经出现障碍了之后，然后才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呀。无论你是黄斑病变也好，你是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晶体混浊也好，不都是先影响到你的视物了吗？你有症状不也是从你的视物不清开始的吗？要么有黑点儿，要不然就是模糊，要不然就像那个什么有苍蝇什么的在飞的那种飞蚊症什么的，都是视神经传导出现了问题吗？
1: 对，
0: 你但凡是眼病得先影响到这里，然后我们的视神经信号才会出现异常，它异常了你才会有视野缺失啊，有模糊的这种情况啊。那你要治的时候，那你最后无论怎么治都要回到我们的视神经系统上来呀，对不？你用神经酸的话，你越早干预，那么它修复的那个这个作用就会更大，它的价值会更大，它的效果才会更稳固啊。
2: 是，当然是你说的对，嗯、
0: 对呀。
2: 那我现在也就这样着急的，就是赶紧用上这个神经酸的。
0: 嗯。
2: 我现在晚上睡觉都害怕，就怕一睁眼
0: 害怕
2: 看不着清风景。
0: 害怕也不行啊。
2: 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我真想试试。
0: 你试的话，你要在我这试，你确实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1: 对
0: 啊，
1: 壮宁老师这段时间在积极的联络当中，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了，当然我的都是记闻之学，在网上查的，说看到了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比价，海外的包括国内的，这个价格参差不齐，而且参的参，呲的呲，要么就是齁高，要么就是齁低，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考量到，包括去核对到它其中的含量多与少，或者来说它的质量高与低，所以各位啊就关注一下，包括这位朋友啊，您呢就持续关注我们节目，跟其他朋友也一样，等这段时间有了最新的消息，然后哎赵宁老师这边再给你分享，
2: 我就天天听节目等消息了。
1: 哎，好嘞，
2: 谢谢赵宁老师。
1: 嗯
0: 嗯，好，那就先这样啊。
1: 好嘞，嗯，谢谢这位朋友啊。能听得出来他这个迫切的心态其实跟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0: 对，
1: 窗户但凡出了一点问题的话，这个很多人不单会内心会焦虑，也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前面也屡次三番提到了，尤其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平常时候还愿意出行啊，还愿意出去转一转，愿意发挥余热，无论是家里边的一些生活的帮助，一些问题想要去第一时间帮忙孩子去解决。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身边日子越来越好了，是吧，这个生活的氛围越来越棒了，想出去转转，看看美好的山河，看看壮丽的景色，合个影，拍个照，这不都得用到眼睛吗？
0: 嗯
1: 啊，所以这扇窗户各位得好好保护好，但是这扇窗户不是光擦就可以的，你要从根基上，要从系统上让它变成一个清澈的窗户。怎么办？得注意您的视神经养护啊，还有从根源上关注到我们这个神经酸啊，所以各位啊，耐心等待啊，也耐心等待我们赵宁老师的捷报啊，和我们人老的这样一个更多的分享。感谢二位的详细解答。那么关于神经酸的问题呢，提醒各位了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敬请期待。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呀，我能成功吗？

0: 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说到杨雄被打，正在危险的时候来个打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一看张宝欺负人，无名大火就攻得脑门啊，柴火他也不要了，把猪扁担撤下来，挤进人群是直奔张宝，在后头没言语，他就下了手了。这小伙个儿也大，这猪扁担也沉，正好拍到张宝后脑勺上，啪！您说有多大劲儿？把猪扁担打劈了不说，还折了三截，把这张宝打得嗷一声往前抢了六七步，就趴在地上了。这小伙把猪扁的撒了手了，扑过去一伸手把张宝脖子砍尖抓住，是轮拳便打。兔崽子，我叫你欺负人，啪！

要出了人命谁也不管了。单说架着杨雄那帮泼皮一看当头的吃了亏了，他们把杨雄就撒开手了，扑过来打这小伙子，走西歪呀，呸个啪个呸个啪个呸个啪。戴宗和杨林看热闹呢，戴宗一瞟大拇指，高，好功夫，没想到冀州真出人才呀，一个打柴的樵夫手底下的功夫这么阔，看来他是个练家子，这么棒的功夫怎么打柴火呀，觉着十分可惜。可这会儿呢，杨雄缓过手来了，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杨雄指挥着人也加入战群，这就打了交手仗了。哎呦，几十个人对打呀，这街上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看热闹的人能有上千。这张宝好不容易挣脱开来，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呀，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不顾一切钻进胡同就跑，底下那帮人也跟着他跑，花红彩缎哩哩啦啦掉到地上哪儿都是。杨雄没完呢，在后头就喊站住，把东西如数还给我，追。杨雄领着人就追下去了。可就在这时，戴宗挤进人群，把打柴的这小伙给拉住了。朋友，我有话跟您说。那小伙看看戴宗，我不认得您。哎，五湖四海皆朋友，找一方便地方咱谈谈好吗？没等这小伙同意呢，戴宗拉着他带着杨林也进了胡同了，找了一家大饭馆进了屋了，然后对面坐下，杨林打横头，戴宗要了八个菜，要了四壶酒。打柴的这小伙平稳平稳心血，冲着戴宗和杨林一抱拳，二位素不相识，怎好讨扰。壮士，你知道为什么要请你吃酒吗？哦，不明白。就因为你的功夫棒极了，能管不平之事拔刀相助，可见老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就这样，我们想跟你交个朋友，故此把你请到这儿来，你不介意吧？啊，哎呀，我有什么值当敬慕的，我是个打柴火的。哎，休要客气，来，咱先干了这杯。酒喝完了，戴宗就问我，高攀一句，老弟，你没我岁数大吧？我今年27，那你比我小好几岁呢。老弟尊姓大名？在下姓石，我叫石秀。哦，石秀。另外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好管不平的事儿，因此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拼命三郎。好绰号，好绰号，名副其实。石老弟，哎呀，看得出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哟，您别捧我了，你们光问我了，我还没请教二位尊姓大名。戴宗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

0: 老弟呀、啊，我是江州人呢、啊，我姓戴，叫戴宗。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叫锦豹子杨林。
1: 哦，
0: 您叫什么？江州的戴宗啊，戴宗。哎呀，我听这名太熟了。江州有一位鼎鼎大名了不起的英雄，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是您了吗？正是小可。哎呦，数石秀有眼不识泰山呢、啊、这石秀站起来又要行大礼，让戴宗把他给拦住了。坐下坐下坐下。石秀就问戴宗，我听说您了好像投奔了梁山了，现在在梁山入了伙了。
2: 对，
0: 对极了。凭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我戴宗和我这位兄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呢。
1: 哦，
0: 石秀啊，吓得往左右看看，一看人都吃饭，谁也没注意听，这才放心。石秀挠挠脖子又问，你们好大的胆子上冀州来，这全是官府的人，一旦被他们发觉，你们还走得了吗？石秀贤弟呀、啊，水泊梁山的人没有怕死的，怕死的也不敢入伙。这么大的宋朝，我们自由来往，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看官府的人多，他能把我如之何呀？石秀一挑大拇指，高，梁山的人真是英雄好汉。那么戴宗就问石秀，兄弟，我发现你武功不错呀，一表人才，你怎么落得卖柴火了？
2: 哎，别提了，
0: 我是金陵人，自幼父母双亡，跟我叔叔长大的。我叔叔啊是跑买卖的，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我叔叔南来北往的做买卖，当小打。前三年跟我叔叔到了冀州，没想到我叔叔住的店房之中一病不起，两个多月之后老人家丧了命了。我漂流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物啊，怎么办呢？把做买卖赚那点银子都发丧我叔叔了，他的人家一死，我回去也没意思了。打那之后我就在冀州定居了，我无有一技之长，我干什么呢？因此我才打柴火谋生。我身上的功夫都是跟我叔叔学的。
1: 哦，这么回事。
0: 贤弟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不知道你愿意不？你说吧。就凭你的武功，就凭你的出身，何必在冀州混饭吃呢？哎，大丈夫顶天立地，一生一世应该有所作为。如果贤弟同意，我介绍你到梁山入伙，投奔朝宋二位头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啊！你还能施展你的才华和武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枉投胎一场啊！兄弟，你敢干不？
2: 敢！太好了！
0: 我早就羡慕水泊梁山。可惜我不认识熟人，既然戴院长愿意举荐，我太高兴了，请上。 受我一拜，咱算说定了。戴宗又把他拦住，好，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现在就是我们梁山的人了，我代表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军师智多星、吴用接收兄弟你入伙。
2: 哎呦，把个石秀给乐的。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去梁山？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两个人到冀州来找一个人，如果把这个人找着，咱们很快就起身，要找不着啊，还得耽误个十天八天的。另外呢，印马春我还有一帮朋友都等着我呢，到了时候我们找你，咱们结伴赶奔梁山，好吧，就这么地。还想进一步唠扯呢，正这时候门前一阵大乱，戴宗和杨林抬头一看，并官所杨雄就是知府衙门那刽子手的头，领着一伙官人进了饭馆了。戴宗不知道杨雄的底细呀，那水泊梁山的人跟官面水火不同炉，自然格外加小心。戴宗冲着杨林一使眼色，两个人又冲着石秀一摆手，从后门他们溜了，得躲避躲避。可石秀呢，刚说半截话，话还没等说完呢，抬头一看，杨雄领着人到了面前了。就见杨雄一躬到地呀，然后拉着石秀的手，恩公，恩公，找的我好苦啊，我把所有的饭馆子几乎全找到了，没想到在这儿把你给找着了。恩公，今天要不是你伸手帮忙，我非被张宝纳斯打死不可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好好的报答。后边当差的也过来了，我说你是不是打柴的叫石秀啊？啊，嘿，我们猜对了。哎呀，我们头啊就为找你呀，这一趟街全找到了，后来听个卖水的说，有俩人把你领进胡同了，我们就顺胡同找，哎，没想到这在这碰上了。那二位是谁呀？石秀是个精细的人，自然不能说实话了啊。那俩人是我这个老乡，偶然在街上相遇了，乡亲嘛，谈谈家乡的情况。是啊，那怎么走了？啊，他们有点事儿。随便他们走吧，也没什么主要的事儿。哦，那好吧。这时候杨雄告诉饭馆的掌柜的，来准备三桌酒席，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包了三桌席。杨雄干什么呢？一则感谢石秀，二则还有那么多人给帮忙呢，大伙儿出了不少力，酬谢大伙儿。大家团团围住，兴高采烈。石秀就问：“请问，那个张宝哪儿去了？”“啊，让我打跑了。这回这小子回去得趴半年。这小子简直是太遭人恨了。可惜我还斗不过他。”全靠着恩公帮忙了，你这顿拳头这顿脚还真顶了用了。方才我想了，五湖四海皆朋友，何况你还救了我的命，帮了我的忙了呢。我打算跟石贤弟亲近亲近，咱俩冲北磕头，不知你意下如何？不，这可使不得。您是官府的官人，我是个臭卖柴火的，我高攀不上。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我无非是衙门的小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卖柴火也不算什么丢人呢。

0: 何况你满身的武艺，大伙说对不对？没说的，应该磕头。不等石秀表态，香案准备好了。看来病关所杨雄真是交朋友的人呐。拉住石秀，倒身便拜，两个人一宿年羹。石秀小，杨雄大，杨雄自然是哥哥了。这石秀倒身便拜，磕了四个头，拜了哥哥，大伙全来祝贺。在那个年月，专讲究磕头拜把子。你看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这头磕的地下比别人亲近的多得多，称兄论弟。杨雄是非常高兴啊，让众人开怀畅饮。今天花多少钱我包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冲冲来个老头，后边带着俩小伙计。这老头是满头大汗呢，等进了饭馆，一眼看见杨雄了，长出了一口气：“姑爷，没事儿吧？”杨雄一看呢，老岳父，老岳父姓潘呢，潘太公，赶紧站起来了：“泰山，您怎么来了？”“嗨，我在家听说了。”你被张宝纠缠住了，听说打了群仗，哎呀，我放心不下呀。我姑娘，你媳妇也放心不下，让我出来看看，结果到街上怎么的我也找不着你了，害得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找了大半天，这才来到这。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泰山，今天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全亏了我兄弟石秀了，没有他帮忙，恐怕咱爷俩都见不着了，是吗？哎呀，这位石壮士请上，老朽有礼了。那石秀赶紧躲避开了，就问杨雄，杨雄一给介绍，加了把椅子让老头坐到当中。杨雄详细一介绍经过，潘太公闻听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好！”拉着石秀的手：“石秀啊，多亏你了，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既然你们磕了头了，那就是自家人。你住的哪儿？”石秀说：“我就住的起火一个小店。”“哎呀，那得多贵！光这店钱你也付不起呀！”“我姑爷，你说下一步怎么办？”“泰山，我都想好了，把我兄弟接咱家去。”“
1: 我兄弟嘛，还能叫他住店房吗？咱家有的是房子，我们哥俩在一起住。”“
2: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书说简短，吃喝完毕，付了钱了，接石秀回杨雄的家。这杨雄住这地方在西关里，在一个胡同里紧头。杨雄家拾了间房子呢，挺阔气。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的，家里的，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怎么叫巧云呢？他七月初七的生日，故此起了这么名。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名叫石秀啊。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不？”石秀是个正经人呢，头眼一看，这嫂子个儿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堆金山倒玉柱，给嫂子磕头。潘巧云呢，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

0: 公的，理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石秀啊，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间呢。一看大床、蚊帐、茶几、条案，屋里不但宽敞，而且铺盖是整整齐齐。那么石秀在店房里头还有点破烂呢，杨雄问明白了，派人拿银子取东西前去结账。打这之后，石秀就住在杨雄家了。杨雄啊，因为被人打伤了，在家歇了十天。由于官府事情多，不敢多耽搁，后来杨雄到衙门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夫人，好好服侍咱兄弟啊，官人你放心吧，全有我呢。杨雄走了，潘巧云对石秀啊还真好，亲自铺床叠被，送茶送饭，比亲嫂子还亲，有时候就到石秀的屋里来陪着石秀唠闲嗑。但这石秀啊，觉着不自在。一个是呢，没接触过女人；二一个，他发现这嫂子过于轻佻，一说话就他这个眼睛就受不了。眉目传情，眉飞色舞，拍拍打打。石秀觉着，好像与理有点不合呀。尽量躲闪，尽量回避，在嫂子面前毕恭毕敬。有时候潘巧云还跟他开玩笑，咯咯咯之乐跟半疯差不多少。多攒潘巧云走了，石秀才长出一口气，心说这人真有点意思啊，半疯。但是呢，嫂子喜欢自己，出于至诚，照顾又那么好，也就不能想别的了。两个月过去了，这天呢，潘太公来看石秀了，爷俩唠起闲嗑来了。潘太公就说：“哎，老了，人老了就完蛋了，要倒退个十年八年的，我还得发笔大财。”石秀就问老人家：“您会什么手艺？”“嗨，手艺我倒不会，我是屠户出身的，杀猪宰牛那身手得来，现在老了干不动了。”石秀乐了：“怎么您是屠户出身的？您问问我呀，我也学过屠户的活。”“怎么的，你也会这活？”“会。”“嘿，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石秀啊，这么办得了，我出钱，你出人，咱开个大肉铺，非发笔横财不可。”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 请不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潘太公跟石秀商量要开肉铺，石秀自然欢喜，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斋吉日开了张了，这就叫有钱好办事儿。潘太公做东出银子，石秀出人儿。那么石秀呢，又是个实在人，不会藏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买了20几头肥猪，买的肥羊，他这肉铺还什么肉都卖，街坊邻居三亲六故送了花红彩礼，斋吉日开张，这小买卖还真红火。打这之后，石秀算有营生了。这个人呢，您记住不能干呆。什么样的人要一干呆无所事事也就堆了，得有活干，精神上有寄托，得有个奔头。何况石秀又年轻啊，因此对这个肉铺是兢兢业业，凡是屠宰的活都是石秀报刀，买肉的人都说人家给的秤头也足，肉也好，指哪儿卖哪儿，人家求的是薄利多销。所以在冀州城里100多家肉案就属石秀他们这儿红火，杨雄、潘巧云自然也是高兴了。肉铺开了不到3月，这石秀呢到了年根底下了，前去采买。你要是买整群的猪羊，它这玩意儿便宜啊，本地没有，得到外县。石秀带了不少钱，穿着新衣服，戴着皮风帽，披着皮袍子去了，做成了一笔交易，买了50头肥猪，30头肥羊。石秀一算计啊，这买卖一倒手，就得赚上1倍银子去。太好了，潘太公我大哥对我都不错，我得对得起人家，

石秀出门出了些日子，赶着这些猪羊回来了。等到家，他就一愣，发现肉铺杀着板呢，也没挂火，门前是冷冷清清。等到屋一看呢，刀啊、叉子、挂钩、磨石，应用的器械也不见了。嗯，石秀琢磨着出什么变化了，怎么也没跟我商议，这肉铺就关张了。哦，明白了，肯定是我走之后，潘太公啊对我怀疑了，不是账上怀疑了我，就是有人说破坏话了，人家不想干了。那么不想干我也别勉强，我对得起我的良心。石秀啊心里很不是滋味，把猪和羊赶到圈里，回到自己的屋，抽屉拉开，取出账本来，从头至尾把这账又重新拢了一遍。自从开这肉铺，一共笔垫钱是多少，盈利是多少，我从中花了多少，开了一份明细的清单。这叫大丈夫来去光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要清清楚楚的。慢说对待朋友，对待父母也该如此。石秀把清单开完了，去找潘太公。哎，正好老头在屋呢，一看石秀来了，盛情款待，回来了。哎呀，大雪抛天，数九隆冬，你可吃苦了，快坐坐坐坐坐。石秀坐下了，然后把清单往前一递，潘太公拿过来一看就愣了。石秀，这什么意思？你结账干什么？老人家，我离开家乡好几年了，前者我遇上两个同乡，说我这家乡啊这几年也不错，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回家去。回家？不在冀州待了？不待了。还回来不？那就两说着了。哎呀，我说石秀啊，你这人冷锅冒热气呀，你咱这肉铺开得好好的，你怎么不干了？石秀苦笑了一下，老人家，不是我不干呢，你也没跟我商议就关了门了，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这不是您不想干了吗？哎呀，嘿嘿，哎呀，师兄，你误会了。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走之后，咱这肉铺照样干，买卖还那么好。你想，快过年了，吃肉的人有的是。可偏赶呢，咱家有点事儿。哎，我拿你不当外人，有什么我说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潘巧云，原来她有个丈夫，这丈夫也在知府衙门做押司，姓王啊，叫王押司。两口子成亲不到一年，这短命鬼就死了。你说我女儿那么年轻，能叫她守寡吗？后来经人介绍，又许配给杨雄，就你这杨大哥后家的老杨家。就是腊月23吧，是他原来那丈夫王押司死的2周年纪念日。哎，我们打算给他超度超度，愿他早登天界。你说出了这么个事儿，里里外外还得有人张罗，所以这个肉铺啊暂时先关张，等超度完了接茬，咱们还开门照常营业。哦，石秀一听是这么回事，那的确是误会了。老人家，你要不说呀，

真有点想不通，这回明白了吧？师兄啊，你哥哥还等你回来呢。到年底了，衙门口那事儿还特别特别多，他还帮不了这忙，我这么大年纪了也干不了什么，超度我前续的事儿全包到你身上了，里里外外你都张罗着吧。啊，这活儿还更忙了。石秀说好吧。当天晚上见着哥哥杨雄，杨雄也是这套词儿，看来杨雄还不错，夫人超度前夫他一点不吃醋，认为这是应该的，让石秀帮忙，石秀全包下了。到了腊月二十三，前院收拾好了，扫得干干净净，香案摆好了，法台搭好了，请的是报恩寺的和尚到这儿做法，到这儿念经。哎呦，这一天呢，阳宅好不热闹啊，就像办什么大喜事似的，院里搭的高棚，摆的供果，点着香蜡，看热闹的人陆续不断，街坊邻居三七六顾差不离都来了。这石秀呢，受人之托必办中心之事，接待客人，忙活得满头大汗。前院张罗完了，他到后院问嫂子还有什么活叫我干没有。正在说话的这个中间，就听外面有人念佛，阿弥陀佛，屋里有人吗？石秀一听怎么这味儿，挑帘笼出去一看，一个小和尚，二十挂零吧。你别看是个小和尚，这人收拾的还挺神气。和尚的服装都是绸缎的，锃明瓦亮，披着皮袍，戴着暖帽，长得细眉笑眼儿，小耙鼻子，鼓鼓嘴儿，脸蛋溜圆，皮色长得还挺好，溜光发滑，粉里套白，白里套粉，一口整齐的小白牙。石秀眼尖呢，发现这和尚脸上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提鼻子一闻还有点香味儿，恐怕在这个身上用麝香也熏透了，离多远都能闻着香气。石秀就皱眉，心说出家人讲究的是六根清净，我说这什么和尚，这是你怎么还抹粉呢？呵，真讨厌。但石秀到家之后从来没见过这和尚，不认识，赶紧过来打招呼，小师傅您找谁呀？啊，阿弥陀佛，我干爹在吗？你干爹？他是哪位？就是潘老丈啊。哦哦，正说着呢，老潘头从屋里出来了。我看看谁。呵，哎呀，海师傅啊，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干爹，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我是您干儿啊。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石秀不认的，也不知他们什么关系，就张罗着赶紧给泡茶端点心。潘巧云也在屋呢，一看这和尚来了，再看潘巧云是满脸堆笑啊，赶紧过来了。师兄，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妹子，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你要不是派人到报恩寺请我们和尚前来超度，我怎么敢登贵宅呀？妹子，
一向可好。

好嘛，托哥哥的福，一切还算平安吧？阿弥陀佛，那就好，那就好，我佛慈悲。说着话，分宾主落座。潘太公陪着坐了会儿，前院有事，潘太公走了，就石秀在这张罗着。这和尚翻眼看了看石秀，妹妹，这位我怎么没见过啊？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官人结拜的把兄弟，叫石秀啊。兄弟，这就是裴如海裴师傅，就在报恩寺当主持，人们都管他叫海和尚。往后你们要多亲多近。哦，石秀过来见礼，海和尚站起身来，双掌合十，不住地念佛，然后重新归座。海和尚就说：“妹子，我呢带了点薄礼，不成敬意，妹子你可别见笑啊。来人呐，呈上来。外边还有几个小和尚，送来不少礼物，什么挂面呢、槟榔啊。”潘巧云一乐：“师兄啊，还叫您破费？哎，应该的，应该的。”这石秀就不明白他们这个兄妹根据什么这么论的，为什么嫂嫂潘巧云管他叫师兄，他为什么管潘巧云叫妹子，而且叫的这么亲热呢？石秀在旁边干杵着也没事儿，就躲到里间去了，打算利用这机会歇歇腿儿。屋里就剩下海和尚和潘巧云，就见海和尚利用这机会把这凳子往前拉了拉，紧靠着潘巧云，两个人嘻嘻直笑。石秀隔着帘往外一看，就觉得这事儿不正常，正常的人能这样吗？俩人捅捅咕咕笑得这么不正经，这是为什么呢？哎呀，石秀突然这心里闪过一道阴影，细说：“哥哥呀，哥哥，我这嫂子不是正经人呐，可惜你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娶了这么个媳妇。”可石秀想到这儿，又骂自己脏心烂肺的东西：“你抓着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你就这么下定义啊？不应该屈枉好人，但愿我想的不是对的。”就这么，石秀控制着自己，不想再看了，奔前院了。那位说，他们为什么称兄论妹呢？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海和尚娘家姓裴，他叫裴如海，人送绰号海和尚。这裴如海他们家开绸缎庄的，在冀州也是大户，老潘家也家趁人知。裴如海他爹跟潘太公是磕头的把兄弟，从那儿论的，他们才称兄论妹。有时候啊，这海和尚到家来串门来，都是他这个妹妹潘巧云接待。杨雄衙门口事儿多，经常不在家，那么经常接触，这两个人呢都有不轨之心呢。石秀其实没有看错，人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咱说石秀到前面躲着咱不说，单说他们俩在屋里又嘀咕了一阵，潘巧云就说：“师兄啊，超度我的前夫

和权杖师兄处理了，没说的没说的全包在小兄身上。今天晚上大队人马就到家了，哎，愿您的前夫我那妹夫早登仙界，我佛慈悲，佛光普照哦。哎，我告辞了，我到前面看看去。海和尚到了前院，看看法台搭的合乎规格不，人来了怎么安排，一瞅一切都满意，他告辞走了。等日的偏西之时，大队人马到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30多号，身披袈裟，手拿法器，呵，这院里这个热闹啊！石秀赶紧把众人让到里边，赶紧命人沏茶端果子招待他们。这时候杨雄回来了，杨雄见着石秀之后跟石秀说，兄弟，越忙越赶上，今天衙门口啊差事太忙，晚上我还要出去缉匪，一宿都不能回来，兄弟你受累了，全委托给你了。石秀说，好吧，哥哥你放心吧。就这样杨雄告别了夫人老泰山走了。石秀还是张罗这一切，入夜之后花灯初上，晚饭答辩完了，和尚开始做法。再看这海和尚头戴五波冠，身披袈裟，外罩披芦褂，手拿法器金钟玉磬登上法台，大小和尚站了两队呀，全都手拿法器，金钟三响，玉磬六敲，开始做法，就好像牙疼似的念的牙疼咒。哎，您别说，还真好听还。哎呦，听的人呐，都围满了，连墙头上都是人呢。潘巧云带着丫鬟婴儿浓抹艳妆出现在人群之前，过一会儿上柱香，过一会儿到外边看一看。海和尚一边做法一边眯缝着眼睛冲着潘巧云乐，潘巧云也是眉目传情。再说那些大小和尚一瞅面前站着这么个如意的女子，全都动心了。嘿嘿，念什么经啊，念屁，那边全是糊弄人的，哪有佛心呢，一个个一马难拴，也瞅着潘巧云呲牙。说到这儿咱补诉两句，不是糟践出家人，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两句话不无道理。刨除那特殊的咱不提，普遍情况是这样的，吃饱了喝足了，一点压力也没有，无所事事，闲得无鸡六兽，好难受，他就想着外快的事儿了。嗯，生淫欲吗，就算计着谁们家的姑娘媳妇儿长得漂亮，某人某人如之何，我得如何跟他接近，就想着闲班儿。等这人太穷了，揭不开锅了，实在困难了，坑蒙拐骗，偷盗摸取，这是一般现象。至于个别的人说穷我志不短，这样的人也不少，说虽然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没有那份闲心，圣人君子也大有人在，但咱说的这组人也不少。就拿这出家人来说，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有施主养活他，

0: 一年四季香火钱不断，他们没事了就诵诵经，干什么？在那闭着眼睛瞎琢磨呀。尤其他们又不亲近女人，难免就胡思乱想。真正道行高深的是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假和尚，背着一般人不知道，喝酒的、吃肉的和胡搞的，为数也是很多的。就拿报恩寺这些和尚来说，几乎没一个好的。见着潘巧云晃来晃去，这帮和尚心里是飘飘然，然飘飘，因此丑态百出。石秀背着手在旁边看着，看在眼里，心中翻个屁，超度个屁吧！你们念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嘿嘿，可惜花这么多钱呢。哎，这人呢就是愚蠢，要搞我才不干这事儿。其实用不着超度，你活着的时候多做点好事儿全有了，你要满身是罪，超度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石秀在旁边胡思乱想，前半夜还顶得住，后半夜看热闹的人也逐渐散去了。石秀呢有点困乏了，也到后屋去休息去了。就剩下海十里这海和尚和潘巧云。海和尚从法台上下来，到里屋找着妹子，看看左右没人，拉住潘巧云的手：“妹子，你看师兄念得如何？”“哎呀，师兄真卖力气，我是心满意足。”“哎，应该的，应该的。”“我师兄啊，白天你来给我送那么多礼物，你叫我怎么报答呀？”“哎呀，自家人何须说此话呢？”“哎，不过妹子，你要说报答嘛，也不是没机会。腊月25，也就是后天，我们庙上，水陆堂摆好了，欢迎妹子前去做客，到我们水陆堂去吃寿面。不知妹妹可能赏脸吗？要师兄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这样的话，到日期我一定前往祝贺。”“好，一言为定，我等着妹子啊。”海和尚说完走了。两人定好了，腊月23超度完了，和尚们拉着队回了报恩寺了。第二天杨雄回来了，这潘巧云不说，让他爹说，潘太公不知道他们有这勾勾心呢，就跟姑爷商议说，腊月25我打算带着你媳妇到报恩寺，参加水陆堂超度，到那儿呢我们再许许愿、还还愿什么的，不知姑爷意下如何。杨雄哪有心管这个呀，一看老泰山发话了：“行行行，您看着办吧，我没说的。”他大撒手什么不管，可是石秀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好糊涂的哥哥呀，你就知大撒手不管，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王强，二中头号人物。
3: 本期推荐查案二中。
2: 我儿子们，那不兄弟们，
3: 初三三班最调皮的学渣王强和暴躁班主任石妙娜意外交换了身体，压迫已久的王强过了一把当班主任的瘾，史妙娜也体会到了做学渣的滋味。史老师的公开课比赛日期临近，二人急需找到换回身体的方法，却遇到重重阻碍。
4: 哎，兄弟，能和你们一起放声大笑真是太爽了。
3: Movie Time 推荐查案二中。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风中定律指的是什么？风中定律是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经过潜心研究后发现的。它指的是人的体验感大部分由两个因素决定，即高峰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在一段体验的高峰和结尾的时候体验是愉悦的，那么对整个体验的感受就是愉快的。相反也是同样。比如说朋友丽丽，她谈过两个男朋友，大壮和小刘。谈及大壮的时候，这丽丽就回忆说，大壮啊是个很踏实的人，他对我虽然好，但和他谈恋爱呢，生活上没有任何波澜，总是不温不火的，分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没感觉了，最后就分手了。但是小刘就不一样了，谈起小刘，这丽丽的嘴角都扬起了微笑，说啊，每次和他约会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制造小惊喜，有的时候是一束花，有的时候是一杯爱喝的奶茶，总之每次约会我都十分开心。记得有一次生日啊，他还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 party，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开心过。和小刘分手的原因啊，是因为一次三观不合的争吵。丽丽呢也表示对这个记忆很深刻，但她依然表示，现在遇到别人，我都会拿他和小刘来对比，感觉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的了。因为小刘总能够调动丽丽的情绪，显然他对这段感情记忆也更加深刻。风中定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启示呢？一次体验当中，人们心理上总会趋于记住那些最深刻的事情，比如说去了游乐园，比如回想的时候大多只记得坐过山车上的那种兴奋和刺激，而对于玩别的游乐项目可能就会变得记忆模糊。因此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风中效应获得一些启发，比如说一段感情想让别人对你念念不忘，一定要制造难忘的瞬间，越是能够调动别人情绪的事儿，越能够让人记忆深刻。当然最好是美好的瞬间，否则让别人回忆起来，你可能是被骂得很惨。风中定律放在男性身上。

0: 常也是这样的。一个男性或许不记得曾经和他朝夕相处的恋人，但一定会对那个总能调动他情绪，最后分手还遭遇到别样经历的那个女孩念念不忘，说不定隔三差五的还会拿出来和哥们儿说道一番。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我们来说一说，如何让孩子学会面对挑战，获得成功。孩子未来是否能够成功，充分发挥潜能，少不了面对困难时的韧性和恒心。但是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是什么在影响孩子？是选择还是放弃？是选择争取还是退缩？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马丁·塞格曼博士的研究表明，三个原因决定孩子面对困难和挑战是悲观还是乐观。第一，父母对于日常生活事件的因果分析。换句话说啊，如果孩子成功的时候，父母总是归结为孩子个人的努力或者是特长，比如你交流能力真好，我都被你给说服了等等，那孩子就会慢慢形成乐观的解释方式。第二，孩子失败时父母的批评方式。如果孩子失败的时候，父母总是归结为孩子的个人错误，并且给他贴上标签，比如说你就是记性差，女孩子数学都不好等等，那孩子就会慢慢形成悲观的解释方式。我们身边有很多家长，看到孩子一点失误，马上就夸大到将来会有多么糟糕的结果。比如孩子只是错了一道数学题，马上就会说，你要是建房子，错了一个小数点得了吗？这是要出人命的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的确很重要，但是这反应也有点太夸张了吧，以后还敢再犯错误吗？第三，早期生活当中有负面事件反复发生。早期生活中的负面事件，比如说亲近的家庭成员在自己幼年的时期离世，父母离婚，或者长时间发泄负面情绪等等，如果没有适当引导，孩子会觉得自己不论如何努力，坏的结果总会出现，个人努力不会有用，所以感到无助，将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容易选择放弃。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泡泡都是圆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当看到阳光下五彩斑斓的泡泡飘来飘去，像一个个梦幻的小星球，是不是心情都变好了呢？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泡泡不管怎么吹，最后都变成圆滚滚的形状呢？今天咱们就钻进泡泡的世界一探究竟。其实啊，这一切都和一种神奇的力有关，就是表面张力。液体表面的分子就像一群手拉着手的小朋友，他们之间有一股相互吸引的力量，想把彼此拉近，这就是表面张力。泡泡是由肥皂水形成的一层薄膜，这层薄膜上的表面张力想让泡泡的表面积变得最小。在所有立体图形里，相同体积下球体的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泡泡就拼命地把自己捏成圆球形，这样就最省材料。这就好比你用有限的布料做衣服，做成球形能把布料都用上，一点都不浪费。而且泡泡里充满了空气，空气向各个方向施加的压力是一样的。想象一下，泡泡里有好多小空气小精灵，它们均匀地推着泡泡的内壁，从四面八方同时用力，泡泡自然就被推成圆的了。现在您知道泡泡为什么是圆的了吧？下次吹泡泡，你也可以和小伙伴来比赛，看谁能吹出最圆最持久的泡泡。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跳个吧。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最长的一天是美国历史战争题材电影，影片讲述了诺曼底登陆第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分别从盟军和德军双方面的角度同时来描述诺曼底登陆这起历史战役的来龙去脉。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到288万人。诺曼底登陆成功，英美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3: 先生们，我们必须沿着整片海滩布下地雷和障碍物。看看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先生们？怎么安静，怎么行？就在这儿，这边海岸，攻击的最初24小时最为关键。对盟军和我们德军来说，都会是最长的一日，最长的一日。300万大军正在蓄势待发，本世纪里最关键的一刻就要到来。300万人，我军武器等待着进攻的号角。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通知全军下午2点准备起所有的装备。
4: 是。
2: 15万盟军将士在经历了2年多的准备之后，在这一天的清晨乘船抵达英国南部的怀特岛海域集结。几个小时之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拉开了序幕。那场激动人心的战役，当年的亲历者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人们始终不会忘记改变世界的一天。这一天敲响了纳粹的丧钟，这一天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不再是纸上谈兵，海陆空三军也第一次并肩作战。
4: 这座山要是留在这儿，就会全军覆没。
5: 什么？
6: 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汤姆，难道我们带他们到这儿来牺牲，再叫剩下的人逃命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攻占山头。把部队的指挥官叫来。
7: 是长官。
6: 我跟你说，下面的海滩旁边有个峡谷，
4: 可是敌人沿路设置了许多路障，两侧还有重型机关枪把守。
6: 如果我们能突破那……
2: 艾森豪威尔作为这一奇迹的最高统帅，他以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完成了他一生当中最灿烂的战争作品，而隆美尔则成了这一幕大戏的配角。尽管他预计攻击点可能是在诺曼底，但是他却宁愿相信攻击点会在加莱，并预计在6月中旬以前盟军是不会登陆的。于是他在6月5日还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为妻子过生日，结果隆美尔失算了。1个半月之后，他丢掉了整个诺曼底，再过3个月，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历史的潮流总是一往无前，只给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瞻前顾后的感慨。影片结尾，在盟军用前赴后继的尸体撞开了德军最后一道屏障之后，导演别有用心地将血迹斑斑的镜头擦得近似于冷酷的一尘不染。在被战火践踏的体无完肤的诺曼底境内，当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唯一语言变成了无情的子弹，人类的境遇也被勾勒成了这样的一幅白描。沉闷的空气当中隐匿着一张张的面孔，有的死了，有的已经迷失，而这些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8: 你们是空降部队。

0: 你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开路，替我们的伞兵标明降落地点。你们和英国、加拿大的开路部队，你们要知道，你们联合起来将是第一批登陆法国的人。记住，到了诺曼底，你们只有一个朋友，这把枪。
1: 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参战的国家和地区先后有60多个，人口达到1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万多亿美元。有形无形的战争创伤在各国人民的心头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让这种悲剧重演。 已经成为战后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维护世界和平，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和共同要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6: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渡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

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二到三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课本用久了纸张会变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翻开用了一学期的课本，会发现纸张不再洁白如雪，而是微微泛黄，像被岁月染了色。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课本也会变老？其实课本纸张变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纸张的原材料和制作工艺有影响。课本纸张大多是用木材制成的，木材中含有木质素。在纸张制作过程中，如果木质素没有被完全去除，随着时间推移，它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就像苹果切开后会变色一样，纸张逐渐变黄。而且为了让纸张更白，厂家会添加一些荧光增白剂，这些增白剂也会随着时间分解失效，使得纸张恢复原本的颜色。其次，环境因素也推波助澜。如果课本经常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紫外线会加速纸张中各种物质的化学反应，让纸张更快变黄。空气潮湿，纸张容易发霉，也会导致颜色改变。还有我们手上的汗水油脂接触到纸张，时间久了也会让纸张变色。另外，一些质量较差的油墨含有容易氧化的成分，随着时间流逝，油墨会逐渐变色，从而影响纸张颜色。而且不同的印刷工艺，比如胶印、凹印等，对纸张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了解了纸张变黄的原因，以后要好好保存课本了，说不定这些泛黄的课本会成为你珍贵的回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

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要不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股看来今日是你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厚脑，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

0: 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做粒星星，
1: 我粒呢
0: 最细嗰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淨係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淨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是屋子没有个席子。
1: 哎，你不是常说，我住越多越好吗？
2: 那是，那是，那是。

就是谢。

0: 子还有三天了，这么早就买着，你就不怕防患？
1: 你知道啥？我这是还愿用的。
0: 啥时候许的愿？
1: 三月前，这一回咱大夫订婚的时候，我就偷偷许下大愿，说是天爷呀、地奶奶、各路神仙都保佑着，只要俺大夫这一回定亲，不再退婚，我跟
0: 呸！你咋说丧气话？这没是咱哥说了，哪回事？
1: 哎呀，你别装糊涂了，咱哥说这没完了旋儿，瞒了人家四个孩儿啊！我一直担心着，生怕人家。再说20年了，咱嫂子都不理我，我一直担心着，生怕在关键的时候，他再扒咱的活子啊！所以我说，这媳妇过门之前呢，只要不露马脚，不荒唐，我许下肥猪两头。
2: 啊，肥猪两头！
1: 哎。
2: 哟，这得多少钱呢？
1: 哎呀，你可真不该要啊！你看，这不是

0: 说，
1: 乖，
0: 妈，妈
1: 啊，咋
0: 那砖厂的活太重，我受不了，俺几个哥也都想回来了，他们等着结账，这不，我把包袱都先捎回来了。
2: 你不中，你这一回来，恁大哥这亲事，这不是有亏了？
0: 我不
2: 哭，哭，再哭揍你，快走，走了没有？你快走！
1: 哎呀，你看看你，哎呀，姑父。你白跟你大哥说这媒的时候，程序人家的事，恁弟兄四个都不在家呀。你这一回来不就露馅了？你哥的婚咋结了？
0: 妈，你别哭，妈，你别难过，我走，我走。
1: 乖，让妈给你做点饭吃吃再走啊。
2: 哎呀，
0: 妈，
2: 算了，道路上吃不是也一样？夫妇，跟您哥们说，咬住牙。坚持下去，千万你可不能回来。
0: 哎，
1: 给拿着路上买点吃吃啊。
0: 妈，爸，我走了。
3: 好，
2: 咱准备准备还愿啊，走。
4: 是退婚的，这不彩礼给您搁这儿了，花，咱走。
1: 不要花，那就别
2: 干了。表哥，
1: 表哥，
2: 大妈，大妈，大妈，傅大妈，傅大妈，傅大妈，傅大妈，
1: 这到底是为啥呀？
4: 为啥？就为恁丈没骗婚啊！恁别装迷了啊！恁把媒人喊出来问问。
2: 出来吧，
4: 爹妈！
5: 哎呀，我看你那脸儿，怪老实啊！
4: 你这窟窿冒气了，你骗到我老牛头上来了！谢谢你娘的啊！
5: 老牛，老牛，你放开手，咱慢慢说，咱慢慢说。
4: 你快说，当初你说这没的时候，成就我了啥？
5: 我咋不记得？成心你啥东西
4: 啊？不是东西，是人。
5: 人
4: 啊，当初你说啊，恁弟弟他虽说是五个孩，可家里实际上只剩下大伙了。老二、老三在外边当工人，老四、老五一堆上上，过就给育成了。这话有没有？
5: 这话有。
4: 那为啥恁老婆说没有？
2: 俺老婆
5: 不会吧？
4: 不会。好、啊。今早上赶集，我买老鼠药，他买鸡蛋，我转移了问问他。哎，你把他喊出来，咱六姐一起啊！
1: 丁队，这话我说了
4: 啊？有没有？
5: 这是弄啥？
4: 有没有？
5: 说的是
1: 你说了顶个屁！我再叫上有孩来。亲自跟我说，
4: 你可我呢？你一家儿骗圈骗俺的闺女啊？啊，听见吗？大舅母回去，快走！
5: 看看看看，他不过就说你几句难听话吗？都20年了，哪能总记住啊？你不该在这关键时候把这么大的活死啊！
1: 我把活子我放。

0: 这样才有句话，现在还来得及。
1: 嫂子，
0: 他大妈，你说了也不行。
1: 嫂子，
0: 得叫恁那当家来亲自跟我说。
2: 啊，喜，你就跟他说句好听话，这能来到哪去啊？
3: 我跟他说个鸡，
0: 你敢说出来？哎，
3: 好了，我就是说出来，你也不能把鼻子给我喝了。
1: 你放屁！
3: 王大娘，
2: 哎呀，
3: 我是来自大光棍。哎，我也不跟你那小骨头说好话，我喜欢跟你说好话。
1: 放手去！

0: 吗？大后天老亲舅眷都来这扣信，这亲事要是黄了，你叫我咋交代的？这
1: 活该！
2: 你咋呼？你咋呼啥？你咋呼啊？
3: 大白，
2: 哎，别跟他一样，看在孩子脸上，该出啥主意，你还得出。
1: 嫂子，
2: 起吧，起吧，起吧，起吧，起吧。
1: 哎，大娘，哎，大娘，那好吧，大夫接住，撵上去。
2: 哎，那边，那边，那边。

0: 琴是不正，
1: 咱俺亲就这说，我也该叫你表弟呀、啊，表弟。
2: 你这么淘气，有啥话你说吧。
1: 表弟，今个早上街上我说那话，那是亲话。老四老五确实过继给我了。表弟，
2: 你算了吧。我牛津不是三岁的小孩，常言说回头话不值钱，看来没有选的缘，你再捏圈圈也别想套着我。
1: 别别，
2: 走。
1: 表弟，你先走一步，俺姑侄俩再说两句话，中不中？
2: 不中。
1: 呀嘿，我说老牛津，你别给脸不要啊！俺好歹是娘家人了，走。
3: 你别。
2: 不中就是不中，你拴住指头也说不好。
1: 老牛筋，
2: 过去。好。
1: 打了打了。
3: 哎呀，
1: 都疼是不是？
3: 啊，
1: 哎呀，快点。
2: 哎呀，这刚才好好好的，不回吧？
1: 女孩家事你管那么些干啥，老没成事。
2: 那
1: 人都张扬点，
2: 那你等会儿再走啊。哎，我跟你说啊，他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有死有活。哎，
1: 还
2: 绝要是根不争气，我和老鼠我死在这家里。
1: 样子真是个卖老鼠药的。
3: 话你有啥话快说呗。
2: 都怪俺这个家，我对不起你。
3: 哎呀，你说这话有啥用呢？快想想
2: 我有啥办法嘞？
3: 你，哎呀，你呀，哎呀，
2: 猪，
3: 油门，花，
1: 过来，大姑有话跟你说。
3: 大姑
1: 啊，
3: 这事儿也怪你。
1: 哎呀，我的好侄女呀，哎呀，你叫大姑父咋跟你解释嘞？
3: 哎，20年了。

0: 哎呦，哪就心思迷惑了，干嘛要怕他呀？
1: 我有法治他。我问你，你跟大福是真好啊还是假好？
0: 哎呀，
2: 大娘，
1: 那妥了，你只用跟着妈说。你只要有这话，恁妈准站到你这一边替你说话。
0: 哎呀，干你妈、哎、
1: 话说的啥？哎呦，都啥时候了还害羞了？我不管了。
0: 哎，大姑
1: 大娘，
0: 大姑、哎、那这办法能治住俺大舅吗？
1: 能，一定能。我最我恁妈的脾气了，你只要有这话，恁大舅闹翻天，恁妈呀也不会听他了。

0: 么会来呀？
1: 你怎么把这东西给我捡回来了？你给我送回去，
0: 不送。
1: 你慢，给我送回去，你送不送？你不送，送回去，扔出去。
0: 啊呀！

0: 们这些年轻人呐、啊，那真是那面眼耳朵转不行呐、啊。恁那个大姑孙大牛，他三言两语可又把你给轰住了。
1: 好了。

花儿，恁舅全是为你好啊，你可不能不听他的话。

0: 知道，那说来都是理儿。
1: 乖，闺女，只要能分清是非，认准厉害，那一辈子都不至于吃亏上当。
2: 就是，快听恁舅的话，去把婚退了吧。
1: 哎，走吧，走吧，走。
0: 可是我。
1: 可是啥可是嘞？
2: 说说说，跟恁舅去吧。
0: 哎，妈就妈。
1: 晚啥晚？订婚八年，再退也不晚。
2: 就是，听话，跟恁舅去吧。
1: 哎呀，都
2: 跟
1: 俺姊妹们。
0: 妈，
2: 有话说呀。
0: 我，
2: 哎呀，咋了？
0: 咋了？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就别问。
1: 还没贪图一百天了呢。

0: 我给他的头千万可不敢张扬出去，一瞅他一瞅，越瞄越丑。这回是不能三八休，不中，我不能添那个小舅子退婚，坚决退婚。
1: 大舅妈，既是这样，这婚是不能退了，俺娘们可丢不起这号人呐。
0: 咦，啥丢人不丢人呢？啊，如今这事多了很，就你死心眼儿。
1: 我就是死心眼儿，要不花儿他爹死后，我花儿他哥可是连朝外混着的人，俺娘们可不能叫他说不起嘴呀。
0: 别说了，这事儿你俩都得听我了。
1: 哥，别怪妹子不听话，这事儿你就挺起责任，让他们把事儿办了吧。
0: 出去啊，这事你大懒头也得听我了。
1: 这妈，我的娘，要难死我呀。妈，
0: 你别哭了，中不中？别哭了，我还没死。那娘们的事我不管了，中不中？那娘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 大舅，大舅。

想我牛津，走南闯北干大会，能拿砖头磨买挣钱，就凭我这半辈子经验，一肚子心愿，还斗不过他一个孙大牛。不中，这事儿我还得管，不管我心里就是放不下。起来。那你也能坐，好好听着，我才叮咛恁几句，中听恁就听，不听我永远不来恁家中。仔细想想啊，他一家眼下只有刚刚改起的一所新房，他还得大胚子芍药下土里，他三天背脸着穷饥，那才是农忙混爬庄稼的，他农闲满身荒郊呢，冬天两手歇钩子，他夏天晒脱一层皮，尽快的三年改一说，四说何年能改起啊？十几年，十几年呐、你白白打上受辛苦，绝不必你十几年徒刑受处理，你吃日苦受累到三十多，你不会有条件咱提起，到那

0: 是你们的孩子该上初中了，
1: 他咬吃咬喝，他咬弹咬带，他咬吃咬喝，咬弹咬带，上高中上大学找朋友谈恋爱，发现国际跟你上回谈恋爱，我就让他贴金花标记，结婚大大可的横横竖竖，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头头的前头后头的右上那下下，都在发财，你老没钱他就不一样。
2: 大舅，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过说啥也晚了，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0: 你就是跳火坑，那你大舅也得给你找个凉快的地界。哎，
3: 我有可能想好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2: 耶，那不中不中，那人家笑话死了。
0: 啥？姑奶奶，小豆豆，就你给我逼到这个份上，你还说不中？你是不想叫我活来了？你是不想叫我活来了？你，
4: 老鼠多，
2: 大舅，
0: 小李高，一老鼠吃了就怕。老鼠不喝，我老牛喝。
2: 哎呀，
1: 快答应的救我，答应的救我，
0: 别拉我，哎呀，别拉我，我没死在这。

啥？

0: 娘啊，花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快跟我说清楚啊。
1: 我去找大夫，你看，我咋真没胆儿？咋把闺女晾到院了？花，快到屋里坐，来，我接住。花，你不来吧？花，来，快来坐着啊，来，别坐着，歇会儿，我去找大夫。我去找大夫啊！哎呦，你看，我今年大闺女有了，闺女大原来能不磕，我咋往上鸡蛋岔了？千万别上哪里去，妈去给你上鸡蛋岔去，
0: 别烧了，耽误事。
1: 不耽误，快的很啊！
0: 你烧也不磕。
1: 中，哎，喝茶，快！
0: 你先放那儿吧，
1: 中，热，先冷了。
0: 哎呀，我的娘啊！我的娘啊，生是让那个红包袱把我给吓迷了呀。

0: 你是哭啥哭嘞？
1: 我不是要吓怕了吗？
0: 那也得撑住点劲儿。这事儿不是都说好了？怎么又生虫了？
1: 你等问清楚再说，中不中？
0: 等我问清楚，只要是他出点子踢掉我，我非给他。
1: 你可要慢慢问，可不敢惹人家生气。
2: 哇，你来了！哎，啊，我给你倒茶。咱俩的事不是说好了吗？那又有啥变化了？你是不是很听信恁大舅的话，想俺？

0: 像我长得丑，配不上你，这也不是不得美貌，凭你眼看的。
1: 哎呀，样子净瞎猜。
0: 那你这也不嫌那也不是，你把这红包包点来点去，到底是弄啥了？

0: 白脸。
1: 嚯，
0: 咱俩感情这么好，你也不能单单为了这又来给我退亲呐。
2: 哎呀，看把你吓了吧，那谁说给你退亲了？
0: 主话，只要不退婚，你叫我咋着我咋着，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
2: 那好，你听着
0: 话，你说吧。
2: 分家
0: 啊？分家哦，那不耽误，等结了婚，全家人齐心协力盖几所新房子，一定得分家。
2: 哎呀，那不中不中，现在就得分。
0: 你没过门就分家，就不怕别人笑话你？
2: 我不能怕呀。
0: 你不怕我怕，你也该替我想想啊。
2: 你叫我替你想想，你替我想过没有？为了咱俩的事，在俺大舅、俺妈面前，我，你好好想想吧。你下边还有四个兄弟，还得盖四处瓦房，照这个盖法，那十年也难盖起。这十年咱俩都得搭进去，别说咱一点积蓄了，到那时，那咱们的孩子都长大了，你拿啥给他们吃穿？拿啥供他们上学？咱至少过上小康嘞。
0: 越大火越大火，我罪孽真大。

0: 这个家你到底分不分？
1: 你叫我跟爸妈商量商量，中不中？
0: 中。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3: 魏道爷把徐良劝住，老人家亲自上台阶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门上有人吗？哪位听事？哎，没费劲儿，就见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小童子。这小孩长得聪明伶俐，看这样十五六岁，头梳着双杂髻，身上穿着蓝布袍。开门往外一看呢，这小童子就愣了，一瞅外头有九匹马，来了那么九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看意思是走长途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尘土，满脸都带着汗迹。叫门的是个老道，一瞅这老道长得干净利落，小童子就问：“仙长，找谁呀？”“无量天尊。”“仙童，请问这是苏老先生的宝宅吗？”“啊，对呀。”“老先生在家否？”“这，啊，在家，正在后屋读书。”小童子，烦劳你给通禀一声，你就说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云中鹤魏真前来拜望。我记不清这么些呀，你倒叫什么名吧，魏真就可以了。稍后片刻啊。咣当，门关上了。众人在这等着吧，要等的时间可不短，要没有半顿饭的那么长。就听见脚步声音，那小童子把门又开开了。“各位，劳你们久等了，我家主人因为更换衣服，所以耽误了一会儿，你看他亲自来接您来了。”说话间，这小童子往旁边一闪，大家一看呢，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个老者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面如三秋古月，花白须髯，散满千胸，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带。这个人长得是慈眉善目，但是发现此人瞳孔刷亮，就知道是武林的高手啊。魏真一眼就认出来了，老剑客苏元和，当年在三圣莲花会上见过面。魏道爷赶紧施礼呀，善哉善哉，老人家一向可好？魏真有礼了。苏元和

抢步起身，到了魏震面前，赶紧施礼：“哎呦，仙长，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碧宅呀？我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人非常热诚。可魏震一回头：“老人家，我这还领来几个朋友，您看方便不方便呢？”“哎呦，道爷，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欢迎欢迎。童儿，把马匹牵到后院，好好刷洗印溜，各位里边落座。”哎，众人一看呢，这人还不古怪，不像想象的那样，你看多热诚啊，所以这心呢就比较踏实了。帮着那小童子把马匹牵到后院拴好了，大伙儿才进前厅归座。往屋里一瞅，没什么摆设，靠着山吃山，靠着水吃水，这屋里都是粗木家具。你别看没什么，显着非常文雅幽静，屋里的光线也充足，空气十分好。大家分宾主落座，那小童子把香茶泡上来，茶罢歌盏。苏元和这才问：“魏道爷，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大概有事吧。”“无量佛。”“老剑客，您算猜对了，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给您找麻烦来了。这个呢，我先介绍介绍啊。”说着话把蒋平叫过来：“这个人您认识吗？这就是大武艺排行在四，翻江鼠蒋平，蒋泽长，现在是开封府四品带刀的护卫。”蒋平多会来事儿，赶紧过来施礼：“哎呦，老先生一向可好？蒋平有礼了。”苏元和以礼相还呐：“蒋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能到碧宅来，真使老汉脸上增光啊！欢迎欢迎。”第二个把徐良叫过来了：“老先生，这就是我的徒弟，名字叫徐良。”魏道爷没往下介绍，那些零碎儿就不用说了。但是苏元和一听，大吃了一惊：“哦，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手将白眉大侠乎？”“不错，就是我徒弟。”徐良过来躬身施礼：“三先生给老前辈行礼了。”“哎呦，罢了，我看看我看看。”苏元和显得格外的亲近，把徐良的手抓住，上眼下眼看了几十眼吧，看完之后连连的点头：“罢了，朕英雄也。我听说你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级殿，得了金丝大环宝刀，后来又在全真馆小武艺接拜，大闹越州，大闹桃花沟，血染石门县，大闹黑水湖，力胜双枪将五万峰，群雄俱破冲霄楼，同往镇是宝刀贺群扣。皇上见喜，加封你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奉旨夸官三日。你给绿林人打腰提气呀，绿林人能有你这么个人？”

事儿，恳求老先生伸手帮忙。哦，还有用我之处，这都是官府的官人手眼通天呐。老朽我能干什么呢？当然您能有办法了。实不相瞒，就在前一两天，大同府出事了，有个人，人送绰号叫三世陈团，姓陈叫陈东波。这个凶僧把我们严大人给打了一颗毒针，这毒针叫什么名贫道不知道。现在毒气发作，我们严大人凶多吉少，多少大夫也医治不了啊。我早就听说过老先生您妙手回春，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打算求您呢到大同府去一趟，给我们严大人治治伤。假如能把我们大人给救好，我们是感恩非浅呐。蒋平接着补充，老先生，方才魏道爷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就是求您这件事儿，求您老人家拿出仙丹妙药，施展妙手回春的本领，把我们大人救活。要这样的话，我们禀明天子和包大人，对您老人家必加奖赏，望求老人家您辛苦辛苦吧。大伙儿紧跟着七嘴八舌的都谈的是这个事儿。苏元和听完了，笑眯眯的，没当时表态。过了一会儿，他把茶杯放下了。道爷，各位，恐怕你们白来了。魏道爷一听，这心就凉半截。老剑客，这么说您不愿意帮忙？非也，老朽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据你们各位这么一说呀，我也不懂得这陈东波使用的是什么针，我去了也未必手到病除。可你们大家抱着挺大的希望，到那块落空了，反为不美呀。你别听外间传说我什么妙手回春，那都是捧我。实质上呢，我也懂得一点，但都是一知半解。你比如说乡亲们长个脓疮，长个疖子，头疼脑热，上吐下泻，发烧感冒，这个我能治。但是像严大人这种伤，我心里可没底儿啊。我看各位还是另请旁人才是，不要拖延时间，免致酿成大祸。一句话把大伙说没词儿的，人家说的挺客观的，人家说治不了，那你怎么办？魏道爷一笑，老剑客这么办行不行？咱说句粗俗的话，死马当活马治。您跟我们去一趟，能治当然更好了，治不了那也讲说不起，我们再另想办法，只要您跟着去一趟就行。哎呀，我去也不是不可以，恐怕是有点缠手。哎，老剑客，那么您现在就起身跟我们去一趟，实在不行我们再另想办法。苏元和呀也没词儿了，好吧，这叫盛情难却呀。那我就到大同府看看。咱把丑话说前边啊，真要治不了，你们众位可别有怨言。魏大爷说，您这说到哪儿来了？您治不了非叫您治，能叫您强人所难吗？我们绝不会那么做。来啊，把礼物搭进来，带了不少贵重礼物。

黄金50两，白银300两，绫罗绸缎8匹，干鲜水果好几筐。往这屋一抬，苏阳和一看，连连摆手：“别，吴公受禄，寝食不安，我分文都不能收。如果我收了，我就得包治，这玩意儿我治不好，还得把礼物给退回，那就更不好了。我去一定去，礼物高低不收。”魏道爷再三解劝呢：“您要不收，难道还叫我们抬回去吗？能驳我们大伙儿的面子吗？就您治不了，我们来讨咬一回也应当送点礼，说什么非留在这儿。”苏元和没办法了，这才叫小童子把东西搭到后屋，先登记在册，预防治不了把礼物给人家退回去。苏元和站起来：“各位稍后片刻，我把我药箱子收拾收拾。”他一转身走了。哎，众人互相看了一眼，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劝得人家活动了。但愿苏元和到那儿手到病除。你别看他说不能治，人家这种高人都留有退身余地，能把这话说绝了吗？大伙儿心里头是这么想的。等的时间不大，苏元和从后院出来了，手里头拎着个药箱子，一看这箱子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箱子是楠木雕刻的，上头有五福捧寿的大金字，犄角用白铜包的，小巧玲珑，十分精致。苏元和把药箱往桌上一放：“各位啊，看见没，我把家底儿全带着了，这里边是完闪高丹，如果这小箱子里的药全治不了大人的病，那我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你们只好另请旁人。”小童子：“师父，一会儿为师要赶奔大同，家里的事情你要好生料理，把免客牌挂在门前，如果有人找我，就说外出有事，3天2日之内不能给大家看病，是徒儿记住了。你去把我那匹驴牵出来。”哎，你想在山村之中没有脚力哪行啊？苏元和呀养着一头葱白大叫驴，那脚程才快呢。小童子去背驴去了，时间不大，把驴背好了。小童子手中拎着鞭子进屋了：“师傅，给您鞭子，您什么时候起身？”“我现在就走。”站起来就要走，还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门上有人吗？苏老剑客在家吗？哟，徐良和蒋平同时一愣：“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熟啊？怎么这是谁呀？”小童子瞅瞅师傅就愣住了，那意思我是开门是不开门。就见苏元和颜色更变：“且慢，众位坏了，你们还得躲避躲避。”魏道爷就问：“为什么？没听见外头有人叩门吗？你们知道是谁吗？”“啊，不清楚。”“哎呀，阎王寨来的人呢。叩门者正是飞剑仙朱亮，你们快点躲一躲，如果都在我家相遇是多有不便。”大伙听完了大吃了一惊，你看这事儿意外不意外？怎么他也来了？难道说苏元和跟阎王寨的人还有什么勾搭连环吗？其实啊，苏元和有苦难言，

因为他这个地方不好，这地方属于三不管，又归大统管又不归大统管，离这阎王寨也不太远，阎王寨的人经常上这儿来，特别是对待苏元和十分注意啊。那天德王黄伦自从在这儿占山之后，曾经发了三次请帖，请苏元和上山入伙，加封他国医，你什么也不用干了，你在我们阎王寨专门管理治病这些事儿，你是国医，赐二品官，每月给金银若干，都被苏元和拒绝了。后来呢，金镖侠林玉又派人请了两次，也被苏元和拒绝了。哎，今儿个又来了，苏元和呀怕开封府这些人怀疑，所以这话没跟大伙讲，出于他的本意，他不乐意跟这些贼共事儿。心说我能上山上入伙吗？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国家的叛逆，所以老剑客从心里反对他们。今儿个有人这一叩门，他就知道是谁了。苏元和变色的原因，他就怕这两家在自己家里相遇，有一场血战呐、啊，那有多不好啊！魏道爷一听很知趣儿，老剑客，好好好，那我们就躲避躲避，避免发生冲突。哎呀，我多谢各位，后边房间挺宽敞，你们到后头暂避一时，由我来对付对付，把他打点走了，然后咱们再启程。说话之间，这老少九人都躲到后院去了。屋里头都收拾完了，苏元和命令小童子开门。小童子把门一开，嚯，来的也不少，砸门的飞剑仙朱亮，后边三世陈团陈东波，再往后看金镖侠林玉，大力神车心远，无敌大将金得力，后头啊还有十几个楼兵抬着不少礼物。当然小童子是不认得这些人的，就一愣，你们找谁啊？朱亮一笑，我们来拜望苏老剑客，在家呢吗？苏元和知道没法躲避，这会儿也就出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啊，苏某在此，前面敢是老剑客朱亮不成？哎呦，老伙计，你真在家呢，我就是为你来的，来，请进请进请进。他们倒不喜外，呼噜呼噜呼噜都进来了，把礼物放在院里头。苏元和硬着头皮往里相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这苏元和呀心里噔噔噔噔直跳啊，恨不能三两句话把他们打发走了，但是又得罪不起。老剑客，您怎么这么得暇到我家了？苏老剑客，明人不做暗事，咱们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吧，请你来了。请我？对，请你到阎王寨入伙。告诉你，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使用的人也全都准备齐了，就准备你上山享福。你何必在这山沟里受这窝囊气呢？有什么意思？跟大家在一起肥吃肥喝，大把的金银花着，将来把宋朝推倒，你就是太医院的长院，有多美呀、啊！紫袍金带，无穷的富贵呀、啊！怎么样，老剑客？顺便咱就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们一起走吧。苏元和闻听，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话有这么干的吗？你们是请我入伙，是来绑架呀？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来给我搬家来了。

0: 这简直是土匪呀、啊！苏阳河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朱老剑客，恐怕您的盛情我不能领。哦，为什么？哎，前者天德王派人请过我五次，都被我拒绝了。我这个人呢，天生孤僻。你别看我们这穷山沟，我住着挺舒服，我吃着粗茶淡饭也很得味。老了就愿意肃静，因此我不愿意上阎王寨。你慢说让我当国医，你就给我什么官儿，我也不稀罕呐。老剑客，您的盛情我领了，但是我不能遵命。朱亮闻听把脸往下一沉，老剑客，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在天德王面前把大话都说绝了，到这儿来三言五语就能把您接到山上去，您这把我给驳了，我回去如何交代？您就别客气了，什么孤僻呀、啊粗茶淡饭，这都叫骗人。我且问你，难道你不跟我们上阎王寨，你还有心赶奔大同府不成吗？哎，朱老剑客，您这话什么意思？老伙计，你我这般年纪，咱们耍什么心眼儿啊？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别看我没看见，我可以说料事如神，肯定那些公馆的人找过你，一定请你到大同府给赃官治病，有没有这事儿？把苏元和吓得张口结舌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朱亮是诈他吗？不，有根据。前文书咱说了，飞剑仙朱亮就着林玉仨人和三世陈屯陈东波狼狈逃回阎王寨。本来朱亮啊想带着林玉回飞蛇谷，不打算出头，但是通过这次上大同府，他憋着一肚子气。他一看欧阳春、魏真都出面了，你们这帮人太欺负人了，不是要跟我斗一斗吗？我就应战，我看看你们能把我飞剑仙师徒如何。所以他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没回飞蛇谷，直接回到阎王寨，同时答应天德王黄伦，他就在这不走了，多咱把赃官严查散打退，多咱再商量。那么他为什么上这儿来呢？就因为三使陈屯陈东波暗地之中打了一颗毒针。回到阎王寨啊，陈东波告诉朱亮说，我这毒针除了我能治之外谁也治不了，这赃官回去也得死，你们就听喜信吧。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飞剑仙朱亮和三世陈屯陈东波，他们经过周密的商议，来请苏元和。其实啊，苏元和还真猜对了。所谓的请，在这后面就有半绑架的意思，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一方面他们想利用苏元和，另一方面他怕苏元和被官人请走给严大人治伤，治好之后这苏元和还变成了仇敌。这次来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在半路上朱亮 就跟陈东波商议好了，如果苏元和不来，顺便就把他废了，也不能留下这个祸害。所以他们在谈话之中，无形之中就暴露出来了。苏元和是干什么的？在江湖上闯荡60多年，经验丰富，眼睫毛都是空的。听完朱亮说的话，心中十分不悦。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呐，似真似假，半开玩笑的意思。朱老剑客，那么我要不去，你们怎么办呢？老先生，您要不去呀，我们非得请您去。这么说吧，不去不行。苏元和闻听火往上撞，啪，把桌子一拍呀，老头就站起来，朱亮，你给我滚，都滚。我家庙小，装不下大神仙，古往今来请人没这么请的。哦，你们打算拿阎王寨的势力压我呀？想错了，我这个人是硬骨头，还不怕压。我这眼里头根本就没有一个阎王寨。你别觉着你飞剑仙朱亮是成了名的剑客，你也未必在我身上能得着什么好处。赶紧走。那小童子也挺横，闻声也进了屋了。各位，走走走走走走走，送客送客。这事情就算闹翻了。陈东波比朱亮火性大呀，凶僧闻听此言也站起来了。苏老剑客，这可讲不了了，自诩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既然你敬酒不吃，非吃罚酒，就休怪我等无礼。啊，噌，他跳到院儿去了，把飘带解开，一伸手，从后背把金棋盘摘下来了。他这个棋盘呢，有8仙桌子面那么大，后了下能有1寸，旁边呢有个把手。哎，利于拿手攥着，拿这玩意儿当一种兵器呀、啊。这玩意儿简直太特殊了，招数也与众不同。刨除他这金棋盘之外，他的兜子里头还有32颗金棋子，百发百中。这还不说，他还善打5毒梅花针。严的人倒霉就倒他身上了。再看他来的天井当院，是越无扬威呀、啊，苏元和呀，你到底跟我们走是不走？不走的话，我今天就拍死你。那些贼也跳到院里头了，甩大衣拉家伙，不服不忿，不依不饶啊！怎么样，老苏头？你到底去不去？苏元和忍无可忍，一伸手把4楞员外金摘了，一晃膀子把员外长闪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老头子晃双掌也跳到天井当院，嘿嘿，我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不是要动武吗？苏某奉陪。说着话晃双掌奔陈东波就来了。朱亮一看已经闹翻了，也就没法再说什么了，拄着5斤的拐杖也到了院里头，往明柱上一靠，笑呵呵在这观敌料阵。他那样子是胸有成竹，心说话不用我伸手，

0: 陈东波对付他就绰绰有余，不行了我再过去。咱们简短结束，陈东波跟苏元和就站在一处啊。苏元和徒手啊，这玩意儿就吃了亏了。陈东波这把大棋盘舞动如飞，呼呼山响，这玩意儿一砸就一大片呢，真要砸到身上骨断筋折。那小童子着了急，撒脚跑到后院去了，给蒋平众人送信儿去了。咣当一开门，好悬没趴下，各位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看看去吧，前面打起来了。因为这后院啊跟前院离着挺远，前面动手后边根本不知道。蒋平、徐良、魏真众人大吃一惊，跟谁打起来？跟阎王寨的人呐，他们非要绑架我师父，我师父不听，故此动了手了。你们各位快点帮帮忙吧。
1: 哎呦，大伙一看这多好，人没请去还在这伸了手了，
0: 无论如何得帮苏元和的忙啊，不帮忙怎么请人家？魏道爷一伸手，从背后拽出宝刃刘彩虹，屋里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宝刀，蒋平撤出分水峨眉刺，刘世杰就拽出柳叶单刀。老少九个人像九只猛虎一样从后宅扑到前宅。蒋平高声喝喊：呆了嗨，群贼，你们又跑到这儿撒野来了，可知道三江鼠在此？九个人到外头把门就给堵上了。
1: 单说飞剑仙诸亮，他光预料到大同府能来人请苏元和，
0: 可没料到来得这么快，而且就在本宅。
1: 当时他也吃了一惊啊，哟，
0: 真遇上了。
1: 原来他以为啊，官人肯定请苏元和，
0: 哎，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而且还都在同一时间到的。
1: 我们要晚来一步，这老苏头肯定得投靠官府。
0: 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打吧。
1: 他晃五斤的拐杖是直奔云中鹤。魏道爷并不答话，百宝剑站住诸亮。要说他们的能为并不是相差的悬殊，这一伸手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
0: 徐良压大环刀往上一纵，刚想助战，那边金镖侠李玉嗷嗷一声上来了：徐良啊，丑鬼，
1: 别看你前者把我抓住了，那是我没注意，
0: 本侠可也要注意的话你也配？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
1: 五宝剑站住徐良，
0: 大力神车心远晃丧门螺丝棍往上一闯，被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挡住了。丧门神无敌将金德利晃棍子刚跳上来，被笑面郎君沈明杰用杆棒给拦住了。哎呦，这院里就展开混战，停躺停躺，噼嚓啪嚓停躺，
1: 把这小小的山村整个给震动了。男女老少都出来躲得远远的看热闹，因为咱说是山坡，虽然动手是在院里头，这人要到山坡上边呢还能看得见。一边看着老百姓，一边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0: 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哪儿跟哪儿打上了？不明白呀，这在苏老侠个家里打起来了。
1: 哎呦，多好。

好个人呢，可别再出了事儿啊。老百姓对苏元和十分关心。咱们再说院里头，打到三十几个回合，分出胜败来了。别人全盯得住，苏元和盯不住了。方才咱们说，老头赤手空拳呢，面对强敌，就显得有点吃亏。勉强坚持到三十个照面，一个没注意，背着凶僧抡起金漆盘来，奔后脑海就拍起来了。你给我在这儿！苏元和是躲闪不及呀。老剑客心里头一翻个，我命休矣，只好使了个锁孔藏头，把脑袋一低，致命之处躲开了，把这后背就交给人家了。这下拍的这个结实，啪，把苏元和扇出去有两丈多远，哭啾一声摔到墙根底下了。就这一下不要紧，这些官差们全傻眼了啊！能不担心吗？老心儿徐良见势不好，大环刀交到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石头子拽出来了。这回徐良急了，把这点零碎全抖了出来了。远的用墨玉飞黄石，稍微近点的用双筒绣箭，再离着远点的用飞镖。徐良叫三手将，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给金镖侠林玉脑袋上揍俩包，棒棒。这俩包啊，都像酸枣差不多，把林玉疼得嗷嗷一蹦，跳归本队。与此同时，大力神车心远肩头上中了一支绣箭，金德利屁股上挨了一镖，连飞剑仙朱亮的帽子都被徐良的金镖打落呀。到底是邪不侵正，这帮贼一看不可恋战，既然给苏元和打趴下了，他这条命是保不住了，我们见好就收。一会儿宋朝的军队再开来，对我们不利呀。因此飞剑仙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滋溜溜一打呼哨，风紧扯，这帮群贼一窝蜂一样回归了阎王寨。要没有徐良的暗器，今天不能解围呀。老仙徐良一下腰，把石落的金镖捡起来带到镖囊之中，众人顾不得别的，赶紧扑奔苏元和。再看苏老剑客牙关紧咬，双目紧闭，人事不省。等抬到屋里头，魏道爷赶紧进行调治，这才发现苏元和的脊椎骨让棋盘打折了三段。要不是苏元和有硬功在身，这一棋盘当时就拍死了。大伙一抖了手，这多好，请大夫来了啊！大夫还叫人家揍了，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啊！把那个小童子急得哇哇直哭，师傅师傅，这可怎么办呢？魏道爷紧劝仙童：“你先别悲伤，你对你师傅也清楚。”像他这么重的伤，吃什么药好？哎，对对对，这药箱子里都有。小童子慌乱之间也找不着钥匙了，用斧头把锁头打开，药箱子掀开，在里边取出丸赏高丹、止血药、止疼的药给灌下去，把后背也都抹上药。大家趴到耳边呼唤，要有半个时辰，苏元和把眼才睁开。老头子往两旁看。

0: 了看，眼泪淌下来，费了半天劲才说出话来，但是声音极低，你得趴着嘴边仔细听，不然听不见。魏道爷把身子一哈，靠近他的嘴边，老剑客您觉着怎么样？
1: 哎呀，我命休矣，我活不了了。
0: 老剑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本身医道精通，您说说用什么药能把您治好？
1: 苏元和把眼闭上，晃晃脑袋，完了，就是有神仙一把抓也救不了我了。
0: 哇，一口血喷出来，
1: 全是血饼跟血块，
0: 众人又一阵忙乱。
1: 好半天苏元和这口气又缓上来了，魏道爷给我报仇啊。
0: 老剑客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报仇，你万万保重贵体，好帮着我们救阎的人呢。你看这要咽气了还不好办呢。
1: 苏元和晃晃脑袋，我是不行了，但是道爷，我话已出口，绝不更改。别看我不行了，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人。
0: 哦，推荐谁？
1: 在我这山沟往里走15里地，地名叫松竹林，住着我一个好朋友，此人绰号人称赤须子，叫丁震。我这点医道都是跟人家学的，如果丁老先生要答应出头，胜我万倍。你们就请他去吧。
0: 你看这事儿麻烦不麻烦？又给荐举个人，又多一份麻烦事儿。但是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呀，苏元和还不错，把底交出来了。老剑客，我们跟这丁震丁老先生素不相识，人家肯于帮忙吗？
1: 放心，有我在他一定帮忙。如果你们不放心呐，最好派个人把他请到我家来，我要能活的那阵儿，当面我哀求哀求他。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魏道爷又把那小童子叫过来了，仙童，你辛苦辛苦吧，我们对地理不熟，你骑一匹快马，赶紧把丁老剑客请到你家来。
1: 哎哎，师父，我去一趟行不？
0: 苏元和点点头。小童子出去，骑的是蒋平那匹马，等到了外头，打马如飞，奔山里头就下去了。众人就在这守着苏元和，发现这老头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比死人呢就多着一口气儿啊！大伙儿急得直冒白毛汗，盼望这小童子快回来，但是又担心，万一姓丁的这丁老头不在家，可全完了。哎，正这时候，听见外头马褂銮铃的声音，紧跟着听车轱辘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呀呀呀呀呀！哎，来了！就见那小童子满面是汗，兴冲冲跑进来。
1: 师父，这回您得救了，丁老大伯来了，各位，丁老剑客来了。
0: 说话之间，众人都接出去了。再看车老板，把车帘一挑，放下一个小板凳， 从里

0: 边下了一位老者。这老头不下来呀、啊，大伙儿的信心十足。等一见这老头啊，大伙儿这个扫兴就甭提了。闹了半天，这个老者是个罗锅，还不轻呢，简直都扣了头了，那脸都要碰到地皮上，脊背都朝了天了。如果这老者不是罗锅的话，啊，个儿还不小，这也看出来是大身材。车老板把鞭子插上，搀扶着丁震往里走，后边还有两个小童子给拎着药箱子，这是人家带来的。大伙儿过去十里，丁老头连理也没理，只是看看魏真，瞅瞅徐良，问那位小仙童：“你师父在哪？”“就在这屋。”丁震急冲冲进了屋了，趴到床边上，把苏元和的眼皮撩起来。丁震一跺脚：“哎，心里说话，完了，这人没救了。”又耗了耗脉，没开药方，在兜里拿出个小瓶来，从里边取出三粒丸药，让小童子用水化开，用勺给苏元和灌下去了。时间不大，苏元和把眼睁开，眼神都散了，往这边转转，往那边转转。丁震往前一凑合：“贤弟，愚兄在此。”苏元和晃晃脑袋，眼泪淌下来，拉住丁震的手，摇了三摇，晃了三晃，痛苦难言呐。兄弟，你不必着急，有话慢慢讲。大哥，我完了，你得给我报仇雪恨。嗯，谁把你打成这样？一个凶僧住在白云山禹王涧，此人姓陈，叫陈东波，人送绰号三世陈团。
1: 哦，是他。
0: 对，他拿棋盘把我拍的。
1: 好好好，兄弟你放心，我一定找陈东波给你报仇雪恨，把他拉在你的床前开膛破腹，你看如何？
0: 等一等，老哥哥，我相信。哎呀，在我临危之前，还有一事拜托，要念你我弟兄之情，你万望答应。
1: 说吧，什么事儿？
0: 看着这几位没有，都是大同府来的。这位是云中鹤魏老剑客，这位是开封府的蒋平山西宴徐良。人家请我出头啊，给严大人治伤，我答应了，但是又遇上这么个事儿，看来我去不了了。我打算委托老兄替我代劳，无论如何把严大人的伤给治好，我死也就瞑目了。丁震呢，犹豫了一下。为什么呢？这老头真古怪，不乐意跟官府打交道，尤其他又不认识这帮人。管你严大人、简大人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好朋友临死的委托又不能回避。
1: 好吧，兄弟，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我到那儿一定给他治好。
0: 好了，再有一件事儿，我死之后就埋在我家的后房。 我家也没别人啊，就剩个小童子小六子，您就把他收养吧，逢年过节到我坟前一祭，烧上两张纸，我也就感恩不尽了。
1: 别说这话，
0: 我现在就救你。其实这叫安慰，没说了三五句话，就见金蝉子苏元和两眼一翻，这条命交代了。哎呀，屋里人都哭了。虽然没什么交情，这老头好啊，特别是赤须子丁震，哭的以拳击床啊，贤弟呀，咣咣咣，兄弟，在天之灵别散呐、啊，愚兄一定给你报仇啊，咣咣咣。大家一边擦眼泪一边得劝呐、啊，好不容易把丁震劝得不哭了。丁震把眼泪擦擦，回过头来冲众人一抱拳：“各位，恕我无礼。刚才事在紧急，我跟众位也没打招呼。哎呀，老人家，这不算什么，这情况特殊。您看这后事应该怎么料理？众位，这你们就别操心了。”我兄弟先不能埋，我一定找到阎王寨，我把那陈东坡生擒活打，绑到我兄弟尸体的前边，把他开膛破腹，方消我恨。大伙心里还纳闷呢，这老头话说的挺大，就冲您这大罗锅能是陈东坡的对手吗？可正在这时候，就见赤须子丁震把眼泪擦干，转身到院了。众位啊，你们先在此稍候片刻，老朽这就赶奔阎王寨。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鼎恒生药业集团咱们的独家品种，而且呢是咱们的最新的生物新药，并且呀拥有了咱们的专利的独家商标五活康寿。那么五脏同活，我们的老人呐康而寿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也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同样的，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今天呢石老师呢继续和大伙儿呢来相约健康。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老师提到了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这两项啊是直接影响人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呢药物见效的速度，并且呢是我们 康复的一个先决条件。咱不少听众听完之后啊，可能有一种感觉啊，恍然大悟，哎，老师啊，怪不得呀，你说同样的用药，怎么别人就好的那么慢，我呢就比他快一点，哎，这个药我用上来，我好的就慢，别人怎么就那么快，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别人看着比我们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哎，这一回我们是终于找到答案和原因了。没错啊，因为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临床实验才发现的这个咱们老同志用药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差异，出现的不同，原来是跟身体里堆积的药毒还有这个细胞的灵敏度是息息相关的，不是一天，不是一蹴而就啊，也是经过大量临床。那么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呢，是决定了大伙儿吸收药物的速度和大伙儿身体健康的状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治疗过程当中您康复的效果。而且啊，各位，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头啊，包括有各种的增生呀、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啊，我们所谓的这些赘生物的形成，还包括呢像一些恶性的病变的产生啊，那像一些肿，还有呢像我们人体出现的抗药性、耐药性、久治不愈、一体多病，其实这个罪魁祸首呢，我们其中的原因啊，那么大量的药毒和这个细胞灵敏度过低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又是由于他们去造成的。那如果说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解决了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那我们疾病的治疗，我们康复的速度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您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还是说身体当中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的重症大病的患者，那各位你会发现啊，如果你解决了药毒堆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那么你用上像我们给大伙提到的咱们的生物新药，咱们的973制因子，其实都是能够实现，同时呢达成呢成倍缩短治疗周期，这非常好啊。那这时候我们问题来了，不仅有人要问了啊，说老师，这个事儿啊我们知道了，哎，这个方向我们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如何去达到深度清除这个药毒，如何去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呢？我们有什么物质可以实现这一点呢？哎，既然我提出问题了，我是一定有答案告诉大家的。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哎，我们临床当中发现的，我们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叫红边龙血树。那么红边龙血树，我告诉大家，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药材呢有很大的不一样。怎么呢？因为我们在它的树干上划一刀的时候啊，你把它树皮划开，你就会发现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的浆液流出来，哎，就像那血液一样啊，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呢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呢，在非洲部落呀，其实一直呢被供奉为树神，怎么呢？经常是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呢，也把这龙血树呢叫做流血之树，也叫做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非洲做医疗援助，那么由于说大量的这个当地的土著，还有呢当地的一些村民，有很多的时候啊就朝拜它，我们对这种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们经过后来的不断的大量研究，那么呢我发现啊，是从龙血树浆液当中可以提取出非常三大因子物质。但是呢这个提取过程啊，也是很复杂的，因为普通的像蒸煮碾压制这种提取完全提取不出来。怎么呢？因为我们要提取出非常特殊的这个因子。大伙知道啊，对于细胞治疗因子，那么我们讲只要达到这个因子状态的话，必须是特殊的提取工艺。所以经过了漫长的啊走的这种崎岖之路，那最后呢我们发现973制因子呢是利用顶恒生药业独有的这种航天转粒子技术可以提取。那么龙血树的树浆提取出这种因子，我们利用这种技术可不可以呢？ 哎，想法一经落实，我们马上惊奇的发现，完全可以。这个技术真是太棒了，了不得。

高的。其实呢，后来也是想让龙血树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啊，能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尤其呢是在我们国家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老百姓认为这龙本身就是吉祥植物，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就把这三大因子呢命名为叫龙血因子。各位，这时候画括号了啊，什么呢？龙血因子包括什么呢？包括三类的，包括喜血因子、和血因子和清毒因子，我们统称叫龙血因子。我们希望啊，用龙血因子呢，可以帮助大伙儿更好、更快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生活。那我们来看看吧，这三大因子作用于人体之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啊？咱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说这个龙血因子啊，那么呢，我们在这个喜血和血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溶于血液之时呢，深层次的可以提高血细胞的灵敏度，这个优势呢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你看，如果说它进入到消化道之后，我们吃进来，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是您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还是因为这个药毒缠身导致你像赘生物频生，那您像这个结节呀、囊肿啊等等啊，就频生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三大因子的作用下，可以瞬间粉碎，可以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呢，这三大细胞因子呢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性的干预，并且呢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瞬间可以清醒过来，马上变得异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处的组织器官都是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最活跃的表现。那么这时候啊，说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敏敏度的状态，高灵敏度啊，随时随地呢像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讲话随时可以这个拉弓搭箭、离弦的箭一样，就已经时刻准备好了。这个时候不管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呢，哎，这个细胞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反应。那么它的功效啊，我们说到了能够吸收药物、利用药物，它的功效到底有多么强呢？我们做过动物实验，当时啊，我们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把它们分为两组进行对比实验，叫对照组啊。我们喂的呢就是正常的饲料，那么我们把它分为两组呢，对照组我们正常，另一组呢我们喂的是什么呢？饲料里面加了这个龙血因子了，哎，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一样了。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人为的干预，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增加小白鼠内啊体里面的这个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结果表现出什么呢？就是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这个对照组呢，平均寿命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的恶化，怎么呢？因为药毒太多了，不断的发生病变，体内不断的滋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啊，这对照组的这个30只小白鼠呢是全部死掉了。哎呀，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啊，这个区别特别大。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种小白鼠，它全都是健康的活着呀。啊，你看是不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了？哎，没错。当然呢，我们最后啊也把这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呢进行了解剖，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怎么样呢？让我们很惊奇啊，太惊叹了。那么在大量的药毒的侵袭之下，我们这些呢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啊，它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呢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呢是说个别的小白鼠呢出现了组织器官的损伤，但是它的细胞仍旧很活跃，那么相对来说很快就能修

复过来，而且呢能够做到不治而愈。说明什么呀，朋友们？说明只要是药毒比较少，细胞灵敏度比较高，即使呢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那么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回头想一想，长期用药的药毒已经在体内泛滥成灾的，是吧，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那我们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个细胞活跃度提高，药毒清理等等，那么这个意义是不是可太重大了，对吧？如果我们把这些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您想，我们自己大量的补充龙血因子之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会怎么样？没错，对喽，它会深度的清除，细胞灵敏度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大伙儿想啊，那么大家用药的见效时间也好，康复的速度也好，是不是就会成倍的增长啊？没错，能实现我们正常生理周期大概我们是10天左右，不论是骨骼呀、皮肤呀、黏膜呀等等啊，包括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细胞的修复周期都是在10天之内的。我们身体健康，当初啊我们在国外那进行五活抗瘦973致因子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们同步也进行了这个龙血因子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呢，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呢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我们呢也在医院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验。我这里呢有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位患者什么情况呢？典型的冠心病。是他的心脏啊左侧的主干急性的闭塞，就是急性心梗。他的左冠脉呢，就左边的主干呢已经是什么呢，堵死了。他的这个堵死面积是什么呢，是95%。各位意味着什么，各位知道吗？对，血液基本上过不去了。那根血管呢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之一。那么要有大量的这个心肌细胞由于它的堵塞死亡。您琢磨着吧，这一大根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堵死，大量的心肌细胞坏死，那么人处于一种特别这个高风险状态，是不是啊？心梗那就是要命的啦。这个人呢其实在之前曾经进行过多次的啊咱们相关的治疗，临床当中呢我们抢救的时候也是用了很多方法的那么上了支架，那同时呢去用溶栓的方式去溶栓对消融的方式去消融最后还是不行然后开始这个人呼吸急促，上了 ECMO。 很多人对 ECMO 不是很了解啊，因为这是医疗急救的时候用于什么呢，叫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我们才会用这个。这个一天费用很高一天的费用很高的。但是呢你看这个患者都不太行。然后呢我们又采取措施了，用什么呢，主动脉内球囊反搏。那么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又用了很多的手段，还是相对差一些。所以说临床当中几乎所有的这种应对心梗的方式都用遍了。这个患者家庭条件是不错的啊，但是呢他始终处于高危的状态。怎么办呢，送到 ICU 吧，是吧，重症监护。哎呀，这身上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啊，医生不断的下病危，四次下了病危通知书，四次请了不少的来会诊啊，不仅本院的，几乎全市的啊就全请来了。家属态度也很坚决，人就说什么呢，我们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死马当活马医，那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要试一试。我记得我之前给大伙讲过，为什么这位患者只要是活着一天，他有呼吸有心跳，大伙儿想吧，为什么家属是全力以赴抢救啊？这里面我们不多说了啊，点到为止，大伙儿知道就行。后来呢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方式方法全都用了，那我们呢作为什么呢，临床医生，对吧，我们作为什么呢，973致愈因子的这种临床推广临床

应用、临床实践等等，那么把我们请过去，那我们建议他就是使用咱们973支烟子进行什么强化治疗。因为大伙儿知道咱们这里面呢是有9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是细胞最好的医生。那么它是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面积凋亡，你治疗的这个过程，如果说你不往细胞上治，你觉得能治好吗？对吧？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我们只有从细胞层面上去解决相应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才能够实现咱们治愈的目标。同时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怎么呢？因为这个患者在治疗期间是使用过大量的药物的，身上的药毒堆垒很多很多，就好像这个几十年都没有清理那下水道似的。那您琢磨吧，堆积多少年的这个陈年污垢啊，对吧？而且它的细胞的灵敏度是极低的，因为扩管药对它来讲都效果不明显。那你想想，心脏血管总扩呀，对吧？都已经硬化了，细胞灵敏度本身很低了，那细胞像喝醉了酒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它两脚，打它几拳都啥没啥反应，对吧？你琢磨吧，得用多大的药物刺激这个细胞才能够实现有反应啊。所以说你看，一个是不用973制烟子，这个患者真就死路一条了。我们在跟死神抢时间呐，对吧？我们在跟死神去抢人呐。如果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没有命。所以当时呢，临床我们当即就决定啊，973制烟子是必须要用的，而且呢要快速的把它的药毒清理，细胞灵敏度提高。怎么办？正好临床我们应用这个龙血因子给它用上了。哎呀，互补增效联合治疗，哎，治疗的效果果然非常让我们惊喜，患者生命体征全部稳定下来，血压呀、脉搏啊，包括呢血氧浓度啊，哎呀，这个都在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家属乐坏了呀，我们这个抢救的医生也乐坏了，终于啊咱不用熬了，是不是啊？这是讲话24小时不敢离人了，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那谁能想到？谁也想不到，是不是啊？患者意识逐渐开始恢复清醒，2个星期左右心脏功能基本开始恢复正常。哎，人开始什么呢？从床上下来了，哎呀，自己慢慢悠悠的啊，哎呀，坐个电梯下楼到院子里面啊去溜达溜达，哎，跟这个周围的老同志们聊聊天儿，聊上半个小时也没觉得累。原来脸色是蜡黄的、苍白的、特难看，现在变成了红润了。他自己讲话，哎呀，我看自个儿啊有点人模样了，怎么的？自己都自我解嘲呢，说什么呢呀？说不好听的呀，我终于像个活人了。真的，以前那脸色真的很难看。各位知道，就将死之人那个面色是什么？是苍白的那种的啊，特别的这个灰秃秃的那种感觉，您能理解吗？哎呀，全身浮肿也开始消失了，哎，陆陆续续症状一点一点一点全都开始消退。你看，我们讲啊，其实如果按照普通的治疗，我们即使应用大量的973制因子，这个患者我们从死神手里面抢回来，至少也要考虑在什么呢？在2个星期以上才能见效果，太重了，太重了。整体治疗也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康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973制因子呢跟这龙血因子共同使用，联合使用，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那么基本他的临床指标全都恢复。那我们临床可以说，这个患者呢就实现了什么呢？这个完全的身体康复啊，多好，对吧？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上做了不下1000例，那么最终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再配合各种药物，尤其配合五活康寿973制因子进行治疗老慢病之时，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的药毒，深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我们细胞呢从原来嗷嗷待哺的小婴儿一样张着嘴等着药吃，那么可以说是迅速自己主动吃药。那么起效速度啊，比原来呢平均要提高10倍，治疗的周期呢

缩短一半以上，意味着同样的治疗，但是你配合上溶血因子呢，这个病会好得更彻底更快速。而且本身的药毒咱们深度清理之后，我们惊喜地发现体内不该有的那些个所谓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各种的赘生物是完全可以消除的。细胞灵敏度提高之后呢，我们身体会呈现出年轻态，很多老人反应比年轻的时候更有活力，而且免疫力、抵抗力都在增强。最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用药越来越少了，我们不用花那么多钱，那甚至于说我们节省药费，节省治疗时间，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讲了真是大丰收啊，双丰收，特别好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制备溶血因子的技术非常的专业，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们鼎恒生，或者是说我们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做到提取溶血因子。我们做到什么呢？做到这种中药饮片形式。当初呢，也是为了提取溶血因子呢，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意外的事情。迄今为止，我胳膊上还有两块巴掌大的瘢痕，啊，其实这瘢痕还是很大的啊。尽管付出这么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最终呢，那我们也只是呢，在这个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这么讲嘛，这15000瓶的溶血因子呢，每一克都是价值连城。您知道吗？这个溶血因子啊，在国际上来讲，一克的价格是99美元。当时呢，我们也想面对国际，那因为说这个东西出来了，我们想批量，但是目前来看，我们批量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取技术也好，还是说核心的这个技术也好，都是目前来讲不想公布的。那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初心就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每一项的医疗成果都能在我们的患者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呢为我们国人，为我们的患者早日康复。所以说呢，不想公布，同时呢也不允许我们去公布，毕竟这个数量是很少啊，很少。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咱们呢想用的老同志，你呢可以跟咱们场外的去沟通啊，你去表个态。为什么呢？因为有需要我们才好落实政策。您能理解老师说的这一个话题吗？有需要我们才好落实政策。那么如果说需要非常迫切，需要的量非常的巨大，那我们下面这个政策落实起来才会更加的事半功倍。到时候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通知大伙儿。那通知大伙儿，我觉得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重大的事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要提醒大家了，就是咱们973治因子啊，1块钱一片药的推广工程，这不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吗？对吧？我们呢是含有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那而且呢是甲类 OTC 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也融合了目前上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入血、抵达病灶、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脏腑功能、四肢百害症状完全消失。国际统一售价呢是1380，现在来看呢，我们推广期间有了政策的帮扶，1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真的是极为难得。那目前为止呢，我们老慢病的患者对于咱们这个药啊已经是深有感触了，是不是啊？已经深有感触了，好多人都打电话反馈信息说这药真好啊，因为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我们前阶段来的患者特别的多，因为什么呢？价格，对吧？您听，哎呦，1块钱一片药，我们能用得起呀。另外呢，一用就知道好，回过头来又来定的患者很多很多。那我们咱们这些啊，这个慢病患者呢，有了这个五活康寿、973治因子，都是能够治好的。只要你是老慢病，只要是一体多病。咱们呢，五活康寿、973治因子、灵芝北极片一定会帮着大家解决你身体当中诸多的问题。哎呀，我们说了有强大的疗效作为保障，有非常棒的价格作为依靠，

0: 觉得我们的患者现在真的是有福气啊，咱们的迅速行动吧，是不是？好，不多说了啊，我们今天的两大目标，一，让大伙儿都能用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拿到973致因子，二呢，那么对于咱们的溶血因子有需求的患者，我希望大家也行动起来，干嘛呢？还是那句话啊，有呼声有需要，我们好落实政策，是不是啊？那么大伙儿呢可以直接跟常委老师来沟通啊。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你好，石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啊，电话接进来了。
3: 石主任呢，可是找到您了。
0: 哎、好。
3: 哎，我叫李世民。
0: 哎。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呢，给我看看病啊。
0: 哎，
3: 我现在的一天天的吧，实在是太难熬了。
0: 啊，好的，我知道您这个也是一体多病了，看来是啊。好，那么身体什么情况，具体来谈一谈。
3: 我的是大概从20岁那时候开始吧，
0: 嗯，
3: 就得那个类风湿，
0: 嗯，
3: 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哦，哎呦，
3: 都快40年了。
0: 40年，嗯。
3: 哎，这些年吧，这医院呢，不管是我们市里的还是省里的，包括北京的医院吧，都去过了。
0: 嗯。
3: 但是吧，你看用了那么多药吧，总是不见好啊。
0: 嗯嗯。
3: 现在我这个手和脚的这个关节啊，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
0: 哦，嗯。
3: 哎，
0: 嗯。
3: 但是吧，变形之后他不感觉吧怎么疼。
0: 嗯。
3: 但是呢，就是我这浑身的骨头疼啊。
0: 嗯嗯。
3: 哎，特别是两个膝盖这块，哎呀，就像拿锤子给你砸似的，那个疼那个滋味。
0: 嗯，他开始变形了，您知道吗？这病就开始重了。啊，就引起到你都畸形的状态了，你想想，对不对？
3: 嗯，是。
0: 哎，嗯
3: 嗯，哎呀，我这去年吧，我还能扶着点东西啥的，还能走走。
0: 嗯。
3: 可是现在这走道不行了。
0: 嗯。
3: 哎，就是左边这个腿的膝盖啊，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关节都变大了。
0: 哦、嗯。
3: 哎，不敢动。
0: 不敢动。
3: 而且吧，你说我本身的心脏还不好啊，有心脏病，完了我血压也高。
0: 哎呀，
3: 哎
0: 嗯嗯。
3: 嗯，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70。
0: 嗯。
3: 哎，一天天的嘛，这脑袋瓜子啊总是这个哎呀疼啊。
0: 嗯嗯。
3: 哎，总是感觉到胸口这块呢就是发闷，
0: 嗯，
3: 哎，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哎，一天天的也是哎呀担惊受怕的，就怕吧得什么脑出血的啥的。哎、
0: 对，没错。嗯。哎呀，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这心情啊，因为这个病症来看，如果说你心脏还不好，你听说有一个病叫风心病，听说过吗？
3: 嗯，风心病听说过。
0: 哎，风心病，如果说是有类风湿，风湿有这种类风湿因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嗯，对，合并到心脏是分分钟的事情，是不是啊？这个比较麻烦啊。
3: 嗯、
0: 你现在用什么药呢？我听一下。
3: 哎呀，我吃的是有希乐宝、洛活喜。
0: 嗯，
3: 巴西沙坦，哎、
0: 嗯，
3: 天天吃反正是、
0: 嗯，
3: 另外还有一些止疼药啊，药啥的吧，我也都用过，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行，哎，
0: 嗯、
3: 就是总感觉吧，这个浑身疼痛啊，
0: 嗯，
3: 哎呀，我我们老两口这攒这点钱都让我这治病给花光了，
0: 嗯，没错，
3: 这儿子嘛倒是挺孝顺，他也是啊，
0: 嗯、
3: 帮我这四处的打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药啊，好的方法，
0: 嗯，
3: 就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0: 嗯，
3: 哎。他在网上嘛也查了，说这个国外啊、
0: 嗯、
3: 有一种专门就是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叫，
0: 嗯嗯，
3: 说这个效果挺好
0: 啊、
3: 哦。可是呢，后来又一查呢，这个价吧真的是太贵了。
0: 是吧？

0: 个就得3500多块钱。
1: 哎呀，嗯嗯。
0: 所以说咱根本也用不起呀。
1: 嗯。
0: 完了，昨天吧，我儿子回来跟我说，他说他们单位啊有一个同事说啊，他们家那个老人吧正在用就是你们的那个973呐，治愈因子。
1: 嗯。
0: 哎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可能是有活动有啥呀，说一片才1块钱。
1: 嗯嗯。
0: 哎呀，我这一听啊，我寻思这个行啊，这个咱也能用得起，而且还有好的效果。
1: 嗯。嗯，
0: 所以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啊，我寻思问问石主任。
1: 好好好。
0: 嗯，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吧，能不能用？用了之后能不能治好了？
1: 好的，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因为你说到谈到这国际上这个对于骨病专门啊去解决这种叫什么呀？叫骨保护因子。骨保护因子啊，您可能查了啊，这个单一的这一种因子呢是什么呢？3500元左右用一次啊，就一支。哎，对，目前临床上呢把它命名为叫 OPG 骨保护因子，这是可以查到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自体干细胞，一次治疗大概是4到5万啊，那么4到5万就是一次。明白吗？就那一袋儿，就那么些钱。
0: 嗯，
1: 哎，一般还是需要什么呢？4到5次以上的治疗能维持一段时间。那现在就是这种，包括治愈因子类的啊，包括呢像干细胞类的，很是风靡的，真的是非常火的啊。因为它是什么呢？跟咱们过去所有的用药都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吗？哎，都是不一样的，它的治疗效果是截然不同，而且是从细胞层面上进行治疗，针对的是咱病根，直击要害，用上去，但是是什么呢？就是贵，发现没？缺点就是贵，啊，就是贵。咱们要用这个，比如说 OPG 骨保护因子，你一支3500，你一支就能治好吗？不是的。不是一治就治好的，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呢？是见效，见效果呢，陆续再经过治疗，经过几次治疗之后，哎，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出来了，是不是啊？很明显了，哎，对的。那我们先来看的话，你几次下来，一支3500，那么我们就算它治疗4次吧，是不是啊？也得是个14500了，对吧？因为你不光是药费，你还有其他的检查费用，还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费用。那么加上来的话，你这讲话治这一次20000多，这是一定要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济账我们一算，嗯，的确很贵，普通老百姓家庭那讲话的也承受不起啊，一年来这么一回，讲话20000多，一年来两万多，那你看是不是很贵？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替代？我们哥就是在2020年最新审批的叫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拥有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的慢性疾病治愈性的药物就是我们的973治愈因子。
0: 哦，
1: 哎，而且呢您赶上了，赶上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推广工程。不过今天我谈到了咱们这个工程马上结束了，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你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了。
0: 哦，
1: 嗯，有名额，你可以以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拿到咱们的973治愈因子啊。那么如果说没有名额，那就是可能连药也拿不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的名额紧张不说，药品数量也很紧张了，很紧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咱们的药的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可能用的过程当中非常迅速的就能改变你几项细胞，比如说呢像骨细胞、成骨细胞、软骨细胞，包括筋膜，包括我们呢像这个胃黏膜，因为你常年吃用这种药，你胃肠包括呢像肝肾伤害的都是很大的，都可以来纠正啊。包括心脏、心肌细胞，因为我们都有专门独立的900多种一个一个一个的叫什么细胞治愈因子的组合。你像心脏我们专门有 NK 像这个心肌活化因子啊，包括呢像我们有静血的 ZL 静血因子等等啊，这很多，900多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跟常伟老师去说这么一件事儿啊，因为我今天提到了咱们有一种能够清除人体药毒的，能够提高你细胞灵敏度的叫龙血因子，你跟他要求，你说能不能给我们来点这龙血因子，就是大家伙有需求我们才好落实政策，能理解吧？那大伙都不需要，那我们这政策没法落实，对不对？我们想把龙血因子拿给大伙儿，让您呢一个是缩短治疗周期，另外快速提升治疗效果。我们是

0: 上内环境得到改变，因为他俩一配合，内环境好，药毒清理的好，细胞灵敏度高，你用不光是咱们九七三致因子了，你其他药它同样能快速起效。那更何况咱们这是什么呢？直接作用细胞的，它更快、更全面、更彻底，对不对？所以说呢，你跟他说啊，你说我定这个同时，我也想用龙血因子，对吧？我们去争取，是不是啊？我也给大伙儿做出承诺了，为什么？因为龙血因子一旦有，我让大家一分钱也不用花，咱免费用用。但是咱们得去什么呢？争取，好不好？这样好不好？你就跟常伟老师直接沟通就行啊、嗯，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
1: 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哎，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哎，好，不用客气啊，因为本身来讲呢，咱们这个治疗的希望是巨大的，因为您这个状态来说，我们讲了100天，基本上来讲，细胞活跃度提高啊，脱胎换骨啊，啊，对于像这个类风湿因子的清除啊，对不对？把咱们身体问题都解决，解决我们后顾之忧，不让我们合并风心病，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努力一把呀？何况这个价格也不高，对吧？1块钱一片药。啊，好，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有一条非常对你来讲非常友好什么的，就是当你用药，如果对于药效不满意，我们是可以无条件的退款退货的啊，这是保障。哎，对，直接联系常伟老师就行，我给你电话转过去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您啊，石主任。
0: 没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好嘞。
1: 哎，好的，
0: 好，再会。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您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
3: 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哎，好，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石主任是这样，我这用这个973治愈因子快40天了。
0: 嗯，
3: 哎呀，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我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年，
0: 嗯，
3: 哎呀，这常年病病歪歪的人，你说这个真的还能给治好？你说，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的，哎呀，真的没法比
0: 啊！我能听出来，打心眼里高兴着呢，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因为什么呀？
3: 是是
0: 因为这个细胞治疗过程，只有是谁呀？细胞的一生，就是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才能解决它细胞最好的一生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相对其他药来讲，那就是谁用谁健康，谁用谁见效，对不对？哎，咱们可能深有体会了啊。好，那么这样，您既然有体会，那我听听您的情况好不好？以前什么问题啊，现在感觉什么样啊，说一说
3: 好
0: 吧。哎，
3: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
0: 嗯，
3: 都15年了。
0: 嗯
3: 嗯，我在没用这个973治愈因子之前吧，
0: 嗯，
3: 就是早晚打2次胰岛素，
0: 嗯
3: 嗯，然后呢，饭前我还得吃一片这个拜糖平，
0: 哦，
3: 晚上还得再加一片或者2片的二甲双胍，
0: 嗯嗯
3: 嗯，每天还得吃那个利血平，哎，就这么吃，哎，那个空腹血糖还是10个左右呢，
0: 嗯
3: 嗯,
0: 嗯，
3: 然后吧，就是咋，我血脂还高。
0: 哦哟，
3: 颈动脉还有斑块，
0: 嗯，
3: 一天吧都总觉得这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也僵硬，
0: 嗯，
3: 反正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右边的太阳穴就一跳一跳的疼，
0: 嗯嗯
3: 嗯，
0: 一跳一跳的疼是吧？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3: 嗯、
0: 是不是、啊？哎，
3: 那可不，哎，这都多少年了，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
0: 嗯，
3: 这个两个脚吧就一阵一阵的，就是发热。
0: 嗯，
3: 而且这脚吧就从来没在这被子里头，就是在被子外头不能盖，
0: 嗯嗯，
3: 完一盖上吧就觉得就是就像烧心，还烧的挺难受的，我还纳闷这脚跟心怎么还能有联系呢、
0: 嗯、
3: 反正有的时候吧，哎，就都恨不得拿块冰块就把这个给它冰上、
0: 嗯、
3: 然后吧这个尿尿这个泡沫还可

0: 多了。
1: 那
0: 每次验尿的时候吧，那个尿蛋白都俩加号。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啊也不敢吃油大的。
1: 嗯，
0: 完了吃一点吧，还就反胃呢，你说
1: 吧？
0: 完身上还可爱痒痒了。
1: 嗯嗯。
0: 啊，你说前边和腿啥的能够着，这后背痒。
1: 嗯，
0: 哎，就觉得也可难受了，你说。
1: 嗯，
0: 这能够着的吧，都抓破了，他能够着啊，就老想挠。
1: 对，
0: 就但是觉得就抓破了也不解痒。哎，难受，
1: 难受，没错。你看这身上哪有好地方啊？是不是啊？糖尿病，哎呀，这个从头到脚并发症，是不是啊？那糖尿病为啥叫万病之源呢？哎，由于它一个这个讲话的一个主干，可能是上面的枝枝叉叉的非常的繁茂啊，是这样的。那么再发展下去的话，你想想，我们讲了糖尿病的后果叫啥？叫非死即残，对不对？哎，
0: 对对，我吧，我就觉得我是挺有福气的人。我这两个月前吧，腿骨折了。完就不能动活了嘛。天天吧就在床上躺着。完了就实在是没无聊嘛，这不是，我就听广播嘛，哎，就听到您石主任的节目了。
1: 啊，
0: 我说这就咋说，我是有福的，也是因祸得福了，要不然原先。真的要不躺床上也没时间听您节目。
1: 是的。
0: 这连续听了四五天，我一听。这科学的新方法973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就跟着您从细胞上开始治我这病了。
1: 对，没错。哎，没错啊，
0: 嗯，
1: 这就是什么呢？真正的因祸得福啊。躺床这几天，你看咱们也开始转变观念了，对不对？我们想从科学的角度，对于咱们自己疾病进行全面治疗，那也相信咱们，包括相信科学，本身来讲呢，五活康寿是专利的。啊，就独立审批商标。另外一个呢，我们是这个转粒子技术、航天技术提取。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最为关键，我们是集合了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果肯定那错不了，是不是啊？多长时间
0: 的
1: 呢？的
0: 我就我一看就出血了。
1: 哎，
0: 我早上起来发现我这尿尿泡沫少了。
1: 好，好，
0: 不到一个礼拜吧，我身上这个痒也减轻了不老少。
1: 好的，
0: 而且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
1: 不错，
0: 我现在空腹血糖的时候就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醒了。哎呀，这个记性啊，我觉得都比过去好了。
1: 好，
0: 现在我就觉得就浑身比以前舒坦多了。自己就觉得这变化可大了。
1: 不错啊，咱们说了变化是必然的啊，因为咱们900多种治愈性因子，是不是啊？能够从头到脚把我们的细胞全都解决了。然后呢，我们讲了啊，其实本身人体疾病就是什么呀？细胞疾病。那么解决细胞的病变，就解决了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病因都没有了，您想想，这个症状当然就没有存在的这个。情况了，是不是啊？就康复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由于说咱们从根源上治疗，以后还不会轻易的复发，不会再犯。你真正做到什么呢？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非常好。
0: 对，
1: 啊，
0: 对，
1: 哎，
0: 真对，真是太好了，石主任。我老伴儿吧，他心可细了。
1: 哎，
0: 完了，他听您在一个节目里头讲，就有一个什么龙血树，说那个树能够出血。
1: 哎，
0: 而且你就是经过还能提取以后还能够深度的这个清药毒，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就是还能深度的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
1: 哎，
0: 他说用了以后吧，就是还能够好的更快。完了他说的，你赶紧那个给叔人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好，您老伴真是细心人啊，听的没错。因为这两天我在讲咱们这个同步啊，开始这个给朋友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法宝，非常好啊，叫龙血树提取出的龙血因子。我简单跟您说啊，因为龙血树是非洲部落的一种神树，那。被他们供奉为什么叫一样的供奉，想当然他们是有，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提取出，就是从它的龙血树的树浆提取出的物质叫龙血因子，它是可以清除我们人体药毒的。其实对您来说我觉得是特别好，为什么呀？因为糖尿病患者那个个是药罐子，对吧？
0: 对，
1: 那你所有的药都是有三分毒性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堆垒的药都很多。再有什么呢？这个糖尿病本身就是代谢病，代谢病什么意思？你的细胞代谢水平就是低，

0: 就是不好，代谢慢，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它呢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的作用正好适合于你，一个是清除药毒，它是非常棒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可以增强细胞的灵敏度。那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对于我们非常适合？
1: 嗯、
0: 咱不管别人，别人好到什么样是别人的，我自己好才是我自己的，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0: 那我们正好是对应你这个情况，
1: 嗯、
0: 你想想，
1: 嗯，
0: 是不是应该用用？所以那老伴儿给你说，你看人家细心了，是不是啊？人家留意了、
1: 嗯、
0: 啊，这个很好啊。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呢、
1: 嗯、
0: 可以用什么呢？龙血因子配合五合康瘦973治愈因子，龙血因子我们也是五合康瘦商标。
1: 嗯嗯，
0: 你想想，
1: 嗯
0: 嗯，所以说咱们治疗的康复周期可以至少缩短一半儿。另外咱讲话了、
1: 嗯、
0: 那缩短治疗周期了，钱一定是省的，对吧？谁钱不是大风刮来，能省一点不就是省一点吗？对吧？省总比不省强、
1: 嗯、
0: 老百姓这叫什么呢、
1: 嗯、
0: 这叫锦上添花，你可以去申请、
1: 嗯、
0: 啊，好不好、
1: 嗯、
0: 没问题的。
1: 嗯嗯 嗯, 嗯, 嗯，那是不是
0: 嗯，
1: 您看要是真的这像您说的这样，
0: 嗯，
1: 那你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嗯，这样您是老朋友了，您跟我们厂外老师直接沟通。我还那句话，大家有需求我们好落实政策，对吧？让你这个、
1: 啊、
0: 哎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这样的话呢、
1: 嗯、
0: 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发多少，是不是啊？所以说、
1: 啊、
0: 哎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这样我转到厂外、嗯、你跟他去说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哎，那可感谢、哎、感谢石主任，
0: 哎呀，
1: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好消息、哎、非常不错 啊, 啊，
1: 谢谢，先感谢石主任，
0: 就到这儿啊，好嘞、
1: 嗯、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瘦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石主任您好。
0: 哎，欢迎您啊，这位朋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成都的一位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啊、好嘞，四川的啊，成都的老朋友了。好，抓紧说说您的情况，因为咱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啊，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哎，
4: 您
0: 是什么问题？
4: 石主任，我以前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4: 哎呀，查出来吧，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
0: 哦。
4: 哎，不过我现在用了，这挺好的。
0: 嗯嗯，用的挺好的啊。好，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啊？以前是什么诊断的？是冠心病吗？
4: 是是是、
0: 啊、
4: 我以前不但有冠心病，我还有心肌供血不足。
0: 哦，
4: 那医生说我这心肌啊又肥又厚。
0: 嗯嗯，
4: 我跟你说吧，那时候就是感觉心慌气短的，稍微走点路啊、
0: 嗯、
4: 就喘不过气，那气不够用。
0: 嗯，
4: 甚至吃饭了、啊、我都有时候提不及气。
0: 哦，
4: 反正就经常感觉疼，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对，就憋闷气短，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
0: 哎，
4: 当时医生还叫我做支架呢，说有的血管已经摘到了75%了。
0: 啊，那可不，那够支架水平了啊，支架水平了，怪不得这个心闷气短那么重呢，对不对啊？
4: 是。
0: 嗯，
4: 不过我跟你说，石主任，我现在用了可好了。
0: 哎，
4: 你们这973治愈因子真的太不错了、
0: 嗯、
4: 我跟你说，你看你听我现在说话、
0: 嗯、
4: 是不是很流畅啊？
0: 对，感觉还是可以的啊，不是那么觉得有气无力的状态，是不是啊？
4: 是，我现在胸口这一块也不憋闷、
0: 哎、
4: 也不难受了、
0: 嗯、
4: 并且我现在走路走得可快了、嗯、不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嗯，好的，不错，是不是啊？上下楼什么都行嘛，是不是？
4: 可以呀、啊，不像以前一会儿冒虚汗了。
0: 嗯，
4: 我现在不冒虚汗了，并且那个心跳也稳。

0: 当的呀。
1: 嗯，稳当了哈。其实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973治愈因子里面的900多种的细胞治愈因子，帮助你解决问题了。它有什么呢？它有非常强悍的 NF 心肌因子，就是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情。那你看专业针对你这块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心肌肥厚，它就是有这个什么呢？心肌细胞活力下降，心肌细胞大量凋亡，所以它要增生啊，又就裂变成若干个，才能完成原来一个细胞的工作。那然后还有什么呢？像 NK 抗炎因子，像心肌炎呢，像这个常年吃药，胃部损伤，胃黏膜受损等等，它都能够解决的非常好。所以我讲过了，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看起来您这挺好，是不是啊？整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您总共用了多久了，这位朋友啊？
0: 我跟你说，施主任，我才用的不久，我才用半个月的时间。
1: 啊，是不是啊？时间还是不长的啊，挺好。这不就嘛，是不是啊？今天来给我反馈一下好消息啊，特别棒啊！还有什么需求，我听一听。
0: 我就是听到这两天您谈的那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啊。
1: 嗯。也想用一用龙血因子，是不是啊？啊。
0: 对，
1: 因为什么呢？这个龙血因子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让大伙儿呢也用能够清除药毒，叫深度清除药毒，同时呢恢复细胞的活跃度的啊，咱们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就是我们从龙血树里面提取的龙血因子，这个很好，因为咱们本身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这两天谈到龙血因子的事情了，但是呢，就是说需求量呢，我目前看起来大伙儿还是比较渴望的啊。那么我们这个数量不多，一共就15000瓶，所以呢，我就想征集一下大家伙儿的意见，是不是啊？我们呢，如果有需求，我们好落实政策，看看呢怎么具体的发放，给大伙儿发放多少。如果你也想用，我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为啥呀？你堵塞75%血管了，一定是吃了大量的药的。那么从这个药毒堆垒方面，清除药毒方面，龙血因子都特别适合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也可以赶紧去报个名，登个记，去打电话啊。到时候要有我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好是可以优先的，是不是啊？啊，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场外那儿，你联系他就行了，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那就麻烦你了，施主任，谢谢了。
1: 不麻烦，感谢你的好消息，也祝您更健康啊！好，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哎，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3: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猫从高处落下不容易受伤。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猫咪就像会轻功一样，从好几米高的地方跳下来，总能四脚稳稳着地，抖抖毛跟没事猫似的。难道它们真的有九条命？今天咱们就来揭开猫咪超能力背后的科学秘密。猫咪能安全落地，首先要归功于它们极其灵活的脊椎。人类的脊椎由33块骨头组成，相对固定，而猫咪的脊椎骨头数量更多，且骨头之间的连接更疏松，这让它们的身体柔软的像根面条，能在空中迅速调整姿势。当猫咪从高处掉落时，它们的眼睛和内耳的平衡器官会第一时间感知到身体的位置变化，然后大脑下达指令，猫咪就开始空中杂技表演，先扭转头部对准地面，接着带动身体转动，让四肢朝下，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堪称动物界的体操冠军。其次，猫咪的脚垫也是个神器，它们的脚垫柔软又富有弹性，就像自带了减震器，能在落地瞬间缓冲冲击力，减少对骨骼和关节的伤害。而且猫咪的尾巴也起到了平衡作用，就像飞机的尾翼，帮助它们在下落的过程中保持稳定。现在您知道猫咪的秘密了吧？下次再看到猫咪高空挑战，不用太担心，但还是要做好防护，毕竟安全第一嘛。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台上是实力的比拼，台下是我们的声声喝彩。欢迎好朋友们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段此刻您最想唱的，点一段您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在学戏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带着问题走进我们的节目，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还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您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

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由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可以点戏，可以唱戏，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个嗓，0371-699-5976，在一段唱腔之后就会为好朋友们开通了。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的一段金玉良缘，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署名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吧。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一段金玉良缘。会唱爱唱的朋友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大家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的形式，我们也可以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的话，我们把这个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好朋友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就可以了。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公园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有请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大祭庄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大纪庄当中的这一段脑恨爹爹心不正，两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身旁的好朋友呢？在听这段唱的时候，你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整体来说，这位老师他的完成度也非常高，但是在个别字音的地方呢，可能是因为气息不是很足，导致音准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欠火候了。接下来这块我们要多注意一下，因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语言的表达和曲调的结合，它其实是相辅相成存在的，对不对？而且呢，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韵折的变化，包括各种情感的处理，除了乐曲功能之外，戏曲语言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演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带给身边的观众朋友，先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声音化妆，此时此刻你就是剧中人了，而且你唱的就是最棒的，不用想那么多，我们就很好的呈现这段唱腔。除了声音好之外，咱们的表情，咱们的表演也应该融入进来，当然也是

非常感谢这位李老师能够走进节目，也是希望您能够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开心。当然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这段唱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是不是也特别爱唱呢？咱别自己在家里头唱啊，咱们也可以走进节目唱一唱。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大戏庄当中的这一段恼恨爹爹心不正，我们在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老师的发音归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唱，你就来。
1: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您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我们的海选呢，大家只需要提供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咱们在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咱们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有朋友呢提到说想要参加中原戏迷擂台赛。那么参赛发送的这个视频作品呢，如果说是3分钟之内的多个剧种或不同人物的唱段组合，这样符合要求吗？我的理解是，您是不是想发送一段戏曲连唱呢？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话，没问题，咱们需要自己来制作一个伴奏，因为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带伴奏的短视频，也期待着这位好朋友能够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小朋友王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七岁的王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台花轿当中的一段花轿戏三声炮。孩子的声音很亮，高音很好。表演上，接下来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让孩子的这个动作再稍微的流畅一点点。目前呢，感受到孩子在演唱的时候，这个动作呀，他可能更多的是在模仿，所以呢，稍稍的有一些硬了，再稍微的流畅一些会更好。当然这是也对孩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来说也为我们这位七岁的小同学来点赞。家长朋友们在听完了这位同学演唱之后，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展示呢？所以节目当中的0371-6599-5976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同时也可以给咱们的孩子来录制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这一段花轿戏三声炮。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花轿起三声炮，耳熟能详的唱腔也是百听不厌，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咱们在听的同时大声的唱出来，在唱的同时咱们也可以录成短视频参与到中远戏迷擂台赛，时间不用长，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赵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成英救姑》当中的唱段。

文雄啊，你在天之灵，你睁眼看，哎哎哎哎。

0: 哎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赵老师唱到这儿。他所演唱的是《成英救孤》当中的一段《无情棍打得我皮开肉绽》，我们听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相信不少的朋友呢已经跟着我们的这位赵老师进入到了情境当中。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唱，这个声音是足以打动我们的，是能够感染到我们的。所以你在演唱戏曲段子的时候，无论是喜悦的还是悲伤的这些唱段，我们都应该真正做到的就是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首先你要打动身边的人，对不对？你希望在听你演唱的这些好朋友们也能够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那么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自己被打动了，然后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眼神来传递给现场的观众，让他跟你一样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所以整体来说，这位赵老师他的表演，他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也给您点个赞。那么对于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您在听完这段演唱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相信在听这段唱的时候，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位老师他是情绪在理的，对不对？他用声音体现出了这段唱他所要传递的这种情感。他之所以能够很自如地让观众进入到情境当中，也源于他的这个气息掌握得非常的好，很流畅，很自如。所以基本功的训练对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今天你有没有练习呢？在练习的时候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进来。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吃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

0: 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走进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将邀您入群。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发送到平台之后，我们记得留下联系电话还有姓名，一旦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请出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香。

巧。

牡丹花，朵朵艳透出吉祥。修炼多病体脸皎洁。

0: 这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乐调唱腔，这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周口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就来欣赏到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小梅老师的三传令。
1: 众位将军不必忙迫，且听三人出

0: 为将军。
1: 伴随着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这段三传令，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线下大家也可以多练习一下，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的心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